0: 别换鞋。
1: 这是我一些书籍的收藏，是我藏书的四分之一吧，差不多。
0: 早晨起来呢，那个睡觉就是浪费生命，然后他起来就看书，就是从小就是这个书瘾啊，就特别大。
1: 这一套是2017年九州出版社出的文选集，这一本呢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的对外小说集。这是我当时淘到的一套鲁迅的版画的一个藏书票，这边呢有一套鲁迅著作出版精选集。除此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容我戴一下手套啊。
2: 戴手套？
1: 对，
2: 为什么要戴手套
1: 啊？是这样，因为我看书基本上都是戴手套的，棉的呢它很吸汗，久戴呢也不会影响看书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换了很多材质之后得来的啊。与其说我们拥有这些书籍，不如说书籍拥有我们。书本身的存在于世的时间会比我们要长，我们可能只是他们诸位主人之中的之一。我不太希望这个书籍在我手里受到很大的伤害。这套书叫《中国矿产志》，非常有意思。我们都知道鲁迅是这个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是大家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在中国矿产事业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鲁迅毕业于南京矿业学堂，他在晚清的时候曾经编写过一套书叫《中国矿产志》，我们现在的地质人士仍然非常的感念于鲁迅先生为我们碧落蓝云、遗弃山林的贡献和作用。鲁迅先生在用字方面其实是非常经验老道的，他在文字学方面有很深的功底。比如说呢，这是《呐喊》里面，大家看这个"吃"是这样写的，一个口字边，一个契约的"契"，这个字呢其实是"吃"的本字。而我们常见的一个口字边，一个乞丐的"乞"呢，那个字呢其实是假借字，它的本意其实指的是行为迟缓。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这个说话不是很利索的人叫口吃，李先生在使用的时候呢还是倾向于使用本字而非假借字，显现出他自己对于文字学的要求和坚持。鲁迅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人，也会跟自己的儿子争糖吃，他自己买了柿霜糖，然后他儿子周海英偷他的糖吃，然后他说你看你多吃一颗，爸爸就要少吃一颗，所以你不要吃了。就这种很生活化很情趣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在鲁迅先生故乡里面结束的时候，他说希望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那众人们脚下的路，其实世间本没有路，只不过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啊。很多人喜欢说后面半句，但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最重要的前面那句，就是希望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想着那个东西好像觉得很遥远很迷茫，但其实不是，你只要去坚持的去做，坚持做完这件事情就会有希望。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会有希望。
3: 这个城市发展特别的快，但是书局永远都是那样的，还会给我带来一些安全感。
4: 刚才我翻那个黄仁宇的那个万历十五年，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新鲜感，就好书永远是放在哪里就放在自己心里的。
5: 我喜欢《不游记》，中国好大，非常古老的，然后很牛，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6: 中后传家酒，诗书即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的一种特质，或者说是一个城市的 DNA。
7: 昨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
8: 预计这个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呢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将近2倍。
9: 交通运输部研判分析后预判，中秋三天出行会呈现温和的增长，这三天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概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今年依然实施7座以下小型汽车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政策，从10月1

0: 1号0时到10月7号24时，如何避免长时间大范围的公路拥堵，是交通运输部这次假期面对的主要问题。
1: 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了一些热门的城市和景区可能会出现的拥堵问题，采取一点一策来避免大客流引发的长时间的拥堵。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确保我们新能源车出行啊，大家没有这样的里程焦虑。我们通过增加充电桩来保障新能源车主安全的出行。
2: 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各大车站高速即将迎来客流高峰，地铁延时、旅游直通车等举措已经就位，铁路、民航、公路、邮政多方统筹，提前备足运力，细化疏导预案，保障系盯紧大动脉，也做好最后一公里接驳，用细致服务护航大家平安顺畅的双节旅途。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3: 昨天，国铁北京局开始实行高峰运行图，9月25号、28号、9月30号、10月2号、10月6号和8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干线开行夜间高铁，采取一日一图动态加开，动车组重联提升运力，北京南站统筹运力调配，专项加开了夜间高铁车次，全力保障夜间出行旅客出行便捷、安全、舒适。我们来看看记者昨晚从北京南站发回的报道。
4: 晚上10点半，在北京南站的2层候车大厅呢，我们看到身后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啊！现在是仍然处于一个高峰期。大屏上可以看到呢，从晚上11点开始到25号凌晨4点，都是不断有列车在发出，是前往青岛北、日照以及烟台等方向的列车。
5: 好，明天不是8月15吗？啊，想着能早点回去就早点回去。
6: 啊，着急啊，我们回家。您先不是过15了吗？过节了，团圆。
7: 我就是去玩了。
4: 我现在是在北京南站10站台，身边这辆呢高4345次列车就是今天晚上的一个临时加车。我们看到现在车上乘客基本上已经坐满了，
8: 因为就是国铁提供这个临客还是。

0: 月饼为载体，让游客和市民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八大局浓浓的烟火气息。最高的时候一天能卖出2000多个。
1: 除口味创新升级外，当地糕点商户还立足市井特色，深挖城市 IP， 创新推出纯手工文创月饼，让传统中秋美食焕发时代新意。在张店区八大局便民市场，一家烧饼店依托市场文旅热度与城市烟火底蕴，打破传统月饼制作思路，将八大局市井风貌、城市烟火元素创意融入饼体设计。一枚老月饼香出山村新名堂，靠着地道手艺和独特风味，柴火月饼已成为山西盂县梁家寨乡玉藻口村乡村旅游的一张金名片。小山村里炉火正旺，饼香四溢。走进柴火月饼作坊，擀皮、调馅儿、烘烤、打包，村民们分工协作，忙而有序。炉火升腾间，一枚枚手工月饼新鲜出炉。随着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盂县段贯通，进村游客持续增多，这枚深山里的土特产正变成线上线下两头翘的抢手货。
2: 又是用的咱们自己打的菜籽油，然后烤这月饼啊，就是用咱们柴火烤出来的，比一般烤箱呀什么都烤出来的好吃，特别的好吃。
3: 中秋佳节临近，传统手工月饼迎来产销旺季。在太原市靖原区的一家非遗月饼工坊里，工人们正忙着制作独具山西特色的空心月饼。
4: 这个一烤出来，颜色慢慢颜色也出来了，就这种的。烤出来这种，完了就是外焦里嫩，特别松。
3: 作为山西特色非遗技艺，空心月饼的制作如同一场舌尖魔术。包馅时月饼本是实心，但经过传统铁炉的高温焙烤，糖料融化附着在饼皮内壁，最终形成皮薄内空、酥脆可口的独特结构和口感。为了贴合现代消费者的口味，工坊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大胆将山西老陈醋融入馅料，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碰撞。
4: 咱们主要的是用的是咱们那个食材是，红糖、白糖、五仁、蜂蜜，再加了个老醋的味道，这就是咱们那个传统味道的口感。它这个口感是吃起来甜而不腻，因为啥？有老醋的香味儿，可以溶解了它糖的甜度，所以吃到嘴里面不甜不腻。
5: 这个中秋，记者发现不少月饼商家告别过度包装，纷纷换上了简约轻装。中秋家宴上光盘行动也成为了绿色风尚。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再行动。
6: 你买月饼了吗？
7: 哦，买了买了。
6: 您是喜欢买什么口味的月饼？
8: 就什么桂花呀，什么就是各种果味的。
9: 凤梨的。
6: 啊，凤梨的月饼，
10: 家里就有自来红、自来白。
8: 它那个自来红的月饼小，就吃一小块。
6: 咱们吃完了，这个盒这些会怎么处理啊？
10: 这个一般就不带，我不要带包装的，指的都是资源浪费嘛。
11: 铁盒一般我留着盛东西啥的，纸盒一般就扔了。
12: 都在可回收那个桶里。
8: 我们吃剩下的那个月饼盒，也把它当成那个收纳盒。
13: 您瞧。不少市民已经把绿色减量的理念融入中秋，北京稻香村融合南北风味制作各种糕点。
14: 今年中秋我们陆续上新了京式、广式还有晋式各种口味的月饼，同样糕点柜台里边的自来红和老月饼依旧有很多老顾客来选购，消费者可以选用自装盒的方式选购自己喜欢的口味，可以自用也可以访友，都很实惠，
15: 这种方式比较方便，而且比较环保。
13: 今年稻香村还上新了特色的低糖月饼，把青稞、藜麦、奇亚籽、石斛等健康食材搭配组合。至于月饼的包装，店里一直大都采用可回收利用的纸盒或铁盒，尤其这种铁盒，不少人都会把它当作收纳盒来继续使用。您看，就连一些纸盒也被有创意的网友巧手改成了首饰盒。除了稻香村，北京老字号清真小吃店锦芳的店里也有一款特别怀旧的月饼包装。
7: 这个里边装的是自来红、自来白，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9: 那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看这个，直接是一个牛皮纸袋，里边就包着月饼。
7: 对，原来是直接包装的，但是直接包装会容易渗油。二来呢，我们。

0: 只加了一层包装是为了那个食品安全。
1: 跟以前不少礼盒通常3到4层包装相比，这款月饼包装轻装瘦身后，价格也更实惠。一包里有8块月饼，只需要20多块钱。
2: 一看见这个包装，就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来了，真跟小时候味道一样。所以说，我们特喜欢买这个。
1: 除了这些老字号，一些餐馆也在践行源头减量。在这家做淮扬菜的餐馆里，我们看到这里的月饼包装也有简装版。
3: 这是我们家一款卖得非常好的一款鲜肉小月饼，因为现在提倡低碳环保、垃圾减量，所以说我们做了一款简易的包装盒，客人呢吃起来也比较方便，价格也比较便宜。
1: 在宜堤港的另外一家餐厅，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
4: 这是我们新研发的一道菜品啊，是利用我们的白菜帮搭配胶东当地的海蜇皮，研发一道比较酸甜口感的一道菜，先请您试吃一下。因为我们的菜单上是有一套招牌菜叫大少白菜，那这道菜我们是用的是一直用的是白菜心，我们的白菜帮子是不用的，也为了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啊，源头减量，我们把白菜帮目前对顾客进行一个试吃。
5: 您好，哎，我想问问，刚才您吃了这道菜，您觉得怎么样？
6: 我尝了一下，确实还挺爽口的。
7: 我在家的时候，我平时最不喜欢吃这个白菜帮了，做起来没有味儿。今天吃起来还不错，口感挺好的。
1: 在这家老字号餐馆，不光是节日期间，其实他家一直就有倡导光盘行动的好办法。
8: 是这样的，我们这有一个机制，让您光盘行动了，然后不要造成浪费。每周日呢，就是说可享9折。
5: 哎，那咱们订中秋宴的顾客多吗？
8: 已经全部订满了，因为我们中秋节的顾客比较稳定，都是常的老来客人。
5: 那其实在过节期间这个客流量大，就是一不小心其实容易产生浪费，是吧？
8: 是这样，因为我们有要求，就在点餐的时候呢，根据人数然后适量点餐，提醒客人，如果说客人点的还是多了，那桌面上还有一些剩菜的话，我们就给客人提供这些环保餐盒，让客人把这菜带回家。其实这节过得呀，又省钱又不浪费，大家过得又圆满又开心。
9: 就我和我们家先生来，哪次我们就是要一份酸辣汤，一只烤鸭，我们俩基本上就够了。其实哪次他们来都提醒，不够他们给我们添，挺好的。
1: 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在这个月饼香飘满街巷的节日里，少一层包装，多了一份本味；少一点浪费，也多了份圆满。
10: 近日，多国监管机构、院士专家、领军企业齐聚大兴区，探讨国产医疗器械出海需求，提出加强国际监管规则协同和监管互信，以降低医疗器械跨市场合规成本，推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服务全球患者。同时，活动发布全球购医疗器械出海服务合作伙伴，完成一批重点出海合作项目签约。据了解，自2025年启动以来，大兴区推出的全球购品牌已成功举办多场出海服务活动，累计促成数亿元人民币的海外销售。
11: 近日，2026人工智能计算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城市排行榜中，北京凭借完整的算力供给产业链、实力雄厚的模型与人工智能应用企业数量，稳居排行榜首位。
10: 近日，我们的诗篇2026年全国职工诗歌诵读大会在门头沟区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近300名来自全国各行业的劳模工匠、劳动者诗人与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集中展现全国职工诗歌创作与推广丰硕成果。鲁迅文学奖得主、外卖诗人王继兵登台诵读《低处飞行》，分享创作感悟。大会现场发布我们的诗篇2026全国职工诗歌创作劳动风采诗歌年度主题作品、劳动者诗人等4项年度成果。近日，文明旅游粤西城主题宣传推广活动走进什刹海荷花市场。作为2026年西城区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系列宣传活动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活动以社区科普、路演宣讲、趣味互动、文明劝导等多种形式，将条例解读、理念倡导与实践体验有机融合，引导广大市民游客自觉树立文明出游意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文旅环境。 近日，红蓝同心，央地同行西城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活动暨民族地区生态产品大集举行，现场设置民族团结主题展览，邀请社区居民百年老字号分享民族团结故事，同步举办消费帮扶交流活动，政企各方共同探讨产销对接，让民族地区优质产品走进首都核心区商圈，进一步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12: 竹韵清秋，同心共月圆。近日，第十七届中国广内杯空竹邀请赛暨2026年广内空竹文化季在西城区正式启动。来自港澳台地区、国内五省市以及北京十六区的空竹爱好者同台竞技，相互切磋，现场同步举办文创大赛、竹音市集等特色活动，让大家近距离感受非遗空竹的独特魅力。
13: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4: 好的，重亚，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雨量较多，午后山区有阵雨，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总体来看，天气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到了夜间，云团比较松散，朋友们很可能会欣赏到彩云追月的美景。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受到新的东伊高空槽的影响，26号的下午到夜间，北京又将迎来新的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可能还会伴有雷电，局地雨强较大。到了27号的白天，天气逐渐转晴，28号也是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4到2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14度上下。提醒朋友们，明天还有一次降雨过程，出行要注意防范。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3: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新闻继续。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结合北京市实际，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本市贯彻落实的实施意见，自2026年9月24号起正式施行。
10: 通知要求，住建部相关文件出台后，即2026年8月28号后，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对于申请预售房屋的，单体建筑应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实施意见还明确，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才可以解除资金监管。
13: 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展台上，一桌水果让人真假难辨，这些看起来十分逼真的水果全是面做的。今天我们就走进他们的展台，看看技能如何改变人生。
15: 今天就是中秋佳节了，不知道您家的水果准备好了没有？来看我的旁边，山竹、枣、杏一应俱全，可这些都是面做的，您信吗？
16: 感觉看着这就是一真的山竹，然后包括这个枣的这个皮做的也特别的逼真。
10: 这些以假乱真的象形面果出自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中西式面点专业的学生之手。中秋之际，师生们把作品带到市赛展台，展示扎实的专业功底。
17: 因为我们学校呀有这个烹饪专业，然后我们烹饪呢包括中式烹调、西式烹调，还有中西式面点。然后其中呢，我们的中西式面点里面就含着中点的制作，中点的制作里面呢就含着这个象形的面果，它其实是发面的。
10: 除了烹饪专业，这所学校的文化创意专业同样令人瞩目。目前，该校师生于娜正在上海代表中国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角逐。
17: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我们文化创意这些专业。那我们目前呢，也有我们的时装技术项目的选手正在代表北京、代表中国，然后再参加这个项目的这个角逐。
10: 在学院里，很多年轻人通过技能竞赛改变了人生轨迹。 教师陈碧华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年仅20岁的他在巴西圣保罗

0: 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上斩获铜牌，这是中国在该项目上赢得的首枚奖牌。
1: 这个技能竞赛其实是给所有的学习技能的年轻人，给他们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然后让他们越来越体会到学习技能的光荣，然后学习技能掌握一技之能的这种宝贵。我们从学校的角度来说，也是培养学生，让他一定是心中有梦，眼里有光。我特别就是认为这个技能确实是可以改变每一个孩子，然后他未来然后能够有一技之长，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然后能够让他自己呢在社会上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0: 从面果到时装，从厨房到试赛赛场，技能正在改变一个又一个年轻人的人生。这个中秋，让我们为所有追梦的技能人点赞。北京台报道。
2: 今天零时，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正式开启，这也是九月第二轮油价调整，同时位列本年度第19次油价上调，本次调价是八月至九月的三连涨。
0: 本周期国际油价整体走强，一度刷新四个月高点，国内原油变化率依旧维持正值区间。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3: 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9月2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以及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幅度是在395元以及385元。折合为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分别上调0.31、0.33以及0.33元。
0: 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有所增加。
3: 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比之前多花15.5元。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也就是10月15号的24点之前，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将会增加35元。物流运输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提高878元左右。
0: 下一轮调价窗口期将在10月15号24时开启。北京台报道。
2: 23号，小米秋季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现场发布了两款智能手机、平板、手环、手表以及多款科技家电产品。其中关注度最高的小米18智能手机是搭载了小米自研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MIMO， 实现了用人工智能全面改造智能手机。
0: 最新发布的小米18 Pro、小米18 Pro Max 两款手机首次将硬件级防窥技术融入屏幕，开启防窥功能后，手机不用贴膜就可以实现防止周围人看清屏幕内容，保护使用者隐私。在影像方面推出了传奇一瞬功能，使用数百万张相机作品训练影像大模型，让手机可以实现自动构图、自动调光，帮助使用者拍出能比肩相机的光学质感的照片。这些新功能得以实现，离不开小米自研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MIMO。
4: 新一代的小米 MIMO 大模型和 V2.6 系列智能和成本的整合效率也做到全球的领先，也就是说相同的智能水平我们成本更优，相同的使用成本我们更加智能，大家说我们刷新了大模型的斩杀线。
0: 此次发布会上，小米还发布了电视机、洗衣机等多款科技家电，这些产品都可以通过小米大模型 MIMO 来提供智能服务。小米正在用人工智能赋能家用电器，让我们享受到更舒适的生活。北京台报道。
2: 一根红薯粉条也能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9月23号，一场特别的非遗挑战活动在密云上演，一根现场制作的135.2米的超长红薯粉条成功拿下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百年密云漏粉非遗技艺惊艳全场。
5: 今天最终的尺寸为135.20米，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0: 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的细致核验，这根刚刚手工制作完成的红薯粉条完整长度达到了135.2米，粉条从头到尾完好无损，没有断裂，符合所有挑战要求，创下了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次挑战是全球第一次设立最长手工红薯粉条纪录，之前全世界都没有这项纪录。为了让挑战公平规范，

0: 工作人员提前开展专项调研，最终定下硬核标准，必须全程纯手工制作，粉条完整不能断裂，而且成品的长度要超过40米，
1: 必须要符合我们传统红薯粉的工艺，而且呢需要一次性完成，那中间是不能有间断的。所以说在挑战过程当中，无论是从漏粉还是冷却还是在测量过程中，都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小心翼翼地去完成。
0: 挑战现场看的人都捏了一把汗，工作人员分工配合，打芡调浆和面揉团，负责制作的师傅轻轻晃动漏勺，粉浆顺着小孔不断滴进锅里，在沸水里定型，变成透亮又有韧性的粉条。冷却之后，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外抻拉延展，吉尼斯认证团队紧盯全程，实时记录着粉条的长度。
2: 压力真的太大了，然后这次呢也是给了我们三次机会，最终的我们在克服重重的心理压力之下，露出了135.2米，真的也是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
0: 说起传统漏粉，那可是当地实打实的非遗老技艺，依托密云优质水土产出的红薯，再加上代代传承的古法手工漏粉技艺，做出来的红薯粉条口感筋道，味道纯正，是地地道道的特色乡土美食。
1: 项目必须要可被测量，可被检测，具有统一的标准，以及呢能够在全世界的统一去衡量这件事情。极限一直在被突破，我们的这个传统工艺也是一直在被挑战。那今天这个135.2米也是能够让大家非常生动地感受到啊，这个传统手工艺匠人他们的技艺高超。
2: 我觉得这次非遗漏粉挑战啊，是把我们传统文化带到世界的大舞台上，然后也是把我们传统美食文化技艺这个文化讲给世界听。
0: 挑战顺利拿下新的世界纪录，但使用的食材绝不能浪费。活动从一开始就定下规矩，挑战所用的粉条和剩余原料都要妥善回收，正常使用，守住节约粮食的底线。
3: 未来呢，我们会把非遗的漏粉融入到更多的文旅场景当中，扩展更多元化的场景，让广大的国际游客年轻的游客更多的来关注非遗，感受非遗。
0: 北京台报道。
4: 好，视线转到河南。近日，一名上海的女子啊，是陷入了网恋，竟然将10万元现金藏在两箱方便面里，寄给远在河南的所谓心上人。所幸沪豫两地的民警联手紧急截停。
5: 这是河南安阳民警拍摄的开箱视频，两箱泡面面条底下藏着整袋的现金。
6: 1、2、3、4、5、6、7、8、9、10。
7: 那都是拆开了毛东。
5: 事情要回溯到8月27号，当天市民李女士到普陀区东兴路派出所求助，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
8: 刚才就是说聊天嘛，聊家行，
9: 说处对象，你们说
8: 哎，对对对，对。
9: 这他处的是说缺钱。
8: 对，我脑子一热，我刚刚开业的时候，我都后悔了。
5: 刚认识不久的所谓网恋男友向李女士借10万元现金，还让她把钱藏进两箱泡面里快递到河南。
10: 就一桶一桶
8: 的。对，一桶一桶的。
10: 一桶一桶的，然后每桶里面放1万，放2万。
8: 1万。
11: 所幸呢，这个快递到那里之后被当地快递站发现了，然后快递站就通知了当地派出所。
5: 普陀民警在第一时间向河南安阳方面取得联系。九月初，河南警方通过汇款形式把10万元发还给了李女士。
8: 谢谢。
10: 啊，没事没事，以后当心，好吧？
8: 好的，谢谢。
10: 提高反诈意识，不要被骗，
8: 好吧？谢谢。
4: 近日，一名货拉拉司机带着两个行李箱来到山东聊城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寻求帮助。那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一起来看一下。
12: 报警人是一位货拉拉司机，他是接到了一个从大连送到我们聊城某小区的一个这么一个单子，到了那个指定位置之后，司机联系这个收货人，要跟他这个当面验收这个货物。这个收货人呢，就跟他说，就是你把这个货物放到这个他指定的地点就行了，就是无论司机怎么要求，他都不来跟这个司机见面。
13: 在和司机的沟通中，民警得知大连方面的发货人为这两个行李箱支付了高达2000多元的运费，现在收货人又迟迟不露面，民警怀疑这场订单背后另有玄机。
14: 经过这个现场对货拉司机运送的两个行李箱进行勘查，发现其中一个箱子是一套全新的工具箱， 里边是什么斧头呀、什么锤子啊、钳子这种完全没有使用、没拆封的东西。另一个箱子非常轻，是个密码箱。

0: 行李箱，啊，上面设有密码，而且非常轻，所以感觉这个2000块钱的运费就送两个这么个行李箱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1: 为了对这个行李箱做一个更好的证据保全，我不想对它进行破坏。然后我就决定先带这个行李箱去做一个 X 光穿透。
2: 经过 X 光扫描，民警发现行李箱中有几件衣服和两个罐状物，罐体内显示有不明片状异物。
1: 这个片状物品肯定是不属于这个铁罐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立即就把这个异常情况上报给了我们分局，然后我们分局立即派我们刑警的专业勘验部门来进行了专业的勘探。
0: 我们当时对这个箱子进行破拆，然后发现这个箱子里面是几件非常非常简单的全新的衣服，像什么短袖啊、短裤啊，唯一可疑的就是两个奶粉罐。负责勘探同志呢，就把这个奶粉罐拆开，里边就是正常奶粉，但是奶粉里面藏着两个用卫生纸胶布包裹的非常严实的这个片状的衣物。我们当时对这个进行勘验之后，把这个包裹物都拆开，发现里面是这个完整的这个黄金，总共加起来有210克。
2: 随着210克黄金浮出水面，民警断定这是一起利用物流运送黄金的涉诈案件，立即与发货人进行联系，询问相关情况。
0: 电话打过去之后呢，对方听声音应该是个中年妇女，啊，而且被这个洗脑的非常深，完全没有醒悟。啊，我们就通知说你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线下送黄金的诈骗套路，但是对方坚持不相信，坚持要求让我们啊把这个货物给他送到指定地点，啊，面对这个情况，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能给这个大连的反诈中心立即进行联系，通过这个9610告知他们这个受害人的手机号，让他们进行一个上门的劝阻，也就是10分钟左右，哎，当地的反诈中心就给我们通电话了，就是已经和这个妇女联系上了，但是对方被洗脑的太深了，没有醒悟，所以暂时这个黄金由我们进行一个封存保管。
2: 经过两地警方连续20多天的耐心劝阻，受害人终于从骗局中醒悟，民警这才放心将210克黄金交还给他的家属。
0: 受害人前期是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网课，但是因为这个想退款，对方不同意，随后就按照对方的指示下载了一款投资理财的软件。这个对方就称通过这个软件获得的利润可以算作退他学费的钱，啊，受害人就从平台上进行投资，在尝到一定的甜头之后呢，打算加大投资，结果对方告知他操作失误，啊，需要转换这种充值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线下送黄金，啊，才能进行这个返利。随后呢，这个受害人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指示，这个将黄金包裹在卫生纸胶带啊，严密包裹之中，然后再藏到奶粉罐里，再把奶粉罐放到这个行李箱里，通过这种货拉拉的方式将黄金运送到我们山东聊城。
3: 毛绒玩具大家都见过，不过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您见过吗？那是什么样的玩具熊这么贵呢？前几天在安徽芜湖市公安局的民警就见到了这样一只价值不菲的玩具熊。
4: 这就是咱们说的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之所以说它价值高，不是因为它是什么名牌或者用料高级，而是因为它内藏乾坤。它内部藏的锡纸包的是整整50000元现金，
5: 每一条是1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是在网上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然后对方让它

0: 我们老爷专门给您留的位置。
1: 扎爷，快请坐。
2: 我知是，扎某就是个跑江湖的，坐这位置恐怕不太合适吧？
0: 哎，合适。
1: 扎爷，黄家的黄老爷子，宋家的宋老爷子，还有您，是咱们济宁城辈分最高的。如今黄老爷子驾鹤西去，就剩下宋老爷子跟您了。您说，您不坐这位子，他谁还能坐呀？啊？
2: 既然侯知事高抬扎某，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快请，快请，
2: 请，
0: 请，请，请。
2: 师爷，请抬眼，这就是火车。
1: 您就是省里来的林特派员吧？
0: 侯知事吧？
1: 正是在下。早就德先生说，您要随这趟列车到济宁来，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侯知事啊，我看今天济宁有头面的人物都在这儿啊，那件事情我就当众在这儿宣布一下。
1: 好，好。
0: 好好。
3: 诸位，民国伊始，百废待兴，济宁城毗邻运河，历来引领时代之潮流，都督有令，要在济宁城试行民选县知事。
4: 啊，一会儿啊，我会让人把告示贴出来。
3: 济宁城的诸位贤达，凡符合条件者，欢迎报名。到时候，请诸位也踊跃参与投票。届时，民政厅的郑三民厅长将代表都督来亲自监票。
5: 咱济宁城靠运河红火了几百年，现在运河越来越不行了，如今通过这火车，那运河不就完了吗？
6: 当初潘富等有志之士联名进京上书，要求开通演济支线，正是因为眼光长远，认定运河衰败势在必然，唯有修通铁路，才能真正给济宁城留下一条沟通八方的血脉。建凯，要记住，天下大事在于一个变字，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要认得清楚大事，不可墨守成规。嗯，
5: 明白了。
7: 嗯，爹，火车你也亲眼看着了，抓紧把船队解散了吧。嗯，
8: 这火车呀，势必落运河。

0: 和强，可是他也没强到马上就要解散船队的这个份儿上。陆生啊，
1: 哎，
0: 把船队的事儿先放放，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呢。
1: 您说民选知事的事儿吧？
0: 没错，陆生，
1: 哎。
2: 如果说在黄子荣和侯立仁之间，你投谁的票啊？大哥，这民选的事儿，你是咋打算的？
1: 你得报名参选啊！你在德州的时候辞官不做，得罪了上头，本来以为再没有出头之日了，谁成想新来的都督搞了民选之事。
2: 大哥，这就是老天爷不想瞎了你这块好材料，特意给你准备的机会啊！
3: 行，这事吃饱了再说呀。你这饭一口菜一口的，你说清楚，先吃吃吃，吃完了再说。
4: 我听说侯立仁这段时间一直请济宁城有头有脸的人吃酒看戏。 依我看，他早就在正三民那儿得到了民选的信儿，在提前做铺垫拉选票。如果这样的人当了县知事，那咱济宁城不被他搞得乌烟瘴气的。
0: 啊，当然了，这个侯立仁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陆生啊，你可千万别忘了。 黄四海的事儿看上去悄无声声的、风平浪静，那是因为黄子荣辞官回家了，他们现在皇家使不上劲。这要是黄子荣当上了县知事，恐怕日后咱们宋家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4: 爹，那您的意思是？
0: 两害相权取其轻，宁肯选狼，绝不选。

0: 老爷，我看了看这两边的选票都差不多呀，你说这黄子荣还真能参选吗？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所以说，这一票绝不能放过。
0: 哼，这扎爷手底下可是有好几百号人呢。如果船帮的人都能投上老爷一票，那这事儿肯定不成问题了。
1: 这扎老三可是个老泥鳅精啊，他的脉可不好摸呀。
0: 要不然，我们在荷香楼好好的请请他，你看怎么样？
1: 这个扎老三可不是摆桌宴席吃点小恩小惠就能拿得住的呀。这个人好面儿，要想拿住他真得动点心思啊。
2: 如今这运河河道淤积，除了还有些客船在跑，这货船呀十艘停了七艘，刚才我又拢了拢帐篷，咱已经连着好几个月都是亏空了。
3: 青龙，民选县知事，咱船帮这张票你看投给谁呀？
2: 当然是投给侯立人了。您瞧他今天对您那份恭敬样，这要是让他当了这县的老爷，对您对咱船帮那一准差不了。
3: 你呀还是看事儿太浅，侯立人恭敬我是为了咱爷们儿手里这张选票。
2: 不是师傅，这民选县知事的事儿不是都督今儿刚派人宣布的吗？
3: 你这脑子就不能多转转？侯立人在济宁城为官多年，靠的就是勾上联下，勾勾营营，民选这事儿

0: 咱们是刚知道，他恐怕早就得着信儿了。
1: 也是哈，
0: 老运河越来越不景气，这火车一通，咱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要想让大伙儿都有碗饭吃，这一票投给谁？

0: 家。
1: 啊，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2: 哎，俺们是问上的，大汶河决口子了。
1: 大汶河今年春上不是刚刚修堤加固过吗？怎么会决口呢？
2: 还修堤加固？这河堤要是不修，兴许还不要紧呢。
1: 老人家，这话是怎么说的？
2: 这济宁城的侯大老爷你知道吧？
1: 嗯，
2: 我听说啊，今年修河堤的人跟他都是通的，那都是一伙的。有懂行的人说了，就他们干的那个活全都是糊弄事儿的，哄鬼的。要是不决堤，那才见怪呢。
0: 对，
1: 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倒没人管啊？
2: 管，那上边有人给他们撑腰，谁管啊？谁又敢管？哎，
3: 好事儿啊，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官闸民管，好办法，好办法啊！侯谋具双手赞成啊！
4: 多谢侯知事成全。
3: 哎，扎爷，这件事情不是我成全您，是您成全我呀。侯某主政济宁，造福百姓，那是责无旁贷的事情了。你说的这个办法，既让官府丢了包袱，又使船帮的伙计有了生计，利国利民，两全其美，好法子呀！
4: 还是侯知事体恤民意，那这手续，
3: 扎爷放心，明天扎爷派手下直接到县公署找我办手续就可以了。
4: 谢谢侯知事，像您这样爱民如子的好官，我们船帮兄弟一定会鼎力支持。
3: 侯某明白，多谢扎爷。
5: 你们船帮私设船闸，我要到官府告你们去。
0: 私设船闸，
6: 王老嫂，你给我看清楚，白纸红印盖的可是县公署的官印，这叫私设船闸吗？
5: 这叫私设船闸吗？啊！勾结官府，乱设关卡，这些咱不能叫。
7: 哎，不能叫，不能叫，不能叫，
5: 都给我闭嘴！
6: 王老好，你煽风点火，聚众闹事，看你是活腻了。青天白日的，你想咋样？我想咋样？我今天弄死你！
5: 我死你的！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你的事儿我听明白了，去给我把青龙叫来问话。
1: 是。
0: 马老好，你先坐下歇一会儿。

0: 亮相啊，角儿都是关键时候才亮相，对不对？哎呀，
1: 诸位，济宁是鲁西南重镇，孔孟之乡。民国伊始，万象更新，全国各地都在力推民主，都督此次选择济宁，实行民选，在全省打造表率，实在是用心良苦啊！到现在为止，只有侯立仁一位候选人报名参选。下面我宣布。
2: 等等。

0: 我来晚了，还请郑厅长恕罪。郑厅长，子荣也要报名参选。
1: 各位父老乡亲，黄子荣决定参选济宁城县知事。我宣布，济宁城民选县知事投票正式开始。

0: 这个投票真实可信，我宣布，侯立人、黄子荣得票相等。
1: 郑某受都督所托，来济宁主持民选一事，现如今两位候选人得票相同，旗鼓相当，这让郑某回去难以复命啊！不知哪位有什么良策，能在今天选定济宁城的县知事？部长啊，省里拨付下来的甄家的银子。
0: 让被遇到给劫走了。邓厅长，立人现在带人就去追。哎，等等，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离开济南时，都督曾经嘱咐我说，民选乃全省之首例，万一出现什么情况，让郑某随机应变。 可是选票出来了，直到现在还没个公认，这三银被劫也算是天意。黄子荣与侯立人，谁先追讨回三银，谁就算胜出。大家看如何？
2: 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为了问上灾民，立人一定把灾银追讨回来。
3: 郑厅长，此事不公吧？不公？为何不公啊？
4: 侯立人是代理县知事，手里有人有权。可黄子荣呢？除了有些声望，两手空空，您让他如何追讨灾银啊？
2: 既然杨先生觉得不妥，郑某今日就返回济南，向都督回禀民选一事。究竟如何安排，让都督亲自决定吧。
5: 郑厅长，刚才您所说的办法，子荣愿意一试。
2: 子荣，这事儿你可想好了，别要让他人说我主事不公啊。
5: 想好了，此事我愿与侯知事立下文书。
2: 狄仁，你的意思呢？
5: 郑厅长，那就这么办吧。
2: 好，15日内，谁先追回灾银，谁就是济宁城。

0: 新任县知事，大哥，你怎么能够答应侯立仁打这个赌呢？这分明就是郑三明跟侯立仁联合给你下的套啊！
1: 你糊涂！
0: 娘，我咋糊涂了？
1: 不是子田呐，啊，你说那都督啊，他高高在上，他为啥要搞这个什么民选县知事啊？这都督就是想赚一个重用贤能的美名。 那你说，现在你大哥跟侯立仁他俩的选票是一样的，那谁是贤能，谁不是贤能，不全凭郑三民回到他都督面前的一句话吗？如今你大哥跟侯立仁打赌立约，他还有一丝获胜的希望。哎，要真让这个郑三民回了济南，那咱这济宁城就得落到侯立仁手里了。你呀，子荣，娘说的对嘛？
2: 娘说的极是。
3: 你知错吗？我觉得我今天这票投的没错。那是爹错了。
4: 爹，侯立仁是什么人？您比我更清楚。如果他当了县知事，咱济宁城的商家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了。一派胡言！祖祖辈辈，我们的祖训是什么？那是官商互助。
3: 这是祖宗留下来的商训，如果县知事个个干净的像海瑞、包公那样，那咱宋家的生意早就黄了。
4: 此一时，彼一时，祖训也不是条条都对的。
3: 你竟敢质疑祖宗！爹，您看看这块大匾，官商互助不是不可，可那都是芝麻。 信义二字才是经商的根本，真正的买卖人都应该凭着心胸和智慧做生意。如果一味的巴结讨好当官的，那生意根本就做不大，永远都做不大。你敢咒咱宋家生意做不大，我打死你！

0: 爹不知道那侯立人是个什么东西吗？啊，你以为爹愿意给他低头哈腰，拿咱宋家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给他送礼？没办法，爹是为了咱宋家的生意。
1: 武成啊，爹老了，日后咱们宋家的生意全都靠你了。记住爹一句话，你要想把生意做好，离开当官的，你寸步难行。丽人啊，你如今呢是代理之职，手里。
2: 要兵有兵，要钱有钱啊！如果最后再让皇子荣膺了，你可真是辜负了我的一片良苦用心了。郑厅长，您放心，这赈灾的银两，我无论如何不能让皇子荣抢了先手。嗯，
1: 听说和尚非号称义匪，这回他咋敢把赈灾的银子给劫了？
2: 啊，如今这运河上光景惨淡，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别说是土匪了。
1: 李氏怎么打算呢？
2: 我当警察局长这么多年，跟着和尚飞还有些交情，这个面子，我相信他还是会给的。厅长您放心，明儿一早我就派人上飞鱼岛。
3: 当年义和团被朝廷追剿，我们逃出京城。

0: 来到飞鱼岛，竖起了这面义旗，要带领着弟兄们学梁山好汉，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如有违背，天诛地灭。老毛子，这些规矩你应该记得吧？你居然胆大妄为，
1: 坏了岛规，劫了赈灾的官银。
2: 你让我们如何还敢立着这片大旗？你让弟兄们还有何脸面，在行走江湖？三左右，哎，
3: 老当家的，猫哥跟你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求老当家的开恩。
2: 求老当家的开恩。
3: 老当家的，老鸨子知错了。
4: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5: 别饶了我吧！
6: 老当家的，
7: 老鸨子知错了，别饶了我吧！
8: 老毛子，爹重兄弟们跟你求情的份上，就饶你一命。
9: 但是从今天起，
10: 你要离开飞鱼岛，飞鱼岛与你恩断义绝，谢老当家了，
11: 谢老当家了。
12: 爹，我觉得不公，
13: 说啥的。
14: 老猫子触犯岛规，理应处死。可爹念及旧情，不忍要他性命。但如果就这么放他出岛了，往后这岛规岂不成了摆设？
15: 你是什么意思啊，
16: 小当家的？
15: 咱们今天新账旧账一起算，
16: 咱也得留点东西再走吧。
15: 饶了我吧，小当家的。

0: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 25英尺，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2: 手臂呢给烫得呲呲呲的冒着烟。
3: 发现

0: 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就这么散了。不散？那你还要干啥呀？你没看这一片云都追丢了吗？啥意思啊？你让我打飞鱼岛去？我跟你说啊，你真把那和尚肥惹急了，咱的灾银可更要不回来了啊！哎哎哎，你上次给我那药丸我可吃了，我真生不出儿子，到时候我找你啊！
1: 你吃了？
0: 啊？
1: 那是给嫂夫人吃的，你吃了它也不管用啊！
2: 哎呦，哎，
0: 那还有没有了那药丸子？
2: 就这么一丸，你说这么金贵的东西，哎，
3: 哎，那你怎么早说呢？
2: 你这，
1: 就你那德行，
2: 你要能生出儿子来，我猴子倒着行。哼！
4: 哎，你刚才为啥救我？ 荒岛未劫，你替我保守了秘密。蓝月九上再次替我黄家解围，知恩图报，救你是应该的。
2: 今天你救我一命，咱俩这账算是两清了。

说。

0: 老当家的得的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这是方子。
1: 方子开的不错，就是太苦了，吃不下去。哎，二老爷，我这儿也有一个方子，你看看。

0: 哎呀，阿拉呀，你这方子我能再改改吗？
1: 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方子，动不得，改不了。
0: 行了，别绕腾了，弄得脑仁疼。咱就打个天朝说亮话，既然你不想跟我们飞鱼岛做长久的朋友，那咱们敞敞亮亮的谈谈买卖。实不相瞒，侯立人前两天派人来过了，我已经跟他谈好了，条件是500条枪，10万发子弹。是。

0: 成之后，10000块大洋。
1: 他答应了，
0: 人家半个不字都没说。
1: 是吗？那侯知识这买卖做的可有点不太地道。既然答应了老当家的条件，那为何今天还围魏救赵，派人对少当家的下死手呢？都说买卖不成仁义在，侯知识既然这么不讲仁义，我看这买卖也就做不成了。
0: 得了，王老爷，就算是做不成这笔买卖，这3000两银子还是会稳稳当当的放在我飞鱼岛，我是半个铜子的损失都没有。你就不一样了，你和侯立人打赌竞选县知事这场戏，你打算怎么收场啊？
1: 半个铜子损失都没有。
0: 嗯，
1: 老当家的，您这笔账算差了吧？我看这回飞鱼岛是亏大了。
2: 你说这黄子龙空口白牙的上飞鱼岛要银子去，他这想当官想疯了吧？
3: 是啊，这跟老虎嚷嚷着要肉吃，这不明摆着找死吗？
4: 你飞鱼岛上不是还有一个叫胡老八的眼线吗？
3: 啊，
4: 你跟他说一声，让他盯紧了黄子龙，有什么举动随时向我汇报。
3: 好。
1: 方才我上岛之时，看见那面绣着“替天行道”4个字的大旗。子荣虽在德州为官，对老当家的威名却也素有耳闻。老当家的，您杀赃官除恶霸，把劫来的不义之财全都散尽给百姓，称得上是义薄云天。
0: 哎，过奖过奖了。黄老爷，接着说。
1: 老当家的，那3000两银子是汶上灾民的救命钱，如今您把它夺了来，让灾民们怎么活？让满城的百姓又怎么想？让江湖上的朋友们又怎么看？这您想过吗？
5: 这事儿不赖我爹，都是老猫子带人偷着干的，我已经剁了他一根手指头，把他撵走了。
1: 哎，少当家的，这件事情只有岛上的人知情，外头的百姓有谁知道？老当家的，您说是不是？
0: 黄老爷，这是久经官场啊，你这个激将法用得炉火纯青。可惜呀，老朽已经有了把年纪了，不像年轻的时候火力那么旺了。现在你就是3根2根的小柴火，还真点不着我这老炉子。吃亏的买卖，飞鱼岛是不会干的。

0: 这是什么？
1: 良田三百亩。
2: 什么意思？
1: 既然是谈生意，那就讲究个公道。子荣绝不会让飞鱼岛吃亏。这块地虽然不值三千两银子，但两千两那是绰绰有余。只要老当家的把灾银送回济宁城，那您的名声自然也就完璧无损。您的名声总值这一千两银子。
0: 可这是马家的祖产呢，
1: 这是那人从娘家带来的陪嫁。
0: 王老爷这是有备而来呀。
1: 老当家的，您看这样飞鱼岛就不吃亏了。
0: 不吃亏，当然不吃亏。王老爷算得真是精明。
3: 济宁是一个富庶的地方，当上了县知事，用不了一年半载的，
0: 这点银子就回来了呀。
1: 老当家的，别忘了，德州也是富庶之地，不比济宁差。如果真是要捞银子的话，子荣何必大动干戈地跑回济宁来捞这个水中的月亮？
0: 那你到底想不想当这个县知事啊？
1: 想当。
0: 你看，想当官又不想捞银子，那你为什么呀？
1: 为了满城的百姓。
0: 啊？
1: 本来我也无意参选，但问上何地绝口，百姓受灾，背后的隐情想必老当家的也明白。你想想，如果您是我，您会怎么做？老当家的，如今每天都有灾民因饥寒而死，一两银子就是一条性命。如果您觉得退回灾银助子荣当官您吃了大亏，那您看这样如何？只要您把灾银退回济宁城，子荣愿意对天发誓，回城之后绝不当这个县知事。
4: 不用发誓了，
0: 王老爷的话我听明白了，你得容我再想想。三道英，送黄老爷歇息吧。
5: 黄老爷，
6: 叫。
7: 爹，黄子龙说的是真的吗？
0: 你说呢？
7: 我看不像演戏。
0: 这个黄子龙是个人物啊。要么是大忠大义，要么是大奸大恶。
7: 你们后头说的我都听明白了，可是刚刚又写又画的，打啥哑谜呢？
8: 一让你认字你就犯困，现在这就有用了吧？
7: 爹，您说话能别夹枪带棒的吗？到底咋回事儿？您再不说我都快闷死了。
8: 你看不明白还听不明白啊？黄子荣不领你爹的情，他说把银子还给他不说，还劝我要奉公守法。
7: 他那是蹬鼻子上脸，爹白送他一知识还不领情。别看他刚才白话那么多，咱就一句话，这银子不还了，看他能把咱们怎么着。
9: 是啊，这不还，不还了还。
7: 我说爹，您就是脸皮太薄了，一会儿顾忌着跟机关山的约定，一会儿又顾忌咱们飞鱼岛的名声，你说你活得累不累呀？咱本来就是个土匪，要那么好名声干啥？
8: 你胡说，谁是土匪？老子是义匪。
7: 那不还是个土匪，都一个样。
8: 我让你认字儿，你认好了吗？
7: 我这不刚回来吗？
8: 让你认字儿你不行，你对付起我来倒是一套一套的啊！回去认字儿，今天认不完不许吃饭。
7: 不吃就不吃。
10: 黄老爷，您看还缺啥东西？我再去帮您拿。
1: 小兄弟，
10: 哎，
1: 能否帮我一个忙？
10: 黄老爷，有啥事儿您尽管吩咐。
1: 带我去见见你们少当家的。
11: 哎呀，饿死我了，哪还有力气写这些呀？都怪那个黄子荣，黄鼠狼。我爹也是， 找他去，干嘛把气撒我身上啊？我招谁惹谁了？
5: 黄娘子，黄老爷来了。
12: 黄鼠狼，他来干啥？姐，我去把他赶走。
7: 哎，等会儿，好歹今天也算救过我一命，
12: 你让他进来，听他说啥。
13: 黄老爷，请进吧。
1: 少当家的，
7: 找我有事儿啊？
1: 刚才你也听见了我和老当家的聊的那些事情，如今问上灾民正等着那些救命钱呢。我知道少当家的通情达理，所以我想……
7: 打住打住打住！你这一顶顶高帽子，糊弄我爹行，本姑娘贤臣不稀罕。哎，看见没？这些个字写不完，我爹不让我吃饭，我现在比你那些灾民还惨。你的事儿帮不上忙。
1: 既然少当家的有正事要办，那黄某就不打扰，告辞。

0: 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扶残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扶彩同行。
2: 每月十五月儿园，为何中秋成为月饼节？古代月饼花样多，了解做法先得问木匠。博物馆的中秋文物，代代传的中秋民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穿越古今，解锁地道的中秋。
0: 看看鸭子怎么飞进炉子里的。
3: 一二，走！哎呀，好，太好了！哎、
0: 这个鸭子进烤炉也不容易啊。
4: 这个挂炉烤鸭技艺，整个的烤制过程是可以完全百分之百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
3: 来，上锅子。
0: 看到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呀，就觉得生活特别的美好。大概涮多长时间呢？
3: 您放心，久涮不老。
5: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6: 有趣排队，请勿插队。分区扎营，草色如新。青山无痕，
7: 一路有礼，满城有情，北京等您来。

0: 常言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明天呢就是中秋假期了，国庆长假也离我们不远了。双节临近，团圆出游的氛围拉满，那今天就有不少旅客拎着行李箱，提着中秋礼品，踏上了假期旅途。那面对大客流，北京南站上线了多项便民新服务，让大家的双节出行又快又舒心。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下午一点，北京南站候车大厅里人流如织，到处都是拎着行李带着礼品的旅客，满满的过节氛围。不少旅客怀着期待的心情开启了自己的假期之旅。
2: 十五嘛，所以我要去日照看月亮，主要是大海，海上怎么生月亮我还真的没见过，我想去看看。
3: 因为我们家在杭州附近嘛，可能坐飞机也得提前两小时，到了之后还得转车，坐高铁的话就直接能到家，挺好的。
4: 现在交通那么发达，三个多小时，三个半小时就完全已经抵达目的地了。
1: 旅客出行热情高涨，也让车站客流高位运行。明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预计将迎来双节出行的第一个最高峰。
5: 明天呢也是中秋假期的一个预客流发送高峰，预计发送客流能到27.2万人次。客流呢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南京、青岛、天津等地。
1: 面对客流高峰，车站早有准备，在各个检票口周边，这种波浪式座椅非常新颖，旅客不用站着等车，检票口旁边就能就近落座休息，缓解了大客流候车拥挤的问题。一旦有群众在出行过程中出现身体不适，爱心服务组配备的便携式电子血压仪、血氧仪就会派上用场。
6: 132高压88不算高，正常。
3: 那就放心一点是吗？
6: 对，挺好，有这东西方便。走哪儿好歹，能不能走？你岁数大了，你就千万别。

0: 别给别人添麻烦，所以了解一下最好。
1: 小小的便民设施让旅途多了一份安心。由于南站地处市中心，周边通行条件有限，一到假期打车难、进站堵的问题就会凸显。对此，南站也想出来一些缓解的办法。
2: 我们北京南站的优化网约车调度，在网约车平台上可以实现东西南北进站口的一个均衡派单。同时呢，我们在早高峰时段，像5点到10点时间段，然后可以实现地下停车场的一个派单终点。这样的话，旅客可以通过定位到北京南站快速进站厅，实现3到5分钟快速进站乘车，有效分散了东西南北的一个到站车流。
1: 车站加强保障，提供贴心服务，也希望大家的双节出行又快又舒心。北京台报道。
3: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大兴机场预计日均航班量1104架次，同比增长约11%，日均保障旅客17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今天上午，大兴机场发布了7项换新服务，涵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让旅客的出行更加智能、更加便捷。
1: 节前最后一天，大兴机场里节日氛围已经很浓郁，现场的歌舞表演和文旅活动吸引不少旅客驻足。
4: 我觉得看到了一种节日的氛围吧，
5: 候机的时候有点小乐趣吧。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大兴机场计划执行航班11040架次，保障旅客179万人次，日均航班和旅客量实现双增长。各航空公司都有针对性地投入了运力，
6: 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热门的旅游地方都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7: 双节期间呢，由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始发的像去乌兰浩特、兴义、舟山等这个旅游城市销售火爆，乌鲁木齐和厦门航线呢也是呈走高趋势。
1: 明天中秋节也是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围绕这个时间节点，大兴机场换新发布了7项服务产品，其中全新上线的京广新快线跨航司自由迁转，让旅客出行更加顺畅。
8: 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可以办理的这个场景很丰富，我们是全航司可以办理，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4个航空公司之间任意往返方向都可以自由迁转。那么中联航可以跟东航、厦航迁转，首都航可以跟南航、厦航之间自由迁转。那除了这个全航司可迁转以外，我们还有这个多舱位可办理，不管是几折的机票都可以迁转，不用担心折扣地不能迁转。除此之外呢，还有多场景可办理，不管是刚买完票从机场出发到了机场，还是已经过了隔离区，就是隔离区内外都可以办理。同时呢，如果行李已经托运了，我们也可以自动把这个托运的行李转到已经迁转的航班上去，又非常的灵活又省心。
1: 目前京广航线每天从北京大兴至广州往返航班54个，每周超过370个航班，已实现公交化运营。跨航司迁转权益升级后，旅客出行更加灵活便捷。除此之外，行业首创的国际直机早到通办，打破国际航班专柜专办惯例，旅客到直机区任意柜台可提前3.5到4小时办理直机手续。还有国内首家推出明天航班今天办，国内航班可提前1天直机。另外，一证登机智能客服让出行更顺畅，新增的一安检通道覆盖国内安检区，单人过检平均节省约3分钟。
9: 携带电脑的话就不用把包拿出来啊，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站着捡一下，然后就可以通过了，非常方便。
1: 服务升级加码，都是希望让旅客出行更智能、更便捷。最后还要特别提醒，节假日客流量大，旅客出行一定要留足时间，注意细节。
10: 中秋，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也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请您提前需要处理。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请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不能随身携带。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1: 北京台报道。
3: 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今天晚上很多人都踏上了归家团圆的旅途，因此晚高峰的车流量是很大的。我们看看记者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了解到的相关数据。
11: 大数据看交通，让您的出行心中有数。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们也根据这里提供的交通数据信息，为您带来今天的出行点评以及明天的交通预报。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来势汹汹的晚高峰吧。那么从今天下午的3:30左右开始，晚高峰就已经开始了，到8:00结束，整个过程可以说交通路网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现在画面上显示的，就是中心城区交通路网指数是8.48，其实啊，8.3一直到8.55，这都是整个今天晚高峰期间的交通路网指数。而此时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只有15.9公里，压力非常大。我们也为大家选择了4处路面监控。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国贸桥区此时出城方向的交通压力非常大，同时在三环主路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内环就是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更多一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甸桥，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那五环的建亭桥，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呢，这个出城方向包括这个进城方向双方向其实都是车辆比较多的，同时前方由于有上五环的匝道，整个的路面通行非常缓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清河站，此时进城方向和出城方向都是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我们可以在画面当中看到，由于画面的大部分显示的是进城方向，但其实出城方向特别是画面左上角的匝道处已经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况了。明天啊是假期的首日，结合往年中秋节的出行特点呢，预计明天城市路网的总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在上午的10点到12点，路网交通压力比较大。提醒您需要关注的是，就是因为文化活动举办而出现的道路拥堵，例如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在卢沟桥宛平城全域开启，半程马拉松、晓月诗会、戏曲嘉年华轮番登场。而首钢园区呢，将会举办中秋的国庆游园灯会，推出陆地加水上的双市集。在延庆区的世园公园呢，还将会举办情系归川、月满京华中秋游园会，包括像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都将会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而客流在高峰时段，周边道路是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的。同时呢，还需要提醒您的是，假期期间呀，像四元立交桥系匝道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包括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施工仍然在进行，部分道路呢可能会实施临时的道路导行，所以说还希望大家要避开施工时段和路段，合理安排明天的出行。
3: 好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来看看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哪些事故，咱们稍后见。
1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

0: 岁岁相守的邻里情才是中秋最珍贵的礼物。
1: 你洗泡完了以后要加工，昨天就用了整整几乎一天的时间。他们特别喜欢吃的，我这个吃不是主要的，但是能够增加邻里之间的感情。
0: 正午时分，社区小院越发热闹温馨，老街坊们自发搭手帮忙摆桌摆盘整理碗筷，不用刻意邀约，无需过多客套，默契相伴早已成为习惯。家家户户的拿手好菜汇聚长桌，每一道菜都是独属于老街巷的烟火温度。
2: 这是我们夫人做的那个窝头，
3: 每年呢就盼着这一天，大伙儿一块坐这儿，越吃越亲，越聚越暖。
0: 没有精致的宴席陈设，没有名贵的珍馐美味，一道道朴实的家常味道串联起邻里朝夕相伴的温情。一桌百家宴，吃的是烟火滋味，暖的是街坊人心。
3: 这家拿一个，那家拿一个，大伙儿呢都在一块儿，又高兴又快乐，这个气氛呢更好。
4: 那邻里关系也特别好，有什么事儿都互相沟通一下，家里有什么事儿呢，大家也都能帮忙。
0: 十余载春秋流转，这场邻里百家宴从未停歇。场地有限，人员更迭，年年都会遇到新的难题，但街坊邻里从不计较，主动搭手，一点点拼凑出岁岁不变的中秋团圆。
5: 其实中间也是也遇到不少的困难，你像我们的场地小，包括这个人员变动的这些问题，但是呢大家呢都愿意搭把手，哎，搭个棚子呀，挪个桌子，多备几双碗筷，这就解决这些问题了。所以就这么一年一年的呀，我们就坚持下来。
0: 一席百家宴汇聚百家味，凝聚百家心，这场延续十余年的邻里盛会早已超越一餐一饭的意义，成为老街区最温暖的中秋仪式。在一席家常饭菜里，几十年的老街坊愈发亲厚。
5: 不管是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呀，还是说咱们刚搬来的这个新邻居，大家呢往桌上一坐，哎，吃一口家常菜，聊几句家常话，这陌生感它一下就没了。我觉得呢，百家宴拴住的不仅是人，更是我们邻里之间的这种情分。在我眼里啊，它就是我们社区的这个团圆桌、连心桥，更是我们和平街老街区的根，是大家心里啊那份最暖的念想。

0: 你看，刚刚我们在老街区的烟火长桌上感受的是老街坊，你说十多年岁岁相守的这种传统百家宴，扎根岁月，温暖人心，是邻里的那份老情怀。而在北京这座包容的城市里面，还有另一种百家宴。
1: 不同的是，这百家可能是来自天南海北啊，一群奔波在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以一锅百味饺子拼出属于新北京人的中秋百家宴。
2: 都来自五湖四海，我看包的样子也都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也是五湖四海的饺子，一块煮一块吃，这情分呢也都融在饺子里了。
3: 煮饺子了啊，
4: 沸水翻滚，鲜香升腾，来自天南海北的家乡味道交融在一起，在滚烫的水里汇聚成一锅暖意满满的饺子百家宴，消解了异乡漂泊的孤单。
3: 你瞅瞅咱山东的边市咋样？
5: 瞧瞧河南的月牙饺子中不中？
6: 看俺们大东北的饺子大不大，好不好看？
7: 接着天津的元宝饺子，
8: 是我河北的大肚饺子。
4: 一方面团百态香味，每个人的包饺子手法都带着浓浓的家乡印记，形态各异，褶纹不同，大小有别的饺子汇聚一堂，藏着天南地北的风土人情，也装着每个人心底最深的思念。
9: 不错，可以，
10: 这点活的
11: 真好，
12: 特别香甜，
9: 色香味俱全。
4: 现场不少骑手是今年初刚来北京打拼的，这是他们远离故土在异乡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每一个不太规整的饺子里都藏着对新生活的期许和对远方家人的惦念。
13: 然后我还写包饺子呢，刚刚包了好多。
14: 你会包呀？
13: 对呀，我刚写的。我希望你的考试可以通过。
14: 都没回家中谢谢你，好感动。
13: 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有回报吧。
4: 相隔千里，屏幕相连，一句亲声问候，消解乡愁，慰藉思念。
15: 妈，中秋节快乐，回不去了。

0: 工作忙，然后但是我在这边过得挺好的，然后这边社区还有包饺子那些啥子活动，
1: 注意安全那些。
0: 好，
1: 双节快乐。
2: 远离故土，奔赴京城，初来大城市打拼的忐忑与不安，在伙伴的陪伴、社区的温情中悄然化解，让异乡的中秋多了满满的归属感。
3: 一开始来北京，以为自个儿会照顾好自个儿嘛，其实来了以后也发现还蛮好的，认识了这帮兄弟们，每天在一块儿开心的。
4: 我特别喜欢这个氛围，我在这儿就有一种那种松弛的感觉，在家的感觉。
2: 月圆思亲，千里寄情，短暂的团圆相聚温暖治愈，岗位的坚守步履从未停歇。热闹过后，骑手们又要奔赴岗位。
5: 北京交警提醒您，您已上线，送单前一定要检查车况。
2: 这群新北京人在他乡收获温暖，也用奔波与坚守成全了整座城市的团圆。
6: 不必是谁的故乡菜，所有人的故乡现在凑成了一桌，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里面，他乡也变成了故乡。那今天是中秋节，那我们都说要有仪式感，要吃月饼，这是团圆的象征。不过有的朋友说了，这团圆的叶子不能不吃，但是也有朋友说这血糖很高啊，不敢吃。
7: 要我说就是怕胖，不敢多吃。那既要满足仪式感，又不能不计后果，到底怎么吃才健康呢？
8: 必须要吃啊，中秋佳节必须得吃啊，团圆的日子不能不吃，那啥呀，必须得吃。
9: 什么样的不怕糖高吗？
8: 还不要吃太多的糖的，过节时候点缀就行。
10: 月饼现在不敢吃，因为都血糖高，那个糖分太高了，无糖的对身体也不太好嘛，所以就不吃。60多岁了嘛，就都注意身体呗，也就不想吃了，也不馋。
11: 节气到了以后肯定要吃点，不吃的话觉得缺点什么。然后你要是糖高啊，血糖高，你就可以吃点木糖醇的，正常的话就可以少吃一点点也可以。
2: 不管是什么品种的月饼，本质上都是高油高糖高能量食物。
12: 我们就以五仁月饼为例，里边的加的这种果仁，在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它跟油脂的能量是差不多的，所以那我们在像一些无糖月饼的时候，那它加的这些五仁，其实在我们看来也是一些能量的来源。我们如果一天要吃月饼的话，一顿饭可能只有这么一块月饼，然后但同时的话，您需要搭配一些像粗杂粮的食物，比如说像玉米啊、山药啊这些来代替，就是咱们精细的白米白面。同时您还要注意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然后补充膳食纤维，来降低我们月饼带来的这种高油高糖高能量的这些附加的不好的作用。
2: 高油高糖也就意味着月饼并不是人人都能放开吃，糖尿病患者、高血脂人群、老人、儿童、肠胃疾病患者都需要控制量。
13: 再一个就是肥胖的患者、有高脂血症的患者，甚至是脂肪肝的患者，本身油脂代谢的负荷就比较重，应该浅尝则止。另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和小孩，本身消化功能比较弱，吃多了容易积食、上火，出现腹胀啊、腹痛啊一些症状。最后一类呢，就是有消化不良的一些患者，还包括胆囊炎啊，包括一些痛风的患者，这些呢也要谨慎。
2: 王磊说，吃月饼还要讲究方法，空腹不要吃，睡前不要吃，不能当正餐吃，一次吃1/4块为宜，搭配柚子、梨、蔬菜等清淡解腻的食物，延缓糖分吸收，吃完适当散步，减少热量堆积。每年中秋国庆，在门诊遇到吃月饼吃出问题的患者，大多是因为吃多了。
13: 这个在门诊的时候确实是能碰到不少，大部分都是像我之前提到的老年人、小孩吃的时机了，主要表现是什么样呢？打嗝，一股那种食物酸腐的味道就上来了，腹泻、腹痛，没有食欲，说白了就是吃多了，吃撑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这一段时间的摄入量，让胃肠有一个休息的过程，逐渐逐渐也就能恢复了。
2: 北京台报道。
6: 双节到了，国铁北京局开始实行高峰运行图，9月25号、28号、9月30号、10月2号、10月6号、8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干线开行夜间高铁，采取一日一图动态加开，动车组重联提升运力。
7: 北京南站统筹运力调配，专项加开夜间高铁车次，全力保障夜间出行旅客出行便捷、安全、舒适。来看记者昨晚从北京南站发回的报道。
1: 晚上10点半，在北京南站的二层候车大厅呢，我们看到身后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啊！现在是仍然处于一个高峰期。大屏上可以看到呢，从晚上11点开始到25号凌晨4点，都是不断有列车在发出，是前往青岛北、日照以及烟台等方向的列车。我现在是在北京南站10站台，身边这辆呢高4345次。列车就是今天晚上的一个临时加车，我们看到现在车上乘客基本上已经坐满了。
14: 因为就是国铁提供这个临客还是极大的便利了这个人民的出行，然后让我就是在补票的期间内补到了这一辆车。
15: 9月24日夜间至9月25日凌晨，北京南站增加夜间高铁去往这个青岛、济南、日照、天津等动车组共计13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一些这个出行需求。
1: 现在晚上11点半，人渐渐少了，但由于今天晚上的临客预计还仍然有很多，所以南站是不闭站的，要连轴运营。像我身后这个爱心服务区以及中央的服务台都会24小时有工作人员去提供相关的服务。
16: 虽然赶不了我就回去啊。
17: 12点49来晚了是吧？
16: 对呀、啊。
17: 改签没有改签过吗？您这车
18: 没。咱们到凌晨5点半左右，然后是咱们夜间加开的车，然后到那个点之后呢，咱们正常的这个开站时间也到了，对，基本上就跟明天早上连起来了。然后咱们候车室一些基本的设备设施，包括饮水、厕所，还有一些商业的这个都会基本运行啊。
1: 什么时候才采取不闭站的这种措施？
18: 咱是在客流高峰期间加开夜间临客的时候不闭站，如果咱们是没有夜间临客的话，咱是正常闭站的。
7: 节日期间安全最重要。
6: 日前，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检查人员深入西单等大型商圈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2: 节日期间人流密集，密室逃脱、影院等密闭空间场所的应急疏散能力成为此次检查的重中之重。在一商场内的密室逃脱场所，检查发现该场所灭火器存在集中摆放、分布不均的问题。
19: 咱把这个放灭火器分均匀的各角落，一角落塞一对，一旦有事的时候咱们能随时找着。
20: 咱们现在现场启动一下应急照明吧。
21: 好的好的，
20: 咱们看一下应急照明的效果。
21: 好，启动一下应急照明。
22: 启动应急照明。
19: 这些线路木板啊、鞋、衣服都是可燃物，
23: 清理干净，
19: 让它清理干净。作为电线路都得断了电、好吧。
2: 在首都电影院，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节日期间客流疏导方案、应急疏散预案及值班值守安排，对放映厅疏散通道、消防设施运行状态等进行了细致排查，要求影院在客流高峰时段增派专人引导，确保突发情况下观众能够快速安全撤离。
19: 这个防火门关闭的时候，松手关闭，你看没合上，人有点松了。再给它紧一下，好吧？这儿有一个安全出口，那儿有一个安全出口，
23: 对，那儿有一个安全出口，
19: 一个对角是吧？
23: 对。
19: 进场之前要熟悉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标时，进到这个场所以后，哪个是安全出口要熟练掌握。
24: 我们是根据岗位不同，给员工定的不同的岗位。比如说我们卖品的这个岗位，他们离消防设备比较近，他们就会去做这个灭火的工作。我们的场务员工会去做疏散的工作。
2: 此次检查特别强化了对动态风险的预判。双节期间，西城消防将持续加强对各大商圈、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巡查力度，紧盯用火、用电、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等重点环节，督促各场所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北京台报道。

0: 这个中秋节，记者发现不少月饼商家告别了过度包装，纷纷换上了简约轻装。
1: 中秋家宴上光盘行动也成为绿色风尚。
2: 你买月饼了吗？
3: 哦，买了买了。
2: 您是喜欢买什么口味的月饼？
4: 就什么桂花呀，什么就是各种果味的。
5: 凤梨的。
2: 啊，凤梨的月饼。
6: 家里就有自来红、自来白。
4: 它那个自来红的月饼小，就吃一小块。
2: 咱们吃完了这个盒，这些会怎么处理啊？
6: 这个一般就不带，不要带包装的，指的都是资源浪费嘛。
7: 铁盒一般我留成东西啥的，纸盒一般就扔了。
8: 都在可回收那个桶里。
4: 我们吃剩下的那个月饼盒，也把它当成那个收纳盒。
9: 您瞧，不少市民已经把绿色减量的理念融入中秋。北京稻香村融合南北风味，制作各种糕点。
10: 今年中秋，我们陆续上新了京式、广式，还有晋式各种口味的月饼。同样，糕点柜台里边的自来红和老月饼，依旧有很多老顾客来选购。消费者可以选用自装盒的方式，选购自己喜欢的口味，可以自用，也可以访友，都很实惠。
11: 这种方式比较方便，而且比较环保。
9: 今年稻香村还上新了特色的低糖月饼，把青稞、藜麦、奇亚籽、石斛等健康食材搭配组合。至于月饼的包装，店里一直大都采用可回收利用的纸盒或铁盒，尤其这种铁盒，不少人都会把它当作收纳盒来继续使用。您看，就连一些纸盒也被有创意的网友巧手改成了首饰盒。除了稻香村，北京老字号清真小吃店锦芳的店里也有一款特别怀旧的月饼包装。
12: 这个里边装的是自来红、自来白，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13: 那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看这个，直接是一个牛皮纸袋，里边就包着月饼。
12: 对，原来是直接包装的，但是直接包装会容易渗油。二来呢，我们只加了一层包装，是为了那个食品安全。
9: 跟以前不少礼盒通常3到4层包装相比，这款月饼包装轻装瘦身后，价格也更实惠。一包里有8块月饼，只需要20多块钱。
14: 一看见这个包装，就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来了，真跟小时候味道一样。所以说，我们特喜欢买这个。
9: 除了这些老字号，一些餐馆也在践行源头减量。在这家做淮扬菜的餐馆里，我们看到这里的月饼包装也有简装版。
15: 这是我们家一款卖得非常好的一款鲜肉小月饼，因为现在提倡低碳环保、垃圾减量，所以说我们做了一款简易的包装盒，客人呢吃起来也比较方便，价格也比较便宜。
9: 在宜堤港的另外一家餐厅，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
16: 这是我们新研发的一道菜品啊，是利用我们的白菜帮搭配胶东当地的海蜇皮，研发一道比较酸甜口感的一道菜，先请您试吃一下。因为我们的菜单上是有一套招牌菜叫搭色白菜，那这道菜我们是用的是一直用的是白菜心，我们的白菜帮子是不用的，也为了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啊，源头减量，我们把白菜帮目前对顾客进行一个试吃。
17: 您好，我想问问刚才您吃了这道菜，您觉得怎么样？
18: 我尝了一下，确实还挺爽口的。
19: 我在家的时候平时最不喜欢吃这个白菜帮了，做起来没有味儿，今天吃起来还不错，口感挺好的。
9: 在这家老字号餐馆，不光是节日期间，其实他家一直就有倡导光盘行动的好办法。
20: 是这样的，我们这有一个机制，让您光盘行动了，然后不要造成浪费，每周日呢就是说可享9折。
2: 哎，那咱们订中秋宴的顾客多吗？
20: 已经全部订满了，因为我们中秋节的顾客比较稳定，都是常的老来客人。
2: 那其实在过节期间这个客流量大，就是一不小心其实容易产生浪费，是吧？
20: 是这样，因为我们有要求，就在点餐的时候呢，根据人数然后适量点餐，提醒客人，如果说客人点的还是多了，那桌面还有一些剩菜的话，我们就给客人提供这些环保餐盒，让客人把这菜带回家。其实这节过得呀，又省钱又不浪费，大家过得又圆满又开心。
21: 就我和我们家先生来，哪次我们就是要一份酸辣汤，一只烤鸭，我们俩基本上就够了。其实哪次他们来都提醒，不够他们给我们添，挺好的。
9: 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在这个月饼香飘满街巷的节日里，少一层包装，多了一份本味；少一点浪费，也多了份圆满。
0: 9月23号到9月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一件商品，一项数字服务，怎么样从国内企业的

0: 手中送到海外客户面前呢？
1: 记者现场调查发现，中国企业出海并非只靠单一平台，而是有展示窗口、本土化营销、跨境物流、安全支付四大环节环环相扣，共同组成完整的出海链条。而这趟出海旅程的第一步就是找到面向海外市场的展示窗口、跨境电商平台。
2: 四个小时拍一次，对不对 ？Four hours， 所以写得很清楚，是不是闭着眼睛拍？你看这里啊，
3: 卖了很多，一直在出单。
4: 怎样才能让海外消费者看到自己的产品？抖音全球卖就是这样的跨境橱窗。马丁就是平台上较为年轻的多语种主播，他的账号粉丝量达到了80万，属于垂类老外好物博主，粉丝粘性强，复购率高。
5: 我发现就是像
4: 2亿的活跃买家。那么哪些国货在拉美市场更受欢迎？
6: 我们的手机啊、平板呀、电脑呀，也是非常受拉美消费者喜爱的，在价格上面也是有一定优势的。希望招募中国卖家，把我们中国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品牌去带到拉美消费者手上。
4: 商品注入拉美市场，在定价和选品上又有哪些门道？
6: 拉美它很多国家是差不多2个星期会发一次工资，然后拉美也是比较喜欢去及时消费、及时行乐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希望，就是假设要进驻到拉美的这些卖家朋友，可以在产品的这个价格带的选择上面可以稍微丰富一点，去匹配我们当地的一个消费者的习惯。
4: 无论是实体货品还是数字服务，跨境电商平台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对外展示的新橱窗。北京台报道。
0: 有了跨境电商这一扇出海的新橱窗，中国的企业的商品服务就能够亮相全球。但是问题来了，产品被看见就一定能够热销吗？面对海外市场的海量的同类竞品，怎么样才能快速的突围，打动当地消费者呢？
1: 记者在数贸会调查发现，如果说电商平台是出海的窗，那么本土化短视频营销就是一盏聚光灯。

0: 现在我们来特别关注亚运会的赛况。
1: 今天上午进行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四分之一决赛，二号种子卫冕冠军王楚钦、孙颖莎迎战昨天刚刚在团体赛当中交过手的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组合，3-0顺利晋级。
2: 本场比赛尽管大比分看似轻松，但比赛过程十分焦灼。杀头组合首局开局顺利，6-1领先，但随后日本组合顽强追分，一度将比分扳平。第二局双方更是争夺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前两局都是在关键分才分出胜负。半决赛，杀头组合将对阵中国香港组合与印度组合之间的胜者。而就在昨天，杀头组合也刚刚结束乒乓球团体决赛，孙颖莎领衔的国乒女队整场比赛打得从容而坚定，孙颖莎延续对早田希娜的绝对压制，王曼玉面对张本美和打满五局决胜局，以12-10锁定胜局，蒯曼以3-0干净利落的结束战斗，这是中国女乒连续第六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
3: 在面对这场决赛，首先我们还是立足于拼吧，
4: 啃下来了一块硬骨头，为团队去做这样的一个贡献也是非常的荣幸的。
3: 不管前面比分多少，我这场球都必须要赢下来。
2: 而男团方面，中国队由王楚钦、林诗栋和19岁小将温瑞博出战，虽然一度有机会登顶，但最终被日本队连扳两盘完成逆转。
5: 可能有很大部分原因在我这里吧，打到2-1领先，可能自己这会儿应该能做得更好吧。
4: 事实摆在这里，可能差距还很大吧。
6: 我觉得他们也都尽力了，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调整好，我们也尽快的总结，也是期望能够下次能够重新的赢回来。
2: 北京台报道。
1: 亚运会游泳赛场昨天可是见证了历史。19岁的中国小将张展硕在男子800米自由泳夺冠之后，只隔了半个小时，又站上了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出发台，再夺一金，以6枚金牌的成绩追平了亚运会游泳项目单届个人金牌的记录。
0: 这位被队友潘展乐称为“奇迹之子”的青岛小伙，正以惊人的后程爆发力扛起中国男子中长距离自由泳的大旗。
2: 8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前程采取跟游战术，最后50米凭借强力冲刺率先触壁，7分42秒49，赛会纪录被刷新，个人第五金到手。仅仅间隔33分钟，张展硕又站上了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出发台，作为第三棒，他在300米计时点帮助中国队以2分23秒85回到第一。第四棒潘展乐游出46秒75的全场最快分段。中国队以3分10秒60打破亚洲纪录，成功卫冕，张展硕拿下个人第六金。
7: 确实有点紧张，不过因为展硕刚游完800嘛，我们前两棒任务就是给他营造更好的一个优势。
8: 觉得很兴奋吧，能跟队友共同去拿下拼下这枚金牌，当然也是自己也当然也不能拖后腿嘛，也是尽自己全力以赴去完成好这一棒，然后把剩下的交给世界纪录。
9: 那你这今天成绩不在我的预料之内，其实有点一般嘛，我想游得更快，做得更好，但总的来说结果是好的，而且现在慢慢找回自己原来的感觉了。
2: 本届亚运会，张展硕已收获6金，追平张雨霏保持的单届亚运个人金牌纪录。今天张展硕还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向第7金发起冲击。
1: 也祝运动健儿们在他乡中秋快乐。那说到中秋节呢，我们继续要把今天的中秋过得很有仪式感。那我们要说重头戏，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昌平区委区政府联合打造的2026北京卫视居庸山月文脉中秋晚会正式定档9月25号，也就是今晚的19:30。
0: 特别节目以文脉中秋为主题，在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的北京昌平居庸关盛大启幕。
2: 特别节目以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为主题，跳出传统歌舞拼盘模式，让文学对谈成为最具创新性的核心表达。舞台区域汇聚老中青三代，经典与潮流并行，演员唐国强现场带来经典朗诵，在长城下共赴一场与古今中秋文脉的隔空对话。蒋敦豪遇上长城皓月，现场用歌声诉说了一段山河月色下的人间故事。歌手齐豫的一

0: 一曲弯弯的月亮，将万里秋思揉进一曲一韵之间。
1: 我们知道这个关嘛，当年一定有很多驻守的将士们啊，或者是兵将们，他们没有办法回家，所以我觉得好像到这里来，这种思念的沉重感又特别的重了一些。所以今天唱这个弯弯的月亮，希望能够在居庸关上看到美的月亮，看到我们的叠翠的居庸。
0: 金海心、高瑞璇、降央卓玛等实力唱将与青年歌手携手儿童合唱团体，演绎一场动人的中秋图景。
2: 我们演唱了《诗经》里的《小雅鹿鸣》。在一次次排练中，我感受到中华古典文化的魅力。
0: 北京卫视此次特别节目以文脉为纽带，让所有中华儿女在同一轮明月下感受共同的文化脉搏。
3: 我们特意采取了双场景录制的方式，我们在北城楼城墙之上专门搭建了一个访谈的场景，邀请到了我们文学大家与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品茶、赏中秋、赏月。下面的舞台呢，我们一个百花齐放的概念，观众簇拥着我们的歌手，呼应了我们中秋团圆的这么一个主题。
4: 我们将传统中秋意蕴和长城的文化底蕴融为一体，通过文化对话、群众性的文艺展演等形式，让这次中秋活动成为一场兼具古典气韵和时代风采的文化盛宴。
0: 9月25号19:30，特别节目将通过北京卫视官方微博、抖音、快手及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YouTube、 腾讯视频、学习强国、北京时间 APP 等平台同步播出，与全国观众及海外网友共识居庸山月，共读文脉中秋。北京台报道。
5: 中秋假期去哪玩呢？昨天开幕的2026北京动画周可以冲一冲。
6: 那我们就一起来解锁北京动画周的三大玩法。
7: 要我说中秋假期去哪玩，我一定推荐北京动画周。今天啊，就给您推荐三种硬核的玩法。第一种是追星，但是这追的呀可不是一般的明星，而是动画里的热门 IP。一进入到一号馆，你就可以看到凡人修仙传的展区，
8: 挺有趣的。就那边一步步跟着他们的那个指引，这个集邮也挺精美的，感觉挺好的。
9: 像这样的互动展区在 TOP IP 街区还有很多。本届动画周邀请30余家中国动画头部企业机构，从追过的故事到熟悉的角色，这里聚集了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的国漫身影。
10: 主要也是看一看咱们那个国产动漫，因为现在国产动漫发展不错。
11: 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北京的，难得有这个机会，肯定要来看一下。算是比较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看这些了，然后更多是出于情怀，就很想来看一下。
7: 走进12号馆，就来到了潮玩街区，在这里就可以解锁第二种玩法，买买买。
9: 潮玩、手办与潮流设计在这里相遇，把天马行空的想象变成有形的作品。
12: 买了一些喜欢的 IP， 集章的活动啊，做了一些，然后还买了一些小挂饰。
7: 你觉得这动画展好逛？
12: 好逛，很好逛。
7: 怎么好逛？
12: 因为有我喜欢的 IP， 所以好逛。
13: 看到这些优秀的作品，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开眼界吧。为我将来就是那个新的创作去提供一些灵感。
7: 如果你逛累了也没关系，恭喜你解锁了第三种玩法，你可以走出场馆，来到前广场，这里有美味的市集以及 IP 的主题餐车。
9: 本届北京动画周的活动时间是9月24日至27日，为期4天。快喊上你的搭子，一起来北京展览馆打卡吧。北京台报道。
5: 近日，由北京市科协主办、北京科普发展与研究中心联合石景山区科协，在北京市高井中学共同举办“弘扬科学家精神，大学生宣讲”活动。来自北京市高井中学电厂路小学的200多名学生现场聆听宣讲，感悟科学家精神，涵养科技报国情怀。
6: 今天，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系列报道《科学家精神润京城》，让我们一起走进宣讲现场。
14: 我将着重讲解张国武教授人生中3次重大的人生选择。
15: 正在舞台上讲述科学家精神的大学生名叫王明涛，是北京交通大学的研2学生，这是他第一次站上舞台，既忐忑又激动。他告诉记者，希望把张国武教授开拓我国交通运输体系工程学科、深耕学术、潜心育人的感人事迹讲给弟弟妹妹们听。
16: 想以张国武教授人生中的3次重大选择为切入点，然后来阐释张国武教授严谨、求真、坚持的精神，希望同学们能够从此中有所收获。

0: 然后也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有一个清楚的规划。
1: 活动中，北京科技大学的同学们则配合朗诵、情景、群像演绎等形式，深情讲述魏寿坤、柯俊等老一辈科学家扎根钢铁领域、推动我国冶金科技与教育事业发展的奋斗历程。
2: 其实科学家精神原来是在我们的书本之上的，但是宣讲的过程也是我们自我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从课本上的知识活灵活现成了我切实可以感受到的生动的体现。
1: 活动现场，北京科普发展与研究中心向高井中学、电厂路小学学生代表赠送大先生视频资料包及科普图书，勉励同学们深悟科学家精神，永葆对科学的好奇与热忱，在阅读中拓展科学视野，涵养求索求真的品格，树立勇攀科学高峰的远大志向。
3: 通过这次宣讲，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科学就在我们身边，那一个个生动的案例既拓宽了我的视野，也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4: 以此来激励自己，来鼓励自己继续往上攀，然后呢，争取以后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职业上面能为国家出一份力。
5: 孩子们通过宣讲活动了解到真实的科学家的这种科研过程和科研经历，那么科学呢，不再是这种课本中的这种符号或者是文字，而是一种鲜活的案例和科学的奋斗史。
1: 据介绍，弘扬科学家精神大学生进校园系列宣讲活动从去年启动实施，2026年联动全国高校95所，组建大学生宣讲队伍300余支，将陆续开展各类宣讲活动1500场。
6: 大学生呢，未来是这个科研科创这个事业的重要的这个生力军，让他们呢学思见悟，就是一方面让他们深刻学习这个科学家精神，学习科学家的这个报国的重要的故事，同时呢，他们也是重要的传承者，给他们身边的同学讲。给中小学他们的这个师弟师妹们去讲，把科学家精神呢也传承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心灵当中去。
1: 台下那一双双专注的眼睛是这场宣讲最动人的注脚，大学生讲给中小学生听，没有距离感，更像一场关于理想的朋辈对话。科学家精神从课本里走出来，变成可触可感的成长坐标，大手拉小手，让年轻的声音唤醒更年轻的心灵，这就是传承最好的模样。
7: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即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70周年。
8: 历经沧桑，大先生的精神与风骨与北京鲁迅博物馆更续新生，薪火相传。
9: 在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的纪念日里呢，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了一次鲜花诉深情、致敬大先生的活动。这不仅是一次缅怀，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0: 今天我们一家三口特意来这个鲁迅博物馆，给鲁迅先生献上鲜花，铭记鲁迅的精神。
11: 这鲁迅先生一封信，晚辈，同时呢又是一个老兵，海军老兵。然后在这个他的百年，周年的日子里呢，记下我的这个，向他做一汇报。我们永远怀念他，同时呢，就他的这种精神，永远照亮晚辈。继续前进。
9: 今天的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文学爱好者自发参与，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在这一天，大家用一束鲜花、一句心里话，表达着对鲁迅先生的敬意。
12: 这次我呢，给鲁迅先生写的是，尊敬的鲁迅先生，您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从小扎下了很深的印象，可能对我们未来的世界观、价值观，可能都能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奠定这个基础。
9: 在今天的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观众来到这里呢，还可以领取到一张建馆70周年的纪念票。领取流程非常简单，只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在机器上刷一下，就可以免费打印一张专属纪念票。我手里这张刚刚打印出来的票，上面已经自动生成了我的名字。 字和今天的日期。大家看，这张票的背面印有2020年代博物馆的外景，它其实是系列票中的第四期。据馆方介绍，9月29号起，也就是4天后，还可以领到第五期。第五期的票面图案是北京鲁迅旧居的外景，每期都不一样，非常有收藏意义。
13: 就是今天的参观，然后今天的就是他的诞辰，正好可以留一个纪念。这个纪念票上有我的名字，有参观的日期，今天正好是鲁迅的诞辰，非常有纪念的意义，
14: 给了我们后代青年一些方向上的指引，以及身体力行的给我们做了示范，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坚定自己内心，以及为后为国家出一份力，发一份光。
7: 100多年过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仍然被一代一代读者阅读讨论。
8: 他的文字今天还能打动年轻人吗？
15: 今天是鲁迅先生145周年诞辰，我们来到地坛书市去找找他，找他的书，找他的文创，也找找在大家心里今天的大先生究竟是什么模样。找到了《呐喊》，这是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到现在呢已经有103年了。我们所熟知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等都在这本书里。
16: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100多年过去，这本书依然经典。
15: 来到人文至宝展区呢，

0: 然后还应该多一些特殊的，就这个蓝色的蓝莓啊，这些特殊的这个抗氧化的。对，
1: 娇娜和丈夫因为孩子要过早出生而担心的时候，产房里的另一名产妇方晶晶正在期盼着孩子能够早点降生。
2: 来来来，拿，使劲拿，拼命拿，
3: 来使，
2: 往下拿，再使，再使，再使，再使，我再使，把我的手顶出来，再使。
3: 对
2: 对对，就是这使的是对的，再使点。对，好好，再使点。
4: 使不上劲儿了。
2: 是因为抱腿使不上劲儿吗？
4: 不是，腿没劲儿了。
1: 距离方晶晶十指全开躺上分娩床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她还是没能成功分娩，却早已筋疲力尽了。雪上加霜的是，胎儿的心率升高到了160次每分钟，已经是正常心率的临界值。方晶晶腹中的宝宝还能顺利分娩吗？
5: 啥时候能出来呀？
6: 性格要开朗一点。
5: 赶紧出来吧，别让你妈遭罪了。
1: 方晶晶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外科病房的一名90后的年轻护士，她的爱人丁长民是一位今年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外科医生。
7: 学医嘛，多少了解一点，就是顺产肯定比剖腹产恢复的要好一点。别人都以为就拉一刀，其实开好几层，然后再缝好几层。然后像我老公之前就说，如果是剖腹产，就是到最后实在不行需要剖腹产的话，他就不让我要二胎了，就是因为要二胎存在风险嘛。
1: 可是，在怀孕期间，方晶晶的体重整整长了40斤。
7: 就是没控制饮食，然后妊娠期糖尿病了。然后孩子比较大，孩子就是最后一次做完 B 超估重快8斤。
1: 胎儿8斤的体重让方晶晶的顺产变得异常艰难。
2: 再使，有宫缩吗？
8: 那产科监测发现她胎心是快的，她可能存在胎儿的宫内窘迫，胎儿持续宫内窘迫又没有分娩，那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是存在有危险的，甚至存在有生命危险的。
9: 这时候要判断她短时间内能不能分娩，如果她短时间内不能够自己分娩的话，那可能医护人员会给她进行产前助产，就是尽快的帮她结束分娩。
1: 产前是自然分娩时的一种助产手段，可以在胎儿位置足够低但是不能顺利分娩的情况下帮助孕妇快速生产。在使用的过程中有造成孕妇和胎儿擦伤的风险。
2: 你不努力自己生吧，你要拉产前那
10: 个。拉产前水
2: 上大呀。对，拉产前水上大，你要高。
5: 当然不希望拉产前，因为拉产前确实对孩子损伤大，对妈妈损伤也大，所以我觉得尽量能顺产还是顺产。
2: 一会儿要是需要使劲的时候，您就使你的劲儿，我可能在上面帮你推一下肚子，再帮帮忙，好吗？你就使你的劲儿，你就别给我较劲就行。来，换口气再来，快点，好好使劲儿，再使。
3: 哎，特别好，
2: 哎，对，很好极了，特别棒，再使点。
6: 我觉得早测试有效。
1: 大夫决定先尝试侧切，这是方晶晶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不能成功就必须使用产前助产。
10: 好好好好好。
1: 经过几次宫缩的努力后，方晶晶终于成功地生下了孩子。
2: 0.06。哎呦我的天
7: 啊，累死我了。
11: 屁股告诉我男孩女孩。
7: 恭喜你当妈妈啊，我看你的秤体重啊。
6: 405吧。
7: 8斤1两。
4: 开心。
7: 405。
4: 有劲儿啊。
1: 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方晶晶如愿以偿的自然分娩，母子平安。肖娜腹中已经破水的双胞胎又能否继续保住呢？
12: 今天自己觉得，
4: 今天一般，没有昨天多。
10: 今天那个超声就提示下边那个孩子已经无羊水了，就是破水的那个。
1: 破水的孩子，羊水已经几乎没有了，肖娜必须停止保胎，尽快分娩。
6: 但我还是觉得能自己生的话，尽量自己生吧。
1: B 超显示，肖娜的两个宝宝都是头位。而且胎儿比较小。

0: 润产的分娩条件很好，但是即将出生的两个宝宝是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高危宝宝，他们出生后的状态没有人能预料。此时的肖娜已经来不及多想，她必须先尽力分娩。
1: 这个是宋素了啊，用量很小了，所以本身你也有点宫缩，那个稍微给你一点力量，光靠你那点宫缩量还是差一点。
2: 他就很快的有一个就是开宫口的可能性，就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开大了。
3: 开几个师傅？
4: 开三个了。
3: 哦，行，
4: 给一吧。
3: 挺好的，挺好的。
4: 给一咱们准备生啊。
3: 好好好。
2: 因为考虑到他本身就是一个二胎，并且他还是一个早产的。他有可能就会很快。
0: 产科的医生们迅速到位，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将是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分娩。
5: 开全了吗？
6: 开全了，开全了。
7: 取的时候十点这就能出来。
0: 产科的医护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准备就绪，此时肖娜的宝宝准备好来到人间了吗？
8: 12:23。
0: 没想到第一个宝宝出生后没有立刻发出啼哭，而且四肢绵软垂落在医生的手上。
9: 来，
10: 先刺激一
9: 下。
11: 别着急，别着急，我再查。
0: 出生一分钟后，孩子仍然没有发出哭声，而且越发的苍白，
12: 看着特别白，非常的有一点。
13: 宝贝儿，这怎么办呢？
14: 没事，挺好，
15: 等着，
16: 没事，
15: 我也别着急啊。
17: 现在开心好的啊，咱们再等一等啊。
18: 嗯，
17: 一个一个出。
0: 腹中的这两个孩子是肖娜纠结了很久才决定留下的。原来三年前她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
19: 因为我觉得一个孩子确实很孤单，可以他再大一点的时候再要一个。但是心里那么小，没有想过说就是这么快就有了。
0: 计划外的怀孕还一次怀上了两个，这让肖娜和老公都犯了愁。
19: 因为我们也不年轻了，我都35了，如果再要两个孩子两个宝宝的话，父母到这个年纪了嘛，再大一点如果要是身体不好各方面什么的，可能我们就是会比较吃力一点。
20: 主要是舍不得两孩，特别是首先是怀孕很不容易，然后其次还是两个，这种概率更低。如果不要了吧，可能会后悔。那就要了吧。
0: 35岁怀上双胞胎，让肖娜承受了太多的辛苦。在分娩前，她为着两个孩子录下了一段话：
19: 从有你们到明天要见面，可以说是异常辛苦吧。但是妈妈不后悔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上。
0: 可是双胞胎能像妈妈一样坚强吗？
12: 再听一下吧，听一下心率。
21: 没事，
12: 能反应好一些，我觉得闪过来点了。现在看着还好吧？还
2: 心率还行，这好
12: 行。
2: 压力差不多回来了，
12: 啥也过来了，
2: 这是一瓶药。
22: 脸歇着痒呢。
0: 双胞胎中的大宝终于发出了哭声。
12: 过，
0: 来不及给妈妈看一眼，就迅速被推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进行下一步的抢救。
23: 等一下，
24: 现在是宫缩呢，我确定是宫缩，
23: 上面压一下，别这样。
0: 大宝的情况还不知怎样，还在腹中的二宝也发生了意外，他将自己的小脚高高举起，变成了单纯臀位。
2: 从接生来说，一个单纯并不困难，但是他得先入盆，能到达我能够着他的地步。
0: 第一个孩子娩出后，子宫的空间突然变大，同样的宫缩力量不足以挤压胎儿入盆。另外，这个胎儿在分娩前就出现了羊水过多的情况，此时羊水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类似泳池的环境，更加缓冲了宫缩的力道。
2: 没事，别担心啊，
6: 我们都看着你了，你担心什么呀？不担心。
0: 距离第一个孩子出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但是臀位的第二个孩子屁股却迟迟没有入盆。产房的医生们紧急叫来了门诊还没有结束的石春燕主任医师。
8: 我希望他能生下来，我一会儿看他主要是开心的情况，好情况。
10: 常见情况下，都是第一胎生出来以后呢，第二胎呢，一般来讲就是二三十分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0: 石春燕大夫检查后发现，肖娜的产道情况很好，但是胎儿的羊水太多，成为入盆的主要障碍。在胎心良好的状态下，石春燕大夫决定继续帮助肖娜尝试顺产。
10: 像剖宫产呢，它的定义呢，其实是在我不能够保证母儿安全的情况下，或者是不能够阴道分娩成功的情况下，那我们才做剖宫产。
11: 做人工剖膜之后，它先露不湿会比之前下降的多的，但是确实它的并发症有可能出现的，比如说它脐带脱垂的风险。
10: 一旦呢脐带脱垂的话呢，从母体达到胎儿的氧气啊、血流啊都会受到影响，那么短时间内会就发生严重的胎儿缺氧，甚至呢胎儿死亡的情况。
0: 这个还在妈妈腹中的二宝，似乎是要给医生们更多的考验，他的胎心渐渐开始变快。这意味着留给医生们的时间不多了。
11: 后来胎心持续就开始往上走了。
0: 石春燕大夫当机立断，决定立刻转移到手术室，尝试进行人工破水助产。
10: 剖宫产呢，只是危及母儿生命安全的情况下的一个补救的措施。
6: 因为现在呢，那个胎儿位置特别高，我如果呢破了水以后呢，我要能够牵引出来我就生；如果呢破了水以后牵引不出来呢，我就立即给你剖宫产。
14: 几床呢？
15: 几床啊？
14: 九床。
15: 这么大呀？
14: 二号。二号，赶紧到手术室吧。
15: 有完鞋呢？
14: 来来来，
15: 进去进去进去。
0: 团队紧急协调手术室、麻醉医生等资源，迅速为肖娜做好了手术准备。
6: 你不动了，你不动了啊！稍微一会儿吧。
0: 肖娜最终能否顺产成功？距离双胞胎哥哥的出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二宝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6: 因为羊水过多，我们让它羊水慢慢的流出来啊。
16: 羊水真够大，我说怎么肚子那么大了？
0: 破水后胎位下降，刘哲医生将手伸进子宫，轻柔地牵住胎儿的双足。早产胎儿的肢体非常脆弱，刘哲大夫的每一个动作必须十分轻柔，他能否在不造成损伤的情况下顺利牵引出胎儿呢？
6: 不着急啊，这个不着急。
11: 然后我就摸着两个小脚，之后让按着他的生理的这个弯曲盘腿，让他自己下来，就成一个站立性。这样的话，我们就用的治疗巾裹着这个胎体，我们就慢慢把它牵出来。
6: 使点劲儿，使点劲儿，使劲儿，马上出来了，孩子。
14: 好的，
6: 好的，
0: 第一个孩子娩出1小时35分钟后，双胞胎的第二个孩子终于成功娩出，但是接下来的情况让所有人的心又一次高高提起。
11: 开心吧，
6: 来，
18: 你
11: 念
18: 下，
11: 有听听。
0: 刚出生的二宝胎心缓慢，完全不能自主呼吸。
21: 还要更深深的早产，那才在分娩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有窒息。
0: 一分钟后，二宝的心率逐渐正常，但是仍然没有啼哭。
11: 我们100，
18: 心率多少次？
14: 得123。
0: 石春燕大夫也忍不住来到抢救台前，关注二宝的状态。
6: 不行，
11: 好，
6: 心率没问题是吧？
18: 碎的人，碎的人，
6: 哎，哭了，行，行了，去当教练吧。
0: 二宝也被推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与他的哥哥一同治疗。
6: 保好暖吧，
18: 负担了吧？
6: 挺大的，是不是？
18: 我举着这慢氧仪。
22: 那患儿在复苏之后呢，就发

0: 有一个操场，就小孩经常在那玩滑板。我每次我走到那儿，我都看见孩子，我会跟我妈讲，妈，我看到人家的孩子特别羡慕，特别特别羡慕。
1: 其实安安在两年前和同龄的孩子相比就有些反应迟钝，虽然经过各种治疗，但是始终都没有好转。
2: 没办法治了，他说的特别严重，就是说我们家儿子以后不能上学，什么都不行。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儿童医院那个门口哭得特别伤心，因为我不能接受他不能上学。
3: 目前看来是药物治疗不行，患者家属来寻求看看能不能手术。那么能不能手术呢？我们目前来说还不确定，要进行了术前的评估。
1: 为了尽快确定安安能否手术，周主任带领团队紧急会诊。
4: 肯定是一个半球性的发育不良，这也能明确。咱们下一步呢，做脑电图，看看它的放电的范围是不是局限在这一侧。放电的区域在哪个位置，这个区域有没有重要的功能，都要进行严格的评估。评估这些结果出来，我们根据这些结果来选择能不能做手术。如果能做手术的话，做哪种手术。
1: 脑半球先天发育畸形引起的一系列综合病症，在脑部进行持续性放电，严重危害大脑和智力。只有当异常的放电信号集中在大脑一侧的时候，医生才可以确定手术。如果放电信号已经覆盖到大脑全部范围，安安将失去做手术的机会。
2: 我现在就特别希望快点手术，你无法想象我对这个病折磨多长时间了，每天都是睡不着觉，我都快成神经病了。
1: 通过一系列检查和术前评估，安安的身体状况基本满足了手术的条件。安安的手术需要切除位于大脑右半球的五块病变组织，整个过程危机四伏，这也是神经外科领域难度级别最高的手术之一。
3: 它是属于最大的一个手术，需要的经验呢是最多的。我们术中一定要控制它的出血，再有一个要去切除干净，最终保留一些重要的组织。
2: 脑部手术神经挺多的，真是赌博。我妈一直问我一句话，如果开得不好怎么办，我就想过他好我就认了，他偏瘫我照顾他一辈子，只要他没有这个病

0: 手术即将展开，大脑半球切除手术对于仅有五岁的安安来说是仅存的唯一希望，但同时也是生死关卡，所有人都无法预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五块病变组织能够顺利切除吗？安安最终又能否转危为安呢？
1: 李安之是吧？
2: 好呀，好呀。
3: 哎，
2: 头
3: 朝这边，给他放这就可以了。
2: 好，好，好。
1: 来这儿拉车呢，家属来。
0: 得知安安做手术的消息，在外地出差的父亲连夜赶回来。
4: 孩子进去之后稍微多盖一点哈，他怕难哈，
1: 可以的，
4: 要勇敢啊啊！进去给小虫子打打就好了哈。
1: 进去睡一觉，咱们就出来了啊。
5: 一二三四。

0: 叫什么名字呢？
1: 安之。
0: 一会儿咱们睡个好觉，咱醒了咱床就完了。
2: 宝贝，咱们洗点脚啊。
3: 你闻一下那什么味道？闻闻。嗯、
2: 闻闻有味道吗？对，闭上眼睛。
0: 慢慢下，慢慢下。
4: 半个小时后，手术前期准备工作完毕，手术即将开始。
5: 夹住，
6: 头皮尖。
4: 大脑半球切除手术极为凶险，需要闯过层层的关卡，每一个关卡对于这个五岁的孩子来说都生死攸关。
5: 刀。
7: 越靠近中线，很多血管都暴露。
5: 快点，
7: 出血要量比较大，那个血压会下降的很低，患者的脑供血、心脏供血都不足，可能就得终止手术。
4: 开颅手术最重要的是提供良好的手术视野。由于安安的大脑半球手术需要大范围的切除病变组织，占脑部四分之一的骨瓣需要被掀开，这远远超出了一般开颅手术的创面，更增加了大出血的风险。
5: 创面大，它容易出血，所以说这都得一点点止血。
4: 众多的静脉在大脑皮层汇集，血液极为丰富。开颅的关键一步是洗出骨瓣，这个过程一旦触碰到血液汇集的地方，就会导致大出血。
7: 很多大脑皮层的静脉都汇入这矢状窦回流，一旦那个矢状窦出血是非常凶猛的，几百毫升就一下就压都压不住。
5: 剪刀。他的血管特别丰富，血管长得也很乱。针线，多准备几个啊！
8: 现在血速掉下来，跟他刚才开骨瓣去骨瓣，就一下子出血就关系了。这个小孩要循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嗯，已经要血了。
3: 00101815325569 A 型阳性，悬浮红细胞两个单位。
4: 由于安安术前服用很长一段时间的抗癫痫药物，导致了凝血功能非常差，血流失的速度明显增快，医生需要更加谨慎地处理每一步操作。
5: 凝血不是特别好，你越出血多，它这个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4: 手术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切除位于大脑半球的五块病变组织，这一步难度极高，风险巨大，由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张建主任亲自操刀。
9: 整个的手术过程中的失血量一定要小，除了切除一部分呢，还要离断一部分，要保证这个离断要完全。
4: 功能性大脑半球切除手术，术中需要把右脑的颞叶、导叶、中央区等五块病变组织逐一切除。在切除过程中，既要保证切除干净，又要确保不伤及其他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医生需要保持极高的专注力，才能完成这些操作。
9: 表面上也可以看出脑发育的迹象。我们在切除的过程中能感觉到质地呢相对来说略韧一些，分离颞叶的边界，准备把这个颞叶切掉。很容易出血，一直在渗。来，方块海绵。
4: 动脉血管与病变组织相互交织，彼此粘连，在分离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伤及动脉，造成大出血。
9: 渗的挺多的，所以这手术要慢点做，而且输血呢少一些。

他整个半拉脑子都是畸形，这畸形的脑部脑组织跟周围的硬膜粘连的也是比较重，渗血也比较多，大量的放电会严重的影响患儿的智能发育的，所以这半拉坏了脑子留着不动影响更大。

0: 这个脑干的脑干里面有一个脑干的脑干，把这个切完了以后，脑干就露出来了。下面是重要的脑干挨着的丘脑，这损伤了人就植物人了。脑干受损伤了，术后瘫了。随着手术刀的逐层深入，病变组织的切除也越发困难。第三块病变组织与脑干紧紧相连。 脑干控制着人体的呼吸和心跳，一旦损伤，就有生命危险。
1: 既要把你准备切除的组织切除干净，同时要把一些重要的组织保护好，不要受到损伤。
0: 在切除病变组织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周主任如履薄冰。

0: 镍业、海马、杏仁核这些都起来了，该做这个中央区的切除了。
1: 几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里没有传来任何的消息，让安安的妈妈既担心又害怕。
2: 脑部手术神经挺多的，真是赌博，我挺怕的。我害怕手术中找我谈话，我就想过他好我就认了，他偏袒我照顾他一辈子。
3: 姐，
1: 周主任即将对最后两块病变组织进行切除，这次切除要保证彻底阻断病变组织神经，不能有丝毫的勾连。
0: 它跟外边有三条路连着呢，你把两条路断了，还有一条路没断完，那么它跟外边还有信息沟通，边间你还放电还会传导过去，所以对这个来说，切除完剩下的一部分的离断一定要完全。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半条面条都准备有点窄了啊。
4: 最大的一块。上有事儿你能不能办这个事情。
0: 其他的地方没有切，但是保留了，目的就是让它占一定的空间，防止对侧的脑子啊，像这一侧手术对侧的半球移位，如果急性的移位，可能还出现呼吸循环的问题。做完了啊，止止血就行了。已经切完了，整个过程都挺顺利的，别着急了，等着器械出来衔接 ICU， 一切都顺利，别着急了，挺好。

0: 完美。
1: OK。
2: 是李安之家属。来，给点劲，推推推推推。好嘞，家属留步在这儿，稍微等一下啊。
3: 大面积的脑组织被切除后，安安还能够醒来吗？醒来后，他能恢复正常吗？

0: 受到了酒精的不断刺激。此时，这位骑车人被抬上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像这样酒后失控、糊里糊涂的在机动车道里快速骑行，到头来不仅害己，更是害人。何况交通法规中也有明文规定，严禁酒后骑车上路。希望骑车出门的朋友能够遵规守矩，不任性。这里是晚上10点多，奥林东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辆白色小客在眼前这个主路的岔口处发生了事故。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前部严重撞击了岔口处的隔离护栏，而车里的人已经走下车来。由于事发当时行驶速度较快，撞击力道较猛，导致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扭曲变形后向上掀了起来，而在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眼前的这辆白色小客损失可以说是非常大。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紧接着一辆救护车也来到这里。据报警人讲，白色小客车里有一个人的鼻子和嘴在事故中受了伤。借着发生在奥林东桥附近的这起事故，我们想提醒司机朋友，行驶到主路的岔口处时，一定要仔细观察路面情况，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提前决定好行驶路线。特别是在夜里视线条件较差时，除此以外，司机们要保持足够的睡眠，防止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以免在精神不济的状态下驾车，做出错误的行驶判断。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再会。

0: 我看你是千年尿盘子泡出来的骚味成精的，成天勾搭着我老爷往这钻。
1: 你咋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咋的？
1: 老娘这身上可都是香粉味儿，不信提鼻子闻。大人可就是你不对了。要是伤着我这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脸蛋子，你可得赔大钱啊！老娘这店门朝南开，迎八方客，好酒好菜招待的可都是有缘人。

0: 哎，那桌菜怎么还没来呀？这没菜垫底儿，这酒都喝不踏实。
1: 哎，马上去催。
0: 都入秋了，怎么这苍蝇还到处跑啊？这么多苍蝇呢？都说这苍蝇不听无缝的蛋，我这儿也没有无缝的蛋。
2: 哎，这不对呀！不管有没有缝啊，这烧苍蝇都是惦记是吧？
3: 是是是，
0: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惦记来撒的。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酒没糟味儿还是酒吗？
4: 说得好，
5: 王爷，
6: 王爷。
5: 我就奔着这骚味来的。哎呦，
0: 螃蟹，
5: 骚味儿，骚味儿，就这味儿，我一天不闻一趟，我晚上都上不去炕。还瞅啥呢？赶紧滚！
1: 散了，散了。
0: 酒热好了。
5: 哎，不敬我一杯啊？
0: 怕您喝醉了耽误公事啊。
5: 那倒也是，你这大阔汁的酒喝完魂儿都得没有。
0: 您慢用，
7: 我去给您瞅瞅菜啊。
5: 哎，你说这酒啊，在哪儿都是喝，在大阔汁这喝就是舒坦。
0: 瞧您这话说的哟，今儿贵客可真多呀。您几位啊？
8: 掌柜的，我找螃蟹。
0: 这边请，螃蟹。
5: 哎，
0: 您的客人。
5: 哟，
8: 哎，
5: 来，
8: 坐那儿，
5: 坐坐坐。
8: 来，久等了啊！
5: 见到宝贝了？
8: 我寻了两三天了，没啥。
5: 松林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有硬菜，

0: 不了再要他的命。
1: 哎呀，这不小红枣吗？
2: 来一个！
3: 哎，今儿不唱了啊！你们吃好喝好啊，多吃点。
4: 人没到，嗓子先到。百灵鸟都没你能炸火，我这不着急来见你吗？想吃啥喝啥，跟姐说，姐得把你掉了的小嫩膘给你补回来。
3: 哎，到这就到家了，见着我老姐就是见着老娘了。
4: 我有那么老吗？
5: 架不住我嫩呢。
3: 我啥意思呢？我就说见着我姐亲，咋个亲法呢？就像见娘那么亲似的。
4: 啥话都让你给说了。走，后厨点菜去。
3: 点菜？哎呦我，还我姐够意思呀。
4: 你这次走的时间可不短呢。
3: 那
4: 顺利吗？
3: 顺利，穿山过水走哪上哪儿。哎，老好了，逍遥自在啊。咋样？我看你的生意真好啊，姐。
4: 这是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3: 听到没？那屯子一个一个病，林子一片一片烧啊，可苦了咱老百姓了。
4: 咋还烧林子呢？
3: 那小鬼子让抗联给打迷糊了，完了就烧林子，让抗联没地方藏呗。
4: 病屯子就是让老百姓跟抗联断了联系，现在连林子都烧了，小鬼子真是把人往死里逼。
3: 可不是吗？要不叫小鬼子吗？多损呐。姐，我听说啊，就冬天的时候，那抗联被逼的拿粪里的苞米粒儿都拔了出来吃了，
4: 真是苦了咱爷们儿了，心疼死了。
6: 哎，

0: 又干啥去啊？
1: 看把门关好了，家里来钱了。
0: 去跟后厨说，再溜个里脊，炖条鱼。
1: 嗯。
2: 别瞅了。
0: 谁呀？这是？
2: 看眼生啊？
0: 你咋那么好打听啊？新来的伙计，
2: 姐，我可告诉你啊，这人有杀气呀、啊！
0: 傻气吧？
2: 没跟你开玩笑，你看那走道那腿都腾起土来，那是一般人吗？
0: 哎呀，你快拉倒吧！这人呆头傻脑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2: 哎呀妈呀！你可长点心吧，这啥世道啊，多乱呐、啊！你别到头来让人给坑了。
0: 正闷得慌，全当养个猴玩呗。
3: 咦、哎，这大阔子儿，这心真大呀！
4: 哎呀，这父老乡亲，各家掌柜都来了呗。那我们哥俩给大伙来个大熏香，咋样？
5: 好。
6: 王掌柜，
7: 哎，您的酒，
8: 哎，来，放着。
6: 哎，这人家看戏听曲儿都喝茶，你怎么还喝酒啊？
8: 你懂啥呀？茶那玩意儿啊，越喝越凉，这酒啊，越喝越热乎。特别是喝了大阔之家的酒，这心里暖呐，跟热炕头。
9: 有。你这，
8: 怎么今儿没看螃蟹？螃蟹没来吗？你们还不知道吧？老金钩死人了。
6: 哎呀，老金钩死个人算什么稀罕事
8: 儿？是，死的不是老哥，就是那个叫泥鳅的，想起来没有？
6: 啊，就是经常给金钩

0: 劳工，然后下馆还来钱那个，
1: 让人给杀了。哎呀，别急，别急，看戏，看戏，看唱多好。哎。

0: 哎，螃蟹，螃蟹，螃蟹，螃蟹，你没去听戏啊？来点，虾呀！哎呀，螃蟹，您是公事缠身，您忙得很。
1: 别没皮革了嗓子啊！哎，这儿，哟，
2: 来了，
1: 哟，
2: 螃蟹来了，
1: 给你捧个场，坐那儿。
2: 也就您惦记着我这生意，
1: 经理，你说可咋整？心里边装的全是你。
2: 哟，那您这心可真够肥的。
1: 嗯。
2: 犯的啥官司啊？
1: 杀人了。
2: 为啥呀？
1: 管他为啥呢？杀人不就得偿命吗？老规矩啊，酒财管饱，吃饱喝足，送到上路。
2: 我去安排。
1: 嗯。
3: 爷爷们前喝顿酒，一直闺们想人事儿。要学我为啥来到了关东山？老家是没吃没喝没喝路，爹娘做了没棺材。听说关东有金山，黑土地里转出油，水里一舀一瓢鱼，躺在炕上有野酒。
4: 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一头扎进了关东山，拜山黑水好光景，遇到了泥鳅把我逮，逮到金钩把关了。要说是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这把这金钩扎就端不上几饭碗，金水花花汤，汤不到我身上，累死累活半口饭。
3: 你就不是带我入金山，
4: 还是把给他藏起来。把我踹！螃蟹
5: 在这儿呢。
4: 一不留神命搭上，冤有头债有主。我杀泥鳅天河树，官府过来就把我抓。可怜我满肚子委屈没地儿说，只怨我的命不好，生在了这个坏世道。爹，娘，儿。
5: 来了！别嚎了！你们几个，谁伸手？
6: 老三，轮到你了。我爹要过寿了，我这手还留着给他捧寿桃呢。
5: 老四，你来吧。
7: 我媳妇眼瞅就生了，我这抱儿子的手。

0: 髓。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每月十五，月儿园。为何中秋成为月饼节？古代月饼花样多，了解做法先得问木匠。博物馆的中秋文物，代代传的中秋民俗，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穿越古今，解锁地道的中秋。
3: 看鸭子怎么飞进炉子里的，
4: 一二走。 哎好，太好了。
3: 这鸭子进烤炉也不容易啊。
5: 那这个挂炉烤鸭技整个的烤制过程是可以完全100%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
4: 来上锅子，
3: 看到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呀，就觉得生活特别的美好。大概涮多长时间呢？
4: 您放心，久涮不老。
6: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哎，你干啥呀？
1: 请你件事呗。
0: 啥事儿？
1: 馋饺子了，能给包顿饺子了。
0: 行啊，啥馅儿的？
1: 啥馅儿都行，只要你包的都好吃。
0: 你干啥去啊？
1: 出去办点事儿，晚点回来啊。
0: 准回来吗？

了。

0: 心的。今天我做的都是命运，啊，都是黑心我。
1: 王二爷，我心。旺财，旺财，你这棺材放这路中间干什么呀？这谁呀、啊？
2: 告诉你我是谁，你认识吗？你还不说话？
1: 我可喊人了！
3: 别动，动你弄死你！
1: 来人！
3: 什么？什么杨二龙？你们认错人了吗？
4: 把你那死东西给我露出来！快点！
3: 别杀！好汉，
5: 咱好商量呢。
2: 你藏得够深的呀！啊！
3: 我也没想到，今天这出热闹戏是你们俩给我准备。
2: 怕你不光是尤世龙，你还是日本人吧？啊！
3: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们倒是给我个明白呀！
6: 你们日本人吃饭筷子是横着放的。你特意给竖过来的，还有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他那点头哈腰的做派，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也是日本人，对不对？
3: 他是日本人，可我不是啊！你听我这说话，哪有日本味儿啊？
6: 那你咋会唱日本歌呢？啊？
3: 都跟着日本人学的嘛！
6: 不管你是不是日本人，你今天都得死！哎、
3: 好汉，这世上什么我什么事儿？都有个家，你们说吧，这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儿。
6: 行，那你看我值啥价啊？
1: 你看我值啥价？
3: 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掏出来，你们看行吗？
6: 那还有那么多死了的人呢，兴隆号皮油行的朱掌柜，你跟他有啥仇啊？啊？
3: 他串通抗联，窝藏匪徒，他死的不冤啊！哎呦！哎呦喂！哎哎哎！

0: 是抗联。
1: 啊，我今天就非死不可了呗。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杀了我，这动静可不会小，皇军肯定把这宋林这翻个底朝天，到时候你们俩也跑不了，你们俩两条命也得搭上。
2: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日本人了？
1: 是又怎么样？是我现在就成全了你。
3: 说，你中国话咋练的？你咋那么溜啊？
1: 我小时候跟我父亲来的中国，离皇军都快30多年。
3: 我一个庄子成亲了，混在人堆里不人不鬼的，干着吃人的勾当，探听情报，杀我们的人。想我们的
1: 命，这皇军算账啊！他们占了东北的天下，就把我们这地城庄子一脚踹了，我们也都是皇军案板子上的肉啊！
4: 是，你也是捅了乱中，
5: 还在这狡辩，你杀了多少抗联，杀了多少百姓？我今天就要你枪！
1: 看来我今天的命数就到了。哎呦，好汉，我是开棺材铺的，你让我躺在棺材里头，到底是个死？你的话可全是了。

0: 快吃。
1: 饺子，嗯，醋吗？
2: 真好吃。
3: 没嚼。哦，
1: 蒜。算了吧，算了。
0: 嗯嗯，好吃。

0: 老爷，
1: 老爷。
2: 小贵，儿子，醒醒！你跟爹说句话啊！你可别吓唬爹呀！
3: 哎，老爷，少爷缓过来了。
2: 哦，贵儿。
3: 啥呀？
2: 肚子。哦，少爷饿了。啊。
3: 不是老爷。
2: 啊？
3: 好像是兔子。
2: 啥？
4: 兔子。
3: 是兔子。哦。少爷是想吃兔子肉了吧？
5: 去排队，请勿插队。分区扎营，草色如新。垃圾带走，青山无痕。
6: 一路有礼，满城有情。北京，等您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广大观众朋友家和人安，幸福美满。
1: 愿盛世中华岁岁平安。
0: 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天安门广场国庆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完美亮相；
1: 北京各大公园推出百余项游园活动，今天超100万人次游客游园赏秋，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中秋国庆假期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和安全防范工作等事项。
1: 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今天播出第4集，一电藏京韵，开卷遇知音。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是中秋佳节，首都北京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天安门广场上，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正式亮相，巨型花篮花团锦簇，喜庆大气，与天安门城楼交相辉映。
2: 这里是天安门广场，在我身后，2026年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完美亮相。先看今年的变化，最直观的突破是花篮首次打破南北对称传统，两侧采用不同的花果造型组合，从不同角度观赏均有差异。篮内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花朵，搭配着石榴、苹果、柿子、葡萄等水果。这15种花卉和水果象征着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光明前景。篮体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今年还新增了芍药、水仙、桃花、杏花等多种花型，观赏性更强，
3: 觉得很震撼，很漂亮。它的造型有花有果，感觉生机勃勃的。
4: 大花篮里面各式各样的水果和花卉，像极了我们56个民族团结一致，然后共创未来。
2: 回顾往年，这支花篮的创新从未止步。2025年首次以北京市花月季作为焦点花，首次应用会发光的和平鸽造型，首次在花篮底部布置直径45米的向日葵图案。而更早的2013年，篮内首次加入了柿子、石榴、寿桃等仿真果实，花果同篮的经典模式就此成型。40余年间，广场花坛经历了从平面到立体、从单一到多元的蝶变。再看搭建过程，9月16号凌晨启动进场施工，所有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全部安排在深夜至凌晨进行，上百名吊装工人、花艺师和电气工程师通宵奋战。最大的难点在于篮盘吊装和篮度合拢，篮盘直径12米，插好花果后总重量达到60余吨，两台大型吊车同步作业，从起吊到精准落位固定在20分钟内完成，而全部工程仅仅用了10天。大花篮带给人们的远不止视觉的震撼，在广场上我们看到路过的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念。一篮繁花盛放的是亿万中华儿女对祖国最朴素、最深沉的祝福。每年国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与这支花篮合影，篮里装着的不仅是果实和鲜花，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对家国最深切的祝福。
5: 中秋节期间，北京各大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100余项游园活动。在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节以“花开颐和，桂德福长”为主题，展期覆盖整个双节假期，打造多条特色赏桂游览动线。
6: 这个桂花跟这个美景特别配，然后就感受到了北京独有的那种秋天的浪漫的气息。
5: 景山公园在观德殿举办了梅静华章沉浸式京剧文化传播体验展，回溯梅兰芳先生的艺术生涯，引领游客走进京剧艺术。此外，景山公园的中秋文化市集和大型国庆花坛也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7: 这些花卉的布置都特别好，特别有节日的气氛。
8: 我们今年花坛的名称叫做万春新景，以这个四季海棠组成了我们一个立体的牡丹花的造型。那么同时，这个花坛还包括了我们的盆景迎客松的造型，还有网红原生的鸟类红嘴蓝雀，那么体现了一个自然生态的景观效果。
5: 玉渊潭公园举办了月满玉渊音乐慢时光中秋音乐会、灯谜活动和中秋主题游园会，孩子们在园艺师的带领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和手工泥塑。
9: 今天是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10: 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以及文化加互动的多元场景，让游客市民呢在公园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5: 中秋假期，各区属公园活动精彩纷呈。海淀区在圆明园举办金秋游园会，市民游客在园中畅游秋季花海，参加文博活动。
11: 白天不仅可以赏秋景、看展览、逛市集，夜晚呢可以在古建里头聆听音乐会。
5: 双节假期，北京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中秋节当天，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14.2万人次，全市游客量排名前3的公园为天坛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和颐和园。北京台报道。
12: 兔爷是老北京中秋特色的非遗符号，传统的兔爷大家都见过，但是兔爷山大家见过吗？今年中秋，北京民俗博物馆为北京的民众打造了一座兔爷山，上面有各式各样样式憨态可掬的兔爷。
13: 做虎的呢是平安顺利，做鹿的呢是给长辈的，叫福禄双全平安健康。现在又出了貔貅的兔爷，可以招财，对吧？有了牡丹花的兔爷呢，可以给女士，叫富贵宗荣。
12: 在这里，游客朋友们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亲手绘制属于自己的专属兔爷，制作兔爷灯，节日氛围直接拉满。
14: 我觉得绘制这个兔爷是对中秋节一种美好的寓意，
15: 非常考验那个画画水平，但是其实画成什么样子都是对中秋节的一些。

0: 我们也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为国家做很多贡献，但不追求所谓的名和利。
1: 谈及工作，汪泽满脸严肃，但提到女儿，汪泽好像变了个人。
0: 我女儿给我贴的海绵宝宝的一些小摆件，她经常来我办公室，有时候我接她幼儿园放学，她过来带一点东西啊，说爸爸可以给你垫上。其实当时也是给她买的，这是一个小的机器狗吧。我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叫巨身只能从娃娃抓起，有一些危险的我都要给它收起来，放高高的，不要让它碰着。
1: 在团队开会间隙，我偷偷给大家带了份惊喜。
2: 之后大家中秋可能还要加班，给大家带了点北京特色的月饼。
0: 我们就直接开炫还是？我来个粉的，剩下大家自己拿。
3: 我的家乡是来自于天津
4: 山西平遥古城
5: 四川
6: 湖南邵阳邵东
7: 湖北荆州。
3: 科研工作也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也会积跬步以至千里，
5: 也在这些就是做这些小的任务里面也慢慢成长起来，
7: 为国家的在精密测量与精密制造领域做出一定地方的成果。
6: 将来的话也是希望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祖国最需要的事。
4: 我是从高中有一个国防梦，我就希望我们做的这套刮胶的这套事业能为国家的航空航天航海做出更大的贡献。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刮的胶越刮越好。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那我们作为青年科研人员，就是把实验室当作一个主阵地或者主战场，把我们的科研成果真正的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感觉是在哪个地方能做出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一些功绩，我觉得才是真正能让我心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无心归处是故乡。
8: 今天的北京读书人，我们从胡同深处的正阳书局说起。这里专藏北京典籍与老地图，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年龄的爱书人在此相遇，一卷书香串联古今，在方寸小店品读京城不变的人文气韵。
9: 哎呦喂，早上好呀，
10: 早上好呀，早上好呀。
11: 当年2009年我创办正阳书局的时候，就在斜对面，在那儿我结识了很多老主顾，现在形成了忘年交，甚至和他们现在的子女都是好朋友，
12: 相当于以书会友。
11: 以书会友，我们马上要给英国的画家杜飞做一个画展，所以那画能拿来吗？今天上午
13: 还有两幅，我想今明天把它们画完。有一张就是长的正阳门，就是建楼、城楼，还有纪念堂，这三个大件，
11: 就是北京的中轴线吧，是吧？
13: 算是今儿一开始的。然后还有一张，我想今天做完是前世胡同，因为这是北京最细的胡同，好像就70厘米。
11: 这绝对是北京之最，
14: 你现在完全是北京的活地图了。
13: 没有。
15: 您在正阳书局看过书吗？
13: 看过，也买过很多。因为我以前是住在白塔寺那边，好像有3-4年，所以以前就常来那边喝茶。其实我自己也喜欢收藏，就是一些晚清还是民国，有一些外国人来写个游记，林语堂我非常喜欢，他自己写了英文，写的都比我好。真的，
11: 这个书店呢每天都会发生这种以书会友的故事，我觉得书店里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
15: 你好，那您买了一本什么书啊？
16: 这个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啊。
15: 您是喜欢鲁迅是吧？
16: 对，我是鲁迅的忠实粉丝，我是曾经在这儿做过兼职。正阳书局里面鲁迅的书还是挺多的。
15: 兼职的时候也看了不少。
16: 对，就是，这当这些人就别说了啊，这确实学习了不少。
17: 这是我一些书籍的收藏，是我藏书的四分之一吧，差不多。这一套是2017年九州出版社出的鲁全集，这边呢有一套鲁迅著作出版精选集。除此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容我戴一件手套啊。棉的呢，它很稀罕，九代呢也不会影响，也是换了很多材质之后得来的。我不太希望这个书籍在 我手里受到很大的伤害。

0: 大家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在中国矿产事业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鲁迅毕业于南京矿业学堂，他在晚清的时候曾经编写过一套书，叫《中国矿产志》。我们现在的地质人士仍然非常的感念于鲁迅先生为我们碧落蓝云、遗弃山林的贡献和作用。这个在鲁迅先生故乡里面结束的时候，他说希望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啊，众人们脚下的路其实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啊。很多人喜欢说后面半句，但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最重要的是前面那部分，想的那个东西好像觉得很遥远很迷茫，但其实不是，你只要去坚持着去做，坚持做完这件事情就会有希望，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会有希望。
1: 这个城市发展特别的快，但是书局永远都是那样的。
2: 我喜欢不游记，非常古老的，然后很牛，
3: 能开拓视野。
4: 这好书永远是放在自己心里的。
5: 忠厚传家久，诗书即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的一种特质，或者说是一个城市的 DNA。
6: 9月24号，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在地坛书市拉开帷幕。未来一个月将陆续开展专业研讨、新书发布、主题沙龙、国际传播与名家进校园等活动。
7: 在9月到10月期间呢，我们还要向广大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让文学呢更加大众化和普惠化。
6: 北京图书大厦、十月文学院等数十家实体书店文化空间将设立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专台专架，同期举办文学书籍阅读惠民活动。活动现场，麦家、刘亮程、叶舟、刘建东、梁鸿等9位作家与十月品牌新进签约，成为第4届十月签约作家。
8: 20年前，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虚土》就是在十月杂志发表的，我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本巴》也是发表于十月杂志，让书走进市民，让作家走进大众，这是十月这个文学月最大的一个亮点吧。
6: 第5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入选名单同时揭晓，5位青年作家获选年度特选作家殊荣。北京台报道。
9: 昨晚，由市文旅局、通州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开幕。艺术周的运河中秋主题市集打造食、购、游、享多维度消费场景。参演艺术周的14支演艺团队将奉献15场精彩演出。
10: 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上，我们特意推出了10条漫步大运河的路线。
11: 运河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今年来了很多艺术家。往后我们也会继续参与北京的文化交流活动。
9: 活动每天中午11点至晚上8点对外开放，并将横跨中秋假期。北京台报道。2026北京卫视居庸山月文脉中秋特别节目今晚播出。特别节目以山河万里遥，月圆居庸关为主题，让所有中华儿女在同一轮明月下感受共同的文化脉搏，
12: 将传统中秋意蕴和长城的文化底蕴融为一体，成为一场兼具古典气韵和时代风采的文化盛宴。
9: 今天19:30，特别节目将通过北京卫视官方微博、抖音、快手、腾讯视频、学习强国、北京时间 APP 等平台同步播出。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13: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作用，空气质量优良，区域东部及南部地区扩散条件较不利，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天气晴好，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40，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弱气压场影响，偏南风，空气质量指数45至10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中秋佳节适合您到户外赏月。明天白天受低压作用，偏南风，空气质量良，预计27至28日。

0: 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优良。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你管用，
7: 我管不用，
5: 没事找事儿。
8: 抓还我打我！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三曲三响，大曲酿。
12: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4: 中秋月圆人团圆，阖家安康福连绵，祝大家中秋快乐。今天白天北京阴云渐开，隐约透出几缕阳光和一抹淡蓝，山间呢更是青雾缭绕，别有一番景致。中秋夜西部和北部会有短时分散性阵雨，好在城区只是薄云满天，月色朦胧，时而漏下点点清辉，气温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山区要更低一些，在15到18度之间。展望中秋假期的后两天，京城还将迎来一次降雨过程。受到高空槽的影响，26号的午后到夜间，北京地区将会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会比较大，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出行随身带好雨具。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欠佳，驾车也要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气温方面有所波动，最高气温是在25到26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5到17度之间，早晚体感会有一些偏凉，大家还需要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0: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西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19到25度。海淀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丰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石景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门头沟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房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通州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顺义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昌平阵雨转雷阵雨，十七到

0: 湖北巴东以三关森林化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观城。
1: 要想弄清楚这事儿，咱们得换个地方说话。这就是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赏月圣地之一，北京市西城区的月坛公园。其实所谓在月坛赏月，并非一个赏字这么简单。众所周知，咱们北京有四坛之说，分别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早年间，这都是皇上的专属用地。每年冬至立冬，皇上在天坛祭天，夏至时节在地坛祭地，春分在日坛祭日，等到了秋分的时候在月坛祭月。早年间，每到金秋时节，皇上都要在这儿组织几次以月为题的系列活动。一个是秋分，庆祝秋天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了；再有一个就是中秋节。每次中秋节系列活动的第一个环节，皇上就要供月，就是咱们俗称的祭月，把各种好吃的好喝的全都摆在供桌上，把酒问月亮，跟咱们平常在天坛地坛看到的皇帝祭天祭地表演一般无二。看到这儿，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了，古代皇帝之所以祭天地，是为了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难道说祭月亮也能起到这个功效吗？我们在周礼上看到了这样的说法：中春昼，击土鼓，吹宾师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大概意思是说，春分祭日，祈祷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中秋夜击鼓奏乐，庆祝丰收，迎接寒冷的到来。祭祀活动通常会持续一天，等到了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皇上就开始坐定看月亮，和月亮一起分享贡品，喝着小酒，吃着月饼，啃着水果，跟月亮说说自己的心里话。这种祭月赏月的习俗慢慢地流传到了民间，唐朝以后上到天子下到百姓，慢慢简化了中秋祭月的仪式，反而把赏月的活动越搞越隆重。据史料记载，宋朝那会儿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中秋夜贵家结市台榭，民家征战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简单点说，宋朝人已然把中秋节作为一个不眠之夜的节日了，夜市通宵营业。时至今日，祭月供月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更多的是把中秋节作为一个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全家团圆的说辞了。可如果您想过个传统的中秋节，该准备什么呢？赏月无国界，拜月有规矩。有一幅1854年创作于日本的绘画，是祖徒建立12个月中的七月之女、八月中秋赏月。建立12个月类似于清代12月月令图，表现一年之中1月到12月每个月民俗活动。月令图中8月15这幅画中人物包括王公大臣、皇妃侍女、皇子太监等等，他们品酒聊天、玩耍嬉戏，在楼阁间穿梭漫步。画面表现的是中秋节皇家与大臣准备祭月仪式的场景。而日本建立12个月中的八月中秋赏月，桌上有插花装饰，用芒草等秋天生长的草做成，还有满满一盘豆馅做的米粉团和芋头等食物，可见赏月的活动没有国界。还有一幅清代的中秋拜月图，画的不是皇帝，而是普通人家。祭台上供奉着一尊兔爷，两个小孩正在跪拜，不远处一个孩子手里捧着寿桃，站在一边的侍女手里拿着灵芝，画面里充满了吉祥寓意。不过我们在其他文物上却发现祭月供桌上的东西不太一样。

0: 古代皇帝中秋节会到月坛去祭月，祈福百姓安康，而在后花园或者行宫里也会有一场盛大的仪式。您注意到了吗？在桌上不仅仅摆着中秋的瓜果，中间还摆着一幅画，您知道这是什么吗？我们在东岳庙的北京民俗博物馆里找到了这个老物件。这幅画上边两个字从右往左念是月光，咱得研究研究这幅画。两个女人，明显一主一仆。旁边这个动物，凭借手里捣药的这两样工具，我们勉强认出来这是只兔子。虽然画的差强人意，但这个组合一出场，我们猜出来了，月宫里的嫦娥姐姐跟玉兔啊。可这幅画到底干什么用的呢？在东岳庙的中院里，我们曾拍到中秋拜月的复原场景，各种各样的水果被摆上了桌，自来红的月饼摆在当间，而刚才看到的月光图悬挂在正中间，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1: 按照那个传统中秋习俗，都会悬挂这个月亮马，月亮马所谓的是纸马神马，都是这一个意思。然后它是一个，实际上这个月光马呢，但这里面它只是月光啊，应该是年画的一种，就是一个不上色，用木板刻出来的。
0: 这幅画叫月光马，也叫纸马神马，是祭祀用的一张神仙招贴画，用木刻版印刷的。这被复原的拜月场景中样样有讲究。您知道这些水果都是什么意思吗？
1: 南方北方摆的大都差不多，都是多子多福啊，一种美好的一种夙愿而已，是吧？摆的这个有藕啊、毛豆、花生、石榴、苹果、西瓜，还是以多子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0: 中秋节拜月的水果基本都是当季的新鲜瓜果，您看看这青柿子，就是从东

孙宝德手里正忙活的就是做月饼必不可少的工具——月饼炉子。孙宝德说，他们家从200多年前光绪年间就开

0: 于月宫的图像上，总有玉兔在捣药。这兔子什么时候开始，就在人们心里树立了在月宫中捣药的兔舍呢？
1: 据诗中所说，入河蝉不没，捣药兔长生，像汉代包括一直延续到后来包括南朝时期，都有将兔捣药作为画像砖的主题图案。相传古代西王母形象是负责长寿长生的，玉兔捣药呢，其实也就是在西王母的身边为她制作仙药。在后来一些地区呢，它也有单独的形象，甚至于月兔还有长着翅膀，像羽兔了，这就是祈求使用纹饰者呢长命百岁，青春永在。
0: 汉代画像砖上捣药的兔子不一定在月亮上，而同样在汉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月亮上画了一只兔子，但它没有捣药。或许后世渐渐将月亮、兔子和捣药揉成了一个传说故事。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正式亮相，巨型花篮花团紧簇，喜庆大气，与天安门城楼交相辉映，为节日的首都增添了浓浓喜庆氛围。
1: 这里是天安门广场，在我身后，2026年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完美亮相。先看今年的变化，最直观的突破是花篮首次打破南北对称传统，两侧采用不同的花果造型组合，从不同角度观赏均有差异。篮内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花朵，搭配着石榴、苹果、柿子、葡萄等水果，这15种花卉和水果象征着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光明前景。篮体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今年还新增了芍药、水仙、桃花、杏花等多种花型，观赏性更强，
2: 觉得很震撼，很漂亮。
3: 它的造型有花有果，感觉生机勃勃的。
1: 9月16号凌晨启动进场施工，所有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全部安排在深夜至凌晨进行，上百名吊装工人、花艺师和电气工程师通宵奋战。最大的难点在于篮盘吊装和篮度合拢。篮盘直径12米，插好花果后总重量达到60余吨，两台大型吊车同步作业，从起吊到精准落位固定在20分钟内完成，而全部工程仅仅用了10天。大花篮带给人们的远不止视觉的震撼，在广场上我们看到路过的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念。一篮繁花盛放的是亿万中华儿女对祖国最朴素、最深沉的祝福。每年国庆，人们从4面8方赶来与这支花篮合影，篮里装着的不仅是果实和鲜花，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对家国最深切的祝福。
0: 中秋节来推荐一处赏景好去处，在虹桥市场5层露台，抬头就能看见祈年殿。虽然这两天云量较多，但节日温情依旧如约而至。老市场换新的观景空间，让老城古建、市井烟火在中秋之夜相逢。
4: 中秋节自古以来我们讲究望月团圆，而今都市的露台成了现代人过中秋赏月的新载体。此刻我在虹桥市场的顶层露台，在这里拥有望向祈年殿的绝佳视角。即便是云遮月，中秋团圆的心意不变。当老市场的楼顶遇上千年古建与中秋月色，传统的民俗也在城市里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5: 第一次在这个露台上，因为那边可以看到祈年殿，然后现在我们还在等月亮。因为中秋节是一个跟亲朋好友一起度过有团圆意味的节日，然后我今天也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过这么一个节日，虽然我的家人不在身边。

0: 边，但是还是感觉很温暖。
1: 旧露台被重新激活，让老市场多了一处可以停下来望月、感受烟火的空间。
2: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新的消费场景，然后把这样一个老市场、老商圈然后盘活。那大家其实逛完这个商场之后呢，可以来到露台上，大家可以看看天坛，然后赏赏月，然后整个很放松。
1: 老市场藏着不少惊喜，逛累了上来坐一坐，过节的这份松弛感就有了。
3: 崔老师，我觉得在露台上过中秋还是挺有新意的。
4: 哎，确实是，你坐在露台上，您可以跟大自然进行沟通。哎，你感觉啊，说这个就是我们家那院子。
3: 祈年殿和中秋节结合起来感觉很搭。
4: 太对了，祈年殿啊，它代表着丰收，那么中秋节呢，它也叫丰收节，所以中秋拜月呢，也有祈求丰收的意思。从这个角度讲，祈年殿跟中秋节有着内在的联系。
1: 望着眼前的祈年殿，伴着露台晚风，在这里过中秋，惬意十足。
3: 咱们北京人过中秋啊，有很多的讲究，那具体有哪些传统呢？崔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老北京人过中秋节呀，讲究拜月。中秋节拜月的月饼是讲究了，您看这个叫自了红月饼啊，像一个小圆饽饽似的，是不是让人联想到团圆？五仁月饼，你看看为什么是五仁啊？代表五谷杂粮。所有的月饼外头是草编的，里头搁着五谷杂粮，它就是一个小粮仓啊。
3: 我也听说过一句话，叫做中秋拜兔爷，阖家保平安，是吗？看咱这儿兔爷也上来了。
4: 兔爷啊，很有意思啊。兔爷是只属于北京的地方神，中秋拜月往那儿一摆，大伙儿啊给兔爷供上月饼，哎，供上鸡冠子花，哎，供上石榴，然后这兔爷脆了，为什么呀？去病除灾保平安。
1: 一块月饼，一尊兔爷，这些承载的不只是节日仪式，更是中国人对平安顺遂的美好期盼。
3: 在露台过中秋，感觉非常妙哈！脚下是人间烟火的商圈，眼前呢是千年古都的祈年殿。老北京的中秋民俗没变，只是望月的视角更新了。古建为景，明月为证，市井为伴，这就是新时代、新北京、新中秋。祝大家中秋安康！

0: 选购昌平好物。接下来，昌平区将持续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深化农文旅融合，扎
1: 心中的这个认为对的事情，不管是学医也好，还是说对弱小的人去伸出援手也好。
0: 剧组也希望影片可以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马先信俗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更多人了解，也让闽东之光在京华大地熠熠生辉。电影《平安的女儿》正在全国热映中。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亚运会，皮划艇净水项目今天决出四枚金牌，中国队摘得三金。射击赛场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比赛，中国队夺得金牌。
0: 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决赛，中国队曾夺得今年世锦赛该项目金牌。比赛中，中国队展现出统治级表现，从出发就处于领先，最终第一个冲过终点。
3: 很开心吧？作为最后一场，感觉很完美的结束了，
4: 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5: 卫冕成功了，
6: 继续努力，再接再厉。
0: 男子单人划艇500米决赛，中国选手纪博文摘得金牌。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马亚男、孙梦雅代表中国队出战，两人曾携手获得2018年亚运会该项目冠军。本场比赛他们状态出色，领先第二名一秒多，率先完赛，收获冠军。
5: 坚定信念吧，然后并且拿下了这块金牌，
7: 跟奥运会冠军配体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吧。
0: 射击赛场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比赛，该项目世界纪录和亚洲纪录均由中国队保持，亚运会纪录由印度队在3年前杭州亚运会上创造。本场比赛中国队和印度队都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最终中国队的三位选手还是以1776环的总成绩夺得冠军，盛礼豪也收获了本届亚运会个人的第四金。
8: 这次亚运会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没有别人能更好的发挥空间了，真的，这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2: 9月25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精细木工项目赛场，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20名选手正围绕一块木料展开一场无声的毫厘之争。
0: 上午10点，精细木工项目赛区已经站满了观众。隔着围栏，选手们低头伏在操作台前，手中的凿子轻轻敲击，木屑一片片落下。有人正用脚尺反复测量接缝，有人举起木料对着灯光查看表面光洁度。每张操作台上，凿子、手工锯、电钻、电锯依次排开，选手们根据工序不断切换工具，动作干净利落。
9: 像木工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这次也是大开眼界了。
0: 精细木工项目是世赛传统木工三大项目之一，考验的不仅是手艺，更是耐心与专注。
10: 世赛传统的三个木工项目之一就是家具木工、精细木工还有这个结构木工。那精细木工这块呢，顾名思义它比的是精细，所以在开赛的时候呢，那个裁判长会给到所有选手一个图纸，然后所有人要按照这个图按图加工，把最后的成品做出来。那么最后比的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做出来的成品上面，你所有的这些接缝的这个缝隙，包括你的外延尺寸，所有的这些东西越准确，你的得分就越高。
0: 比赛还剩1天，选手们将陆续完成所有模块，最终谁能在这场毫厘之争中胜出，答案即将揭晓。北京台报道。
1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林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5000年的岁月，连起五

0: 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今天是中秋佳节，首先祝大家阖家团圆。我们来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情况。明天云量较多，雷雨到来，大家务必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外出携带好雨具，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另外，气温回升乏力，大家要适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27号周日，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降雨暂歇，是阴转晴的天气，气温变化不大，适宜您的出行，早晚呀务必要添衣。28号下周一，晴朗上线，风率不大，适宜大家的出行。总的来看，未来三天先雨后晴，气温回升乏力，早晚偏凉，重点需要保暖腹部与脚部，谨防感冒。在饮食上，应该滋阴润肺，多吃一些梨、百合、银耳，少食生冷。假期期间也要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度运动，跑跑步、打打球、做一做瑜伽，调畅情志，以平和之心顺应时节的交替。
0: 21时至24时，环建公路能见度5到8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穿衣指数3级，单衣类。洗车指数3级，不太适宜。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城市副中心各式文化休闲活动轮番上演，让广大市民在欢声笑语中乐享中秋，欢度团圆佳节。
1: 月河台湖非遗国潮季，台湖镇第三届村晚以非遗为根，国潮为艺，将传统技艺与现代潮流相融合，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共迎中秋，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我也很应景，穿了一身这种马面裙，带了咱们的就是非遗的风筝，也是一种去宣传的形式。
3: 我感觉参加咱们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也希望大家一起来通州，一起看我们咱们的非遗文化。
1: 晚会现场还开设了传统游艺、非遗知识问答、全民开放麦、国风打卡等互动体验，市民亲自参与其中，瞬间化身文化体验者。
4: 在场景打造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节目方面呢，我们共有三个篇章，其中新增加了非遗走秀的一个环节，动态的去展示我们的非遗技艺，将传统文化和国潮创新完美融合到了一起，能让观众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5: 希望把这个非遗传统文化呢，以年轻化的方式代表给大家。
1: 首开通州万象汇在商场一层中庭举办免费中秋全家福拍照活动，到场家庭可免费拍摄合影，还能领取限量定制相框，总共100份，先到先得。
6: 拍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喜欢，颜色也非常的好，
7: 能给全家这个留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团圆的影像，非常高兴。
1: 下午浪漫的北京客厅落日音乐会准时开演，以悠扬乐曲烘托中秋氛围感，为市民带来治愈的现场视听体验。此外，商场还准备了中秋抽奖、星空码头民谣演出等丰富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欢度温馨多彩的中秋佳节。
8: 我们将持续整合优质的文化艺术资源，迭代我们消费场景，聚集商圈的人气，全力助推副中心文旅商业提质升级。
0: 双节已至，城市副中心依托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诺兰酒店、永乐大吉等载体，策划推出覆盖双节周期的系列主题活动。
9: 作为双节活动的重头戏，湾里首届中华美食节启幕，活动汇聚十多家驻京办及全国各地特色美食，从川渝的麻辣鲜香到江浙的温润清雅，从北方豪迈面食到南国清甜汤羹，市民游客无需舟车劳。

0: 矛盾，即可一站吃遍大半个中国。
1: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明星美食是蒙古奶茶、羊肉烧麦，还有羊肉串，还有烤奶皮、烤豆奶豆腐等十余种美食。
0: 此外，王府井 Well Town 同步推出71周年庆系列活动，街舞巡回赛总决赛、绿色生活季循环市集轮番登场，诺兰酒店推出主厨烘焙手作课堂等沉浸式体验，永乐店大集中秋游园会热闹开启，游园会设置了后羿射日、玉兔衔环、长弓踏月、助览月灵、善饮仙鹅、鱼屎投壶六大国风游戏，运河游戏文艺演出、大集夜市中秋晚会轮番登场。
2: 游园会呢，主要是让大家集章打卡，可以获得中秋元素的小奖品，让大家能感受到中秋的氛围。
0: 月满通运，邻里共赏共建副中心十年蝶变中秋主题活动，推出了汉服打卡、手作月饼、趣味拼豆、邻里市集等七大特色板块，市民可以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在趣味互动中感受中秋韵味。
3: 通运街道中秋起社联动系列活动连续开展了3场主题活动，把民俗活动与招商宣传相结合，实现文化惠民、邻里共建的营商发展。
4: 昨天，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正式启动，国际范儿演出加特色主题市集集中登陆通州运河文化广场。
0: 大运河畔，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如约而至，来自挪威等国的约150名中外来宾共同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北京市文旅局推出10条“漫步北京大运河文化”主题游线路，备受市民关注。据悉，本届艺术周活动由北京市文旅局、通州区政府主办，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通州区委宣传部、通州区文旅局承办。活动期间，22场中外文艺演出轮番上演，61家美食文创品牌集中亮相。活动每天11时至20时对外开放，并将横跨中秋假期，持续至9月27号。
5: 本届运河艺术周，我们邀请了13个运河沿线国家的艺术团组，在中秋假期期间为市民朋友带来22场精彩演出。同时，中秋主题游船和艺术家的快闪也将走进北滩水岸、运河西岸3大文化设施。我们还将联动湾里、爱琴海、万象汇等多家商圈，推出覆盖餐饮、零售、娱乐等专属优惠活动，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在假日期间走进通州、走进城市副中心，在欣赏国际演出的同时，感受运河文化，享受假日生活。
4: 中秋佳节之际，北京城市副中心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首开龙街正式开门迎客。
0: 步入宋庄首开龙街，没有传统商业体的围墙阻隔，450米长的街区活力轴线沿徐宋路自然

0: 原先是在我奶奶的外婆那边。
1: 那他有公证继承，把房产继承过来吗？
0: 有。2021年那个锦州街道那边拆迁的。然后我现在到现在已经有4-5年了，现在还没拿到房子。
2: 丁先生在持有土地证和继承公证的情况下，为何无法办理拆迁安置补偿手续呢？为帮助他查明缘由，记者与丁先生前往拆迁办了解情况。工作人员竟然称，丁先生的祖宅对应的地段号应该是85A，而不是材料显示的431。
3: 我拆的这栋房子，我们肯定要去查的，住房局审查。
1: 那这次拆掉的这套房子的地号是85A是吗？
3: 对呀、啊，他房产证都是有地号、有编号的。那你现在我们所拆房子的那个地段编号，跟你提供出来的产权证的地号是不一样的。像我拆了85A，你提供的产权证是431的，那我肯定说这是不对吧？
2: 拆迁办根据祖屋所在的位置查询的地段号和丁先生手持材料登记的不一致，这是为什么呢？丁先生称，虽然他和家人一直住在祖屋，但是他们始终认为地段号为431，直到拆迁办告知后才知道地段号可能为85A。
1: 房管局当时给我们出的产权证明是给的是426-431，
0: 那地段号是属于他们的内部编码，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他们当初给的对不对，反正他是给什么就是什么号。
2: 丁先生称，他们家之前获得的地段号信息来自于台江区房管局查询的结果，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随后陪同他来到了该单位再次查询。工作人员称，丁先生外公外婆名下其实有2套房产，其中地段85A的房产确实已经征迁。
1: 台江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呢，产权证明一直是依据申请开具，但是由于早年信息并未录入电脑，申请材料已经无从查起。那查询房地产登记总部得知，丁先生奶奶的外公外婆名下有2套房产，地段号分别为26-431和26-85A。那此次征收的房屋呢，确实是属26-85A 的。丁先生可以凭亲属证明前去办理安置手续，但是85A 的安置房只能登记在原产权人名下，没有继承材料，无法办理产权登记转移。
2: 工作人员告诉丁先生，如果想分得地段号85A房产的拆迁安置补偿，可以在办理这套房产的继承公证之后再申请。那么丁先生手上的材料对应地段号431的房产究竟在哪里呢？丁先生和他的家人竟然都说不知道。记者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地段号431的房屋早在1991年就已完成征收拆迁，拆迁后安置至怡园新村，且在2008年完成继承转移登记。令人费解的是，该房产的安置对象丁先生一家都不认识。
0: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房子啊，是这样啊。然后，但是如果说他愿意把这个房子给我们也可以，但是他又说我这个房子也不属于我的，这个房子被另一个人领走了。
1: 那这个房子我们办了公证，理应来说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但他说已经安置掉了，已经给了别人了。
0: 不管是431的房子还是85A的房子，反正我们总要有一个房子嘛。
2: 为厘清两套房产的权属划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丁先生曾经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在静安区法院的协助下，丁先生调取到了431房屋早年拆迁安置的部分档案材料。
1: 根据法院调取呢及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档案显示，431房屋拆迁后呢，有人持该房产的房产证办理了继承公证。那这份公证的被继承人呢，与丁先生公证书上的被继承人同名同姓，但是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完全不同。一套房子的2套证被不同的2家人拿去办理了继承公证，并且呢，这2份公证书都是在台江区公证处办理的。那么为何一套房产能办理2份继承公证书呢？我们也多次前往台江区公证处了解情况，但是台江区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呢，没有公证书号，无法查询到另一份公证书内容。
2: 由于年代较为久远，已超过了诉讼时效，静安区法院驳回了丁先生的诉讼请求。手持合法继承公证，房屋已被征收，却陷入了有证无房的困境。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予丁先生更多的帮助，核查房屋权属与登记信息，打通部门数据壁垒，让合法权益得到应有保障。
4: 看到当事人啊手持这种合法的土地证、继承公证书，房子也住了几。

0: 十年看起来啊都是合理而且程序相对丝滑的一个安置，但是为什么最后变成了一笔烂账呢？其实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呢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律师，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同一套房同一家公证处，同时呢他出具了两份公证书，这可能是案件第一个有疑点的地方。那被继承人呢是同名同姓，但出生死亡日期完全不同，这就好比是一把钥匙配了两把锁，那么门是都能打得开，但是最后承担这个后果的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首先想问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一套房产出现了两份内容相冲突的这个继承公证书，在法律上该怎么认定？
1: 是这样的啊，是有两份公证书，那么其中有一份那绝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它是如果两份公证书都是公证处出的啊，那么首先我们要向公证处进行一个反映，那么由公证处来进行查实哪一份公证书是存在错误或者瑕疵的啊，那么公证处可以自行的一个撤销，但这里边有个时效的一个问题啊，20年之内啊，如果你不提啊，这公证处的这种撤销程序就不能启动了。就过时效了啊！但我们看他这个时间应该很长了，过了这样的一个时效，但也不要急啊。那有的人说，那我不行，我打另一个公证书无效，这个按司法解释上是不受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公证书只是一份证据，那么法院呢，在审理相关案件过程中可以认可它不认可它即可，就不必要浪费在有一个程序来确认这公证书无效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了啊。那么第三点，我们这个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啊，我们真正的继承人啊，我认为可以打民事诉讼，那么确认这个431就已经拆迁安置这套房子属于他的一个遗产啊，那么经过法院的一个审查之后啊，如果确实他是唯一的继承人啊，合法的继承人，那对方是冒用的名字啊，那是可以把这个房屋啊判回来的，这是没问题的。而且继承的一个官司呢，我们现在也要提诉讼时效的一个问题，但是里面涉及到一个物权，我们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有相关的司法解释，继承的一个官司不受诉讼时效的一个限制啊，包括我们本人代理的案子也有，都超过都30年了啊，那么相关的房屋啊过户到其他人名下了。我们也是代理确认这个属于遗产啊，来进行继承，法院也是受理并判决的，所以说这个时效不用担心，是没问题的。
0: 好，我们也谢谢夏律师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中秋佳节，花好月圆，归家的车流，出游的车队，让每条路上都多了几分热闹。可越是车多人多的时候，越要多一分谨慎，少一分急躁，平安到家才是最好的团圆。不过，下面要说的这起事故却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3: 前段时间的一个晚上，正在值班的牡丹江市西安交警大队民警接到一起交通事故报警。
4: 他不倒车的时候和后面的那个车相撞了，碰了之后，后车报的警。
3: 现场发现，宽敞的马路上，一辆出租车在后，一辆白色 SUV 在前，两车紧紧贴在一起。
5: 人在车上了吗？
6: 车呢？
3: 奇怪的是，此时前车还没有熄火。
4: 嫌疑人啊，他就在车里边坐着。
6: 家吐的满脸都是。
4: 出租车司机说，发生事故之后，这个人还下车了，然后这个身上的酒气呢特别重。
3: 而喝醉了酒的人，如果还在驾驶座，突发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5: 带你装备拿过去。
3: 收到。随后警车停在了肇事车辆的车前，堵住了肇事车辆。
6: 什么？
3: 肇事车辆的风挡后留有一个电话号码。
5: 指挥中心，他现在在车上不下来，让派出所过来支援我们一下吧。
3: 根据车牌号码，交警也查到了肇事车辆的信息。
5: 租赁的。
3: 突然，正探头观察车内情况的出租车司机发现了一个吓人的情况。
6: 挂二档啊！你看那倒车灯还亮着呢，
3: 发动机着着火，还挂着倒档，一时吓到了现场所有的人。挂着倒档，人还不出来，还不知道他究竟是谁，现场所有的人都变得紧张起来。
6: 我破窗了，窗给你砸碎了啊！
3: 很快，派出所的民警也赶到现场。
5: 你们不是把车也开这块来吧？别在那块儿，我给他围上得了。
7: 我把我们那个。
3: 交警和派出所民警的共计5辆警车，再加上被撞的出租车，6辆车将肇事车辆团团围住。为了保证车内肇事司机的健康安全，民警又采取了相应的急救措施。
4: 我们也呼叫了120。
3: 不久，120急救车就赶到了现场。
6: 这人的车不知道什么状态了，现在他跑不动了，这都变成车
5: 壳了，是？
6: 现在咱不好说，他到底是什么？
3: 根据现场推断，肇事司机似乎已无行为能力，在不破窗刺激的情况下，技术开锁成为打破僵局的最佳手段。
4: 就联系了开锁公司，
3: 开锁人员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5: 挂倒档，小心点啊！
3: 开锁之前，民警先是对开锁人员交代了一番，随后在努力不惊动车内司机的前提下，小心地开着车门的锁。
5: 来，上路上面去。
3: 很快门锁被打开，打开车门后，开锁人员迅速趴进了驾驶室，
4: 把他挡给摘了，把车把火给他熄了。
3: 打开车门之后的司机依然在昏睡。
5: 到了，这回没事了，先熄火了。
3: 可是这个肇事的司机他究竟是谁呢？一打开车的车门，交警即刻确定驾车人是喝了很多的酒，
4: 混着酒精的那股发酵的那种味道特别浓。
3: 到了医院，就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面前的情景吓到了现场所有的人。
7: 这啥玩意儿？这边兜里头
5: 是啥呀？假
7: 假肢，
5: 假肢，
7: 假腿，假肢。不是，那他怎么开的车？那个不是残疾车。
3: 右腿居然是假肢，由此可以确定男子绝无普通车辆的驾驶证，就是说男子不仅酒后驾车，更涉嫌无证驾驶。交警终于得到了男子的身份信息，男子身体残疾，属离婚状态。
6: 家父母都在韩国。
5: 第一关写，
4: 第二关，
5: 第三关写，
7: 第三关写，密封完毕。
3: 到了深夜，气温也降了下来。
5: 热被也给盖上了。
3: 等到输第二瓶醒酒药液时，男子似乎醒了酒。
7: 我说你咋的了？有印象没？你给人撞了呗？你开车给人出车撞了，喝多些啊晚上？喝的白的，喝的啤的呀？行，这打醒酒针呢，你把这吊水打完再说吧。
3: 显然男子知道自己喝了酒开了车。
6: 很严重吗？
7: 可不严重。不咋严重。
3: 这时男子主动说起了自己假肢的来历。
6: 你谁假肢
7: 咋整的呀？
6: 玩摩托车吗？
7: 是出事故了
6: 啊。前者喝酒无证逆行全打上了。
3: 男子说，他年轻时喝酒无证驾驶摩托车，逆行导致交通事故，最终落得个截掉右腿的下场。于是民警决定将男子带回大队办案区。第二天，男子血液酒精含量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
4: 他是醉驾。
8: 就是有没有看见那辆车？
6: 没有。
4: 曾经有摩托车驾驶证，也没有那个四轮的这个机动车驾驶证。
9: 对自己酒后驾车这事后不后悔？
8: 后悔。
4: 那首先我们对他无证驾驶进行了行政处罚，处以行政拘留了15天。
3: 等15天到期，出了拘留所，男子将进入看守所。
4: 是他涉嫌刑事那个犯罪。
2: 前段时间，重庆一男子因错过高速公路下道口，为了节省路程，男子竟然在高速公路上直接倒车，险些酿成事故。一起来看。
10: 这一幕发生在 G85 迎昆高速出城方向隆昌东收费站附近。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突然停车，随后这辆车直接往后倒车，后方驶来的一辆小型货车差点追尾。当时路上车流量较大，整个过程险象环生。
11: 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荣昌大队民警开展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在 G85 迎昆高速出城方向

0: 司机刘师傅，他的我同事的汽车运输行业、快递运输行业，他是属于本案被告快递运输公司之间的主营业务。
1: 热体时间长了，他自己就把这些油污弄着了。你这个在这个灶台的正上方，你稍微把锅端你一下，火稍微猛一点，就能把它引燃了，好吧？咱们把这个灯泡啊擦拭一下，啊，把这个油污清理一下，好吧？消除一下隐患。
2: 除了占用通道、违规助人、做饭、撕拉乱接电线的问题随处可见，明火作业设置在逃生通道内，进一步放大了火灾的风险。针对这些隐患，消防人员当场督促住户立即整改。
1: 我们会跟房东、跟那个相关的主管部门，跟他们反映一下，督促一下，加强整改，啊，提高这一消防安全意识。
2: 由于租住在这里的外来人口多，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需求旺盛，社区专门配套建设了公共充电桩，可同时满足150余辆电动车充电，并且搭建了恒温充电小屋，解决了冬季低温充电的难题。
1: 一次充满够白天用的吗？
3: 那个够了，
1: 能够是吧？
3: 啊，对对对。哦，早点回来就完事了。
1: 早点回来是吧？嗯，我就怕你有时候这电池，它晚上充的不够白天用的，它把电池改装了。
3: 啊，那不能。
1: 改装的电池它串联并联以后啊，它容易发生短路引发火灾。
3: 那个我们不用那个方法，一块不够你可以用两块吗？
1: 好。
3: 还有猪啊，猪电池。
2: 为了确保一方平安，社区经常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定期组织安保力量入户巡检，守住居住安全底线。
1: 下一步啊，我建议咱们村呢，第一个是安装一些灭火弹，个别的那个电动车着的呢，它能及时扑灭。第二，咱们有没有配那个拉钩啊？
4: 都有。
1: 哦，拉钩搁哪儿的呀？
4: 拉钩在那边。
1: 对，尽量就是每排搁到这儿，万一有电动车着呢，先把它拉出来再施救，这样呢能避免整片的着。另外，我看到咱们这儿好像没有装视频监控，是吗？按照北京市出台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棚的标准，是要安装一些摄像头的，能及时发现辆车着了啊，这个能预防一些电动车火灾的发生。
5: 不少人都有在美容院办储值卡的经历，可是一旦服务达不到预期，退款就成了难题。今天的这起案件，毛女士充值了20000多元，她的维权之路从起诉一直走到了法院强制执行，值得所有办过储值卡的人看一看。
6: 你想调解啊？怎么个调解法？
7: 你看看是分期还是怎么着？
6: 一共多少钱啊？
7: 也是不到2块钱吧。
6: 那你也知道，一共不到2万块钱，这10000多还分期吗？
7: 确实，真的是分期。
6: 这么小的金额，
7: 人员一直在陆陆续续的经常，其实怎么说呢，现在也坚持经营，毕竟还有个顾客，当时完了咱们也算事儿，是吧？我们
6: 对
7: 坚持经营是吗？
6: 2万都不到，就不建议你分期了。
7: 确实啊，
6: 那如果分期的话，你得经过申请人同意。你现在给申请人打个电话，看他同意。
7: 我没有申请。
6: 我告诉你。
8: 没多少钱。
7: 我明白是没多少钱，但是确实现在经营不下去了啊。你看看咱们分十二期，分十二期行不行？
6: 分不了十二期，我都不用他同意，我都不同意。20000块钱分十二期啊，最多给你分2期啊，同意就同意，不同意今天要拘留的啊。不跟你开玩笑，你别笑，没跟你开玩笑啊。20000多块钱你要给我分十二期，不可能的啊，没有这么干的啊。
8: 对，
6: 最多给你分2期，同意就同意，不同意今天司法拘留15天。好吧，
7: 拘留谁？拘留我呀？
6: 今天当然拘留你啊，你不是负责人吗？
7: 我是负责人，我又不是法人啊，我只过来说这个。
6: 你是负责人吗？
7: 我是负责这个店内。
6: 来做笔录，问一句话，你是不是负责人？对吧？
7: 我都同意。
6: 是负责人跟你谈，不负责人走，店铺查封。
2: 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间，毛女士在这家美容院办了卡，陆续充值21680元钱。可没过多久，当初办卡时候对接毛女士的专属美容师辞职了。毛女士想退卡，美容院说卡可以退，但只能退7000元。无奈之下，毛女士把美容院告上了法院。2026年2月，法院判决美容院退还毛女士19000元，但美容院还是不给，毛女士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6: 在被令人显著的经营位置张贴了封条，采取一种灵活查封的方式督促被执行履行，结果下午2点的时候被令人

0: 的负责人主动来到法院，你对于这个案子是负责人不能不能负责，能负责签字接着谈，不能负责请回，不是的话你们请回啊，店铺该查封查封，请回啊。你们有人愿意负责这事吗？你们其他人有人愿意负责这事吗？找一个负责人找我来谈啊。哎，我马上带记者去你店里啊。
1: 我们联系好了之后
0: 关门。不给你们时间了啊，我再问最后一遍，谁负责这个事儿？谁跟我谈？
2: 稍微等我5分钟，
0: 给你们5分钟，否则我们5分钟之后开着警车马上去你们店里啊，咱上了电视，好不？给你们宣传宣传，好吧？啊，5分钟之后我来找你们，好吧？
3: 感受到执行压力后，这位负责人一改19000块钱分12期一年给清的说法，承诺一个月给清全部钱款。
0: 第一笔给多少？3天之内给你第一笔，然后第一笔给50%。
2: 好，
0: 剩下的呢？剩下的一个月之内给清，好不
2: 好？好的，可以，可以。
3: 得知被执行人到法院协商还款，申请人毛女士也赶到了法院。
4: 我很满意了，因为我开始不同意他交给1万5，我就不起诉，是不是？不理我，一点都不管。
0: 第一笔款项付了，执行费付了，我们去协商找，好吧？
4: 谢谢啊。
0: 如果说他没有按期给的话，您到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发个短信也行。好吧，
5: 谢谢。正值金秋，也是北京板栗成熟的时节，一些村民忙着上山采摘，但是安全问题也随之而来。近期呢，北京接连发生了多起因为采摘板栗摔伤迷路被困的警情，被困人员多是中老年人。
6: 现在是一名女性左脚脚踝处骨折。
3: 10月3号下午2点多，一名63岁的女子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山上捡板栗，下山时不小心崴伤了脚踝，无法行走。120救护人员初步判断为左脚脚踝骨折。为了避免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女子抬上担架，抬着走下了山。
0: 阿姨，
4: 哎呦，
0: 没事，不用害怕。
3: 10月3号下午5点50分，怀柔区桥子消防站接到报警电话，一名50多岁的女子在渤海镇山上捡板栗时不慎迷路，救援人员通过大声呼喊，1个小时后，终于在一处树丛旁找到了冻得瑟瑟发抖的老人。
7: 谢谢大伙，真麻烦了。
3: 确认老人身体无碍后，消防员搀扶着他，小心翼翼地将他护送下山。
0: 没事没事，慢点慢点，踩稳啊。
3: 10月2号晚上9点多，在怀柔区渤海镇一座山上，一位80多岁的老人早上上山摘板栗迷路，直到深夜仍未回家，老伴急得团团转，只能报警求助。桥子消防站立即出动，赶赴现场救援，终于在凌晨2点39分，在一处灌木丛旁找到了迷路的老人。老人身体一切正常，在休整了一会儿后，救援人员搀扶着老人往山下走。
0: 你闺女吧？是你闺女哈？身体没问题吧？
8: 累了，
0: 身体没问题吧？
9: 没事，吃点吃点，这
0: 吃点东西吧。
10: 穿上，你先穿上。
0: 不行，你这一天没吃东西。穿上。
3: 9月27号晚上6点多，北京市怀柔区桥子消防站接到紧急报警，一名75岁的老太太在山上摘板栗时迷路，急需救援。经了解，当天老人跟着女儿一家三口从顺义到怀柔游玩，山中成熟饱满的板栗吸引了老人的注意，他独自向深山方向走去。3个小时后，老人依然没有回来，女儿就报警求助。晚上9点43分，救援人员终于在一棵板栗树下找到了老人，随后一人在前开路，一人在后护持，小心搀扶着老人护送下山。当前正值秋季，也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市民前往山林出游开展农事活动，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充分熟悉目的地地形，尽量选择结伴而行，避免单独行动，严禁进入未开发的山区，以防遭遇意外。
5: 父母留给孩子的房产会因为孩子非亲生就可以反悔吗？四川凉山的赵先生与妻子2021年离婚，白纸黑字约定房子归两个儿子共有，赵先生不得处置。可是离婚之后，赵先生私下做亲子鉴定，发现次子不是亲生，随即把房子卖给了他人。两个儿子起诉要房，二审被法院驳回。梁山的这起案件，法院既没有将房屋确权给两个儿子，也没有认可赵先生单方做的亲子鉴定。血缘关系虽然是本案的关键，但是缺乏正规的亲子认定结果，法院没有偏向任何一方。9月20号，在山西，一位父亲和姐姐坐在电瓶车上，弟弟突然跑向马路，一辆大车正好开了过来，父亲伸手去拉却没有拉住，而幸运的是，弟弟与车擦身而过，跑了回来。看到弟弟安全之后，父亲一把抓住自己的头发，十分后怕，整个过程只有一秒。网友直言说，与死神擦肩，老父亲心脏骤停的几秒。我们说，一秒侥幸，一生警醒，看护孩子容不得半点分神。
8: 交警啊，你这边你这个车不能动了吗？
11: 动不了了。
8: 动不了了是吧？两个人把他放外面去。对，当护体放到外面。
11: 好，
8: 不要带他们去了，交警已经到了啊。然后让我们走了，
11: 我要拿着小孩的外套。
8: 拿什么外套啊？你要不要命了？你第二车道被撞了怎么办？往前走，往前走啊，往前这边走一点，好吧？
5: 近日，在安徽合肥的沪陕高速上，一辆黑色 SUV 发生单方事故，无法移动，滞留在快车道上。驾驶员与妻子、儿子在应急车道上逗留，随时面临二次事故的风险。交警电话引导撤离，驾驶员还想回去拿小孩的外套，被交警制止。就在一家三口撤出护栏的一瞬间，黑色 SUV 被一辆红色的货车追尾。交警提醒，高速遇车辆事故或者相关的故障，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财物可以再买，生命没有重来。我们说节约用纸值得提倡，可是如果节约到让患者拿到印有死亡证明的检查单，就让人哭笑不得了。9月21号，四川乐山一名男子在看病的时候发现，医院开出的检查单背面竟然印着一名73岁女性的死亡证明。患者当场质疑说，医院太节约了，是不是希望我好不了呀？随后呢，院方回应说，这是为了节约成本，二次使用纸张所致，单子上确有其他患者的隐私，已经向患者道歉。我们说，此处的节约已经不再是美德了，而是对患者的二次伤害，值得我们进行深思。
12: 这里是下午4点多，大洋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在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里，发生了一起四车追尾的事故。几位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的司机已经走到了车外，他们显得非常郁闷。仔细看看，这四辆车的前部和后部估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当前面两辆事故车挪开之后，我们看到排在第三位的这辆面包车，整个前部受损情况较为严重，它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很快，一辆拖车赶到这里，准备把那辆面包车带离五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停在最后面的那辆蓝色小客受损变形的程度同样不轻，前机器盖整个窝了起来。对于当时司机而言，要是自己能够保持沉稳的驾驶状态，不风风火火的猛跑，事故的麻烦恐怕也不会摊到自己头上的。

0: 一切线索都始于几天前顺义公安分局天竺派出所接到的一条反诈预警。
1: 你好，你说有这个刷单返利、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领导、亲戚朋友、熟人，让你转账汇款取现，
2: 都可能
1: 是骗子，而且你要帮别人取现，有可能涉嫌违法犯罪。
2: 我知道，你跟我先说过了，我提前说要明年，已经问过了。
0: 民警赶到时，刘女士并没有在家，担心她很有可能已经被诈骗分子通过话术洗脑。民警一边打电话对其进行劝阻，一边多方摸排寻找刘女士的下落。
2: 好几天忽悠了我好几天，问了我一些真的就是简单面试的一些问题，但是到第二天上午吧，她开始发一些你去接钱。
0: 刘女士今年30出头，无业在家，急需找一份工作，无意中在网上接到了帮人刷单赚钱的任务。对方先是通过几十元到一两百不等的小单，让刘女士尝到甜头。很快，一个需要先垫付5000元的大单出现了。对方以刘女士账号信誉分不足、流水不够、无法提现为由，扣下了她网上垫付的5000元，声称只有刘女士完成接下来的线下任务，才能将钱和酬劳一起返还给她，同时还给她安排一份月薪过万的正式工作。此时的刘女士还没有意识到网络刷单的骗局中。
3: 好，我要通行的时候如果出现特情，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帮助处理，包括我们的 ETC 网点都是全天营业。
4: 大厅呢，我们看到身后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啊，现在是仍然处于一个高峰期。大屏上可以看到呢，从晚上11点开始到25号凌晨4点，都是不断有列车在发出，是前往青岛北、日照以及烟台等方向的列车。我现在是在北京南站10站台，身边这辆呢高4345次的列车就是今天晚上的一个临时驾车。我们看到现在车上乘客基本上已经坐满了，
5: 因为就是国铁提供这个临客还是极大的便利了这个人民的出行，然后让我就是在补票的期间内补到了这一辆车。
6: 9月24日夜间至9月25日凌晨，北京南站增加夜间高铁去往这个青岛、济南、日照、天津等动车组共计13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一些这个出行需求。
4: 现在晚上11点半，人渐渐少了，但由于今天晚上的临客预计还仍然有很多，所以南站是不闭站的，要连轴运营。像我身后这个爱心服务局以及中央的服务台都会24小时有工作人员去提供相关的服务。
7: 今天返不了，我就回去。
8: 12:49来晚了是吧？
7: 对呀。
8: 一级改签。没有改签过吗？您那车
7: 没。
9: 咱们到凌晨5:30左右，然后是咱们夜间加开的车，然后到那个点之后呢，咱们正常的这个开站时间也到了，对，基本上就跟明天早上连起来了。然后咱们候车室一些基本的设备设施，包括饮水、厕所，还有一些商业的这个都会基本运行啊。
4: 什么时候才采取不闭站的一个这种措施？
9: 咱是在客流高峰期间加开夜间临客的时候不闭站，如果咱们是没有夜间临客的话，咱是正常闭站的。
10: 今年中秋国庆铁路运输为期16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超1000万人次。双节期间，北京铁路公安机关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勤务跟着警情变的核心理念，进一步提升辖区巡控效能，全力保障广大旅客的平安出行。我们来看看。
11: 当天上午，北京站安检员在工作时发现旅客董先生随身携带的行李内有一把弹弓，随即将他拦了下来。

0: 董先生告诉民警，弹弓是朋友送的，准备节日期间带回家给孙子玩耍。经过民警劝导，董先生最终选择用快递的方式将弹弓寄回家。在北京西站，旅客王先生进站时，安检员在他背包内发现了半瓶已经开封的白酒。
1: 这是啥时候剩的酒啊？
2: 昨天刚打开的。
1: 啊，您知道这个这种那个开封的白酒坐火车不能带吗？
2: 知道。
0: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节日期间许多旅客有携带酒类饮品出行的需求，其中不少旅客对携带此类物品进站乘车的相关规定不够了解。
3: 大家一定注意，酒类物品的包装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同时酒精浓度要控制在24%到70%之间，累计携带不能超过3000毫升，酒精浓度超过70%的属于易燃液体，是禁止托运和携带的。
0: 除了酒类饮品，各类土特产食物也是旅客在节日期间携带的常见物品之一。
3: 除导盲犬和作为食品且经封闭箱体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外，其他活体动物包括鸡、鸭、鹅等活禽也不允许携带上车。
0: 北京台报道。
4: 好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看看监视器里记录下了两起事故画面，那么每一起事故的起因又会是怎样的呢？咱们稍后见。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凌晨时分，一辆失控的环卫车侧翻在了主路上。那事发如此突然，原因又会是什么呢？时间交给星辰警官，进入今天的监视器。
7: 凌晨时分，轮胎安全不容忽视，长时间行驶磨损大，出车前呢，请务必检查轮胎的状况，发现隐患要及时更换，别让一次爆胎让车辆失控侧翻，垃圾散落，既堵路又惊心。这里是凌晨4点多金家村桥附近的临时东路，正当司机们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驾车时，一辆行驶中的环卫车突然出现了问题，此时的它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您注意看。那辆环卫车在行驶当中，整个车身开始向右倾斜，并且冒出大股的白烟，在勉强向前开了一段后，失去控制的车身横了过来，随后便侧翻在主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侧翻余地的环卫车占据了2条车道，随着箱体破损，大量建筑垃圾散落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推开车门从车里面爬了出来，他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是望着侧翻余地的事故车，当时司机估计是后怕不已。据了解， 这辆环卫车之所以失控侧翻，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右后轮在行驶当中出现了爆胎的情况。民警赶到现场后，一方面通知环卫人员到这里迅速清理那些散落在路面上的建筑垃圾，另一方面调来一辆起重车，把这辆环卫车小心翼翼地正过车身。事故再一次提醒司机朋友，对于轮胎的安全问题，请大家务必要放在心上。长时间驾车对于轮胎的磨损非常大，司机们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轮胎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进行更换，防止在驾车过程中出现问题。路口转弯，先扭头观察一下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别光顾着抢行，有时一秒钟的疏忽就可能与直行的车辆相撞。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海淀区黑泉路与宝盛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车辆正在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可是一位司机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路口里面陷入交通事故的麻烦中。您注意看，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路口里面由南向西左转弯，可是他没有及时观察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结果一辆直行而来的深色小客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其发生相撞，那位骑车人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摔了出去。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把那位在事故中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前，一定要先扭头观察一下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别光顾着赶紧转弯，一秒钟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而司机朋友驾车进入路口后，也要看清楚周围的路面上有没有骑车人通过，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免事故发生。
8: 通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时，请先看清楚让行标志，再观察各方向来车，保持谨慎和交通安全的忧患意识，别让请行变成相撞，车损人伤，后悔晚矣。
7: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建华路与秀水北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眼前这个路口里面显得非常清静，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深色小客想要由东向西通过路口，而一辆出租车则是由南向北进入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两辆车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出租车的前部撞到了那辆深色小客的右后部车身，导致失控的深色小客甩出去后，整个车身横了过来。在相撞中，两辆事故车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此时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路口时，请保持足够谨慎。首先要看清楚自己所驾车辆行驶的路段是否安装有让行的标志，另外要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方向，有较高的交通安全意识和素养，才能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
4: 今天呢是中秋节，中秋已至，月满金华。北京中轴线这条贯穿古都南北的脊梁，在月色下又会呈现出怎样一番景象呢？今天晚上我们换一种方式走进它，不坐车不赶路，骑上单车，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在月光里感受古建与烟火同框的独特韵味，去赴一场不一样的中秋之约。
9: 月近中秋圆，中轴古韵长。今天呢，我们就用骑行的方式带大家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从永定门出发，去奔赴一场月光下的中秋之约。
10: 从永定门出发，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夜色里的南城月光铺路，车轮转动，市井的气息渐渐浓了起来，边骑边看，烟火气也越来越近。这条7.8公里的中轴线穿越了700年的帝都历史，而今晚我们用两个轮子一寸一寸地去丈量它。
9: 骑行几分钟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在这里呢，你不仅可以观看各式各样的演出，而且呢，门口还有演艺市集，烟火气非常的浓。
10: 从天桥继续向北，车轮不停，

0: 轴线的轮廓在夜色里越来越清晰，骑过朱市口，穿过大石栏的灯火，正阳门城楼渐渐出现在眼前。
1: 我们到正阳门了，正阳门晚上亮了灯真的非常漂亮。骑到正阳门这边一下就热闹了起来，前门大街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而对面呢就是600多年的正阳门箭楼。在这里呢，古建和前门大街同框，历史和现在都在眼前。
2: 骑车感觉好爽，就感觉不一样，就是感觉这个历史文化嘛，就非常有那种，想着就是来一次北京嘛，不容易嘛，然后肯定要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嘛，然后带着我们家老爸也来跟着我们年轻人疯一回。
3: 因为就是骑行过程还是这个身心愉悦过程，然后在愉悦过程可能看到这些历史古迹什么，就可以增加整个的骑行体验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地方。因为这边它就是比较多一些古迹啊，它故宫啊什么，就是那些比较著名景点，在这条线上历史底蕴会比较深厚什么的，更加能让那个游客就是了解到这边的当地的一个文化。
1: 我们刚才出发的时候呢，月亮就已经若隐若现了，那其实月亮也是在一路伴着我们骑行，在骑行的过程中呢，可以随时随地抬头就能望到月亮，所以这样的骑行赏月方式真的很推荐。
0: 一路骑行，从永定门的烟火到天桥的市集，再到正阳门的热闹，骑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团圆的方式。中秋节，不论你选择登高望远，还是像我们一样骑行在中轴线上，只要抬头看到月亮，那一刻就是团圆。毕竟在路上，对月亮的每一次期待，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这就是中轴线上的中秋节。
4: 月光之下有骑行的浪漫氛围，也有民警辛勤工作的身影。夜查现场，民警呢看到有人是饮酒之后驾车被民警拦停，却只诉苦，完全没有意识到任何危险。有人测出了酒驾却无证，还有人违规进六环，违法载人，头盔形同虚设。来关注今天的夜查日记。
5: 同志，您这一滴呀。

摔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骑车人当时没有按照规定戴上安全头盔。过了好一会儿，那位摔倒在万幸。这会儿，民警和他一起把翻倒于地的电动自行车推到路边。出行者们进入路口后，如果只顾着转弯，而忽视对直行方向的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的谨慎观察，就容易让交通事故钻了空子。因此，大家在转弯之前，请适当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以防采取措施不及。此外，骑车的朋友们请主动戴上安全头盔，增加防护作用，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0: 峰获胜，但是最近一次即去年 WTT 总决赛中失利，此番再度相遇，韩国组合配合默契，经验丰富，给两位国乒小将制造了巨大麻烦。林诗栋快慢在局分上两度落后，但两人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与过硬的心理素质，两度将大比分扳平。关键的第五局成为全场比赛的转折点，韩国组合在开局阶段一度占据主动，但林诗栋与快慢稳住阵脚，两人通过高质量的反手拧拉与落点变化连续追分，在局末阶段顶住压力，以12-10惊险逆转拿下，将大比分反超为3-2。错失好局的韩国组合在第六局士气受挫，林诗栋快慢则越战越勇，迅速拉开分差，最终以11-3锁定胜局，从而以总比分4-2逆转战胜对手，与队友成功会师。
1: 4-2，林诗栋和快慢击败了韩国选手林仲勋和申宇彬，也是和王世清、孙颖莎会师了决赛。
0: 随着两场半决赛的结束，中国队已提前将本届亚运会乒乓球混双项目的金牌与银牌收入囊中，一场代表着国乒混双最高水平的中国德比即将上演。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曾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全场景智慧生活真实走进了大众视野。记者亲身体验到多款前沿 AI 应用，沉浸式解锁便捷智慧新生活。
3: 那我们转一下身啊，可以看到后面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效果。 AI 试衣镜来选择你喜欢的衣服，就不用这个穿脱呀，耽误时间呀，
4: 确实省事儿。就是比如说我不用再去旁边拿一个手机或者电脑站着手，我可以通过从我眼睛里看到，
5: 对，
4: 眼睛里我能看到这些食材，我就可以按照它的操作一步一步的来制作，
5: 对，是的，
4: 就可以完成这道菜。
3: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本届展会人气最旺的 AI Pop 展区，生活娱乐在这里 AI 全部都能帮助您。
0: 体验中，记者发现 AI 家庭助手是运营商面向家庭场景推出的智能化业务，通过理解、记忆、执行三大核心能力，帮助运营商构建从被动服务到主动服务的转型，构建越用越懂你的差异化用户体验。
6: 会记住你家庭的记忆，帮助你来管理你的病症，以及帮助你来管理你的吃药行为。他不理解这个药怎么用的时候，我们只要在这个镜头面前拍一下，那么他就能把这个药如何使用播报给这些老人，并完成他的服药的提醒。
0: 丰富多元的 AI 智慧生活场景落地普及，离不开高速稳定的网络算力作为核心支撑。以万兆光网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技术，正成为解锁 AI 全场景应用的关键底座。
7: 在新一代的通信网定义中，万兆光网已经不是要不要建的问题，而已经是支撑 AI 云网融合和算力网络发展的坚实基础。50G PON 端到端方案已经全面就绪。
0: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30,000平方米，近200家领军企业带来机器人、6G、量子科技等前沿展品，超50,000名观众到场参观体验。
8: 今年最热的一个词叫十元 token， 是 AI 时代的通用货币。随着15规划落地，算力像电一样随取随用，连基站都装上了 AI 大脑。行业正从精英流量转向精英智能，强网兴算立的是国家底气，科技向人，暖的是百姓生活。
0: 北京台报道。
2: 中秋国庆去哪玩？不用远行，避开拥堵，平谷秋日旷野上新全新玩法。今天第二届渔阳金秋音乐市集正式开启，让市民在家门口解锁氛围感满满的秋日假期。
3: 秋风好评，音乐烟火全都有，平谷渔阳金秋音乐市集正式开启了。现场呢还全新上线了趣味 NPC 闯关，好吃好拍好玩，一站式承包你双节的所有快乐。
9: 就是觉得这里边的氛围特别好，非常的放松。有这个草坪唱歌，还有这个飞蚁表演，有这个山野的这个松弛感，我会推荐朋友来玩。
0: 第二届中国乐谷渔阳金秋音乐市集依托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17万平方米开阔的城市草原，面向市民免费开放。NPC 巡游带来沉浸式互动体验，游客通过参与诗词接句、成语接龙等闯关小游戏，领取银票兑换奖品。
10: 今年我们的市集呢，除了有娱乐区，而且还有文创区，还有小吃街，而且还有演出。我们分了这个几个大区域，而且今年是完全免费的，而且节目呢非常丰富，非常适合老人、孩子还有年轻人。

0: 也是希望用好草原大场景加越谷音乐的 IP， 吸引市区以及周边的游客走进平谷，把城市游客的假日流量引到乡村来，推动东高村镇农民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1: 平谷渔阳音乐市集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6号，每天下午15:30到20:30持续开启。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是中秋节，山河静好，万家团圆。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段 AI 生成的画面，《桥流北京月满寄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广大观众朋友家和人安，幸福美满。
1: 愿盛世中华岁岁平安。
0: 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天安门广场国庆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完美亮相；
1: 北京各大公园推出100余项游园活动；今天超100万人次游客游园赏秋，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中秋国庆假期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和安全防范工作等事项。
1: 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今天播出第4集，一殿藏经韵，开卷遇知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中秋佳节，首都北京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天安门广场上，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正式亮相，巨型花篮花团锦簇，喜庆大气，与天安门城楼交相辉映。

0: 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选民名单近日开始在全市各选区陆续张榜公布。昨天下午，市人大常委榜张榜情况。
1: 自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全市各选区和选举工作机构周密组织，依法推进。截至目前，全市登记选民数量已超920万。李秀玲先后来到海淀区永定路街道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门头沟区龙泉镇中门寺南坡一区社区和门头沟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实地查看选民榜，详细了解选民登记核对、资格审查和张榜公布情况。李秀玲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宪法和选举法、代表法等法律法规，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统一起来，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李秀玲说，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落实好严把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的要求，把符合中央和市委要求、政治素质高、履职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符合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和本地区功能定位的人选推荐出来。要依法保障选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军参加。
0: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要求，强化警示教育，北京市纪委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各级党组织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一把手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教育监督管理党员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围绕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强化监督检查，营造风清气正、安定祥和的节日氛围。近日，产业一线科技人才与大国工匠进党校主题宣讲活动举行，青格勒、吉日格勒、王超、刘海旺、胡伟武4位来自产业一线的杰出代表走进北京市委党校，他们深耕芯片、钢铁、建筑、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既是科研攻关的先行者，也是精益求精的劳模工匠。现场为党校学员讲述了扎根一线、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此次主题宣讲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局、市总工会、市委党校联合主办，全市党校系统通过网络直播同上一堂课。
2: 中秋月圆，团圆各有模样。当许多人踏上归家旅途，清华大学90后副研究员汪泽与科研团队依旧坚守岗位，奋战在航空航天装备攻关一线。这个中秋，在这方小小实验室，一块月饼、几句乡音，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把科研阵地当成安放初心的家乡。
3: 今天来清华探班一位大国重器背后的90后。没想到大国重器背后的人，实验室竟然如此朴素。
4: 您最近忙什么呢？
5: 我最近嘛，我最近在做一点大事。
4: 我能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3: 这么一间小办公室堆着各种零件，但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汪泽团队做出了
5: 航空航天制造装备。我们做服务的一款产品，去年还光荣地参加了九三阅兵，高超的飞行器上面来做一些热防护的粘机啊。涂胶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的核心的东西呢是这套，
4: 是一小点是吗？
5: 对，这个关键是才是最核心的，它其实是模拟的一个蜗牛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4: 啊。
5: 相当于蜗牛的腹肌，即使它在曲面上或者说复杂的树干上它走的话，留下那个粘也很均匀。那我们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套装置也用在我们的刮胶的这个设备中，像摊煎饼给它摊匀。
4: 我听他说您这边最近也在赶项目赶进度。
5: 对，是的，今天上午刚开完会。
4: 那就还加班吗？
5: 活的事还是排在第一优先级吧。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想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吧。
4: 那您之前带了一个班级，这班号是404啊。

0: 找不到的意思。
1: 当时我们构建这个班级的这个精神风貌的时候啊，就考虑到说，如果是 not found 的话，我们联想到一些啊科技的先辈或者是先贤们啊，比如说两弹元勋啊，啊为我们国家做了很多这个贡献，非常重要的贡献，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候开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业，但是他们的事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为人知的。这种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这种精神，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员，我们也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为国家做很多贡献，但不追求所谓的啊名和利。
2: 谈及工作，汪泽满脸严肃，但提到女儿，汪泽好像变了个人。
3: 我女儿给我贴的海绵宝宝的一些小摆件，她经常来我办公室，有时候我接她幼儿园放学，她过来带一点东西啊，说爸爸可以给你贴上。其实当时也是给她买的，这是一个小的机器狗吧。我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叫具身只能从娃娃抓起，有一些危险的我都要给它收起来，放高高的，不要让它碰着。
2: 在团队开会间隙，我偷偷给大家带了份惊喜。
0: 知道大家中秋可能还要加班，给大家带了点北京特色的月饼。
1: 我们就直接开炫还是？
3: 哎，我来个粉的，剩下大家自己拿。
4: 我的家乡是来自于天津，
5: 山西平遥古城，
6: 四川，
7: 湖南邵阳、邵东，
8: 湖北荆州。
4: 科研工作也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也会积跬不以至千里。
9: 也在这些就是做这些小的任务里面也慢慢成长起来，
10: 为国家的在精密测量与精密制造领域做出一定地方的成果。
7: 将来的话也是希望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祖国最需要的事。
5: 我是从高中有一个国方梦，我就希望我们做的这套刮胶的这套事业能为国家的航空航天航海做出更大的贡献。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刮的胶越刮越好。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那我们作为青年科研人员，就是把实验室当作一个主阵地或者主战场，把我们的科研成果真正的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感觉是在哪个地方能做出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一些功绩，我觉得才是真正能让我心安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无心归处是故乡。
11: 今天的北京读书人，我们从胡同深处的正阳书局说起，这里专藏北京典籍与老地图，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年龄的爱书人在此相遇，一卷书香串联古今，在方寸小店品读京城不变的人文气韵。
12: 哎呦喂，早上好呀，
13: 早上好呀，早上好呀。
14: 当年2009年我创办正阳书局的时候，就在斜对面，在那儿我结识了很多老主人，现在形成了忘年交，甚至和他们现在的子女啊都是好朋友，
15: 相当于以书会友。
14: 以书会友，我们马上要给英国的画家杜飞做一个画展，那所以那画能拿来吗？今天上午
16: 还有两幅，我想今明天把它们画完。有一张就是长的正阳门，就是建楼、城楼，还有纪念堂，这三个大件，
14: 就是北京的中轴线吧，是吧？
16: 算是今儿一开始的。然后还有一张，我想今天做完是前世胡同，因为这是北京最细的胡同，好像就70厘米。
14: 这绝对是北京之最，
17: 你现在完全是北京的活地图了。
16: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5: 哎，您在正阳书局看过书吗？
16: 看过，也买过很多。因为我以前是住在白塔寺那边，好像有3-4年，所以以前就常来那边喝茶。其实我自己也喜欢收藏，就是一些，晚清还是民国，有一些外国人来写个游记，林语堂我非常喜欢，他自己写了英文，哎，写的都比我好，真的。
14: 这个书店呢，每天都会发生这种以书会友的故事，我觉得书店里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
15: 您好，那您买了一本什么书啊？
18: 啊，这个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啊。
15: 您是喜欢鲁迅是吧？
18: 啊，对对对，我是鲁迅的忠实粉丝，我是曾经在这儿做过兼职。张书局里面鲁迅的书还是挺多的。
15: 兼职的时候也看了不少。
18: 对对对，就是，嗨、哎，这当这么些人就别说了，这确实学习了不少。
6: 这是我一些书籍的收藏，是我藏书的四分之一吧，差不多。这一套是2017年九州出版社出的文选集，这边呢有一套鲁迅著作出版精选集。除此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啊，容我戴一下手套啊。棉的呢，它很吸汗，九代呢也不会影响，也是换了很多材质之后得来的啊。我不太希望这个书籍在我手里受到很大的伤害。大家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在中国矿产事业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鲁迅毕业于南京矿业学堂，他在晚清的时候曾经编写过一套书，叫《中国矿产志》。我们现在的地质人士仍然非常的感念于鲁迅先生为我们碧落蓝云、遗弃山林的贡献和作用。这个在鲁迅先生故乡里面结束的时候，他说希望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啊，众人们脚下的路其实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啊。很多人喜欢说后面半句，但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最重要的是前面那部分，想的那个东西好像觉得很遥远很迷茫，但其实不是，你只要去坚持着去做，坚持做完这件事情就会有希望。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会有希望。
8: 这个城市发展特别的快，但是书局永远都是那样的。
16: 我喜欢无游记，非常古老的，然后很牛，
19: 能开拓视野。
20: 这好书永远是放在自己心里的。
14: 忠厚传家久，诗书即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的一种特质，或者说是一个城市的 DNA。
11: 9月24号，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在地坛书市拉开帷幕。未来一个月将陆续开展专业研讨、新书发布、主题沙龙、国际传播与名家进校园等活动。
21: 在9月到10月期间呢，我们还要向广大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让文学呢更加大众化和普惠化。
11: 北京图书大厦、十月文学院等数十家实体书店文化空间将设立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专台专架，同期举办文学书籍阅读惠民活动。活动现场，麦家、刘亮程、叶舟、刘建东、梁鸿等9位作家

0: 胎儿的猝肺治疗需要两天才能完成，肖娜腹中的双胞胎能够完成猝肺，又能否平安地来到人间呢？
1: 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纠结，当时就每天都讨论要还是不要，就是有一阵儿就觉得就不要了，后来然后那个最后到最后我们决定留下的时候，然后又觉得自己受了好多的罪，受了好多的苦，这是确实是，然后到现在终于要生下了，就觉得挺不容易的。
0: 怀上双胞胎是很多人都盼望的喜事儿，为什么却让肖娜异常的苦恼？这一双历经纠结才留下的孩子，如今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2: 这个自己选择的路，反正那就得硬着头皮走一些，对，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0: 就在肖娜和丈夫因为孩子要过早出生而担心的时候，产房里的另一名产妇方晶晶正在期盼着孩子能够早点降生。
3: 来来来，拉，使劲拉，拼命拉，
4: 来使，
3: 往下拉，再使，再使，再使，再使，我再使，把我的手抵出来，再使。对对对，就是这使的是对的，再使点，对，很好，再使点。
1: 使不上劲儿了，
3: 是因为抱腿使不上劲儿吗？
1: 不是，腿都没劲儿了。
0: 距离方晶晶十指全开躺上分娩床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她还是没能成功分娩，却早已精疲力尽了。雪上加霜的是，胎儿的心率升高到了160次每分钟，已经是正常心率的临界值。方晶晶腹中的宝宝还能顺利分娩吗？
5: 啥时候能出来？
1: 性格要开朗一点。
5: 赶紧出来吧，别让你妈遭罪了。
0: 方晶晶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外科病房的一名90后的年轻护士，她的爱人丁长明是一位今年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外科医生。
6: 学医嘛，多少了解一点，就是顺产肯定比剖腹产恢复的要好一点。别人都以为就拉一刀，其实开好几层，然后再缝好几层。然后像我老公之前就说，如果是剖腹产，就是到最后实在不行了，需要剖腹产的话，他就不让我要二胎了，就是因为要二胎存在风险嘛。
0: 可是，在怀孕期间，方晶晶的体重整整长了40斤。
6: 就是没控制饮食，然后妊娠期糖尿病了。然后孩子比较大，孩子就是最后一次做完 B 超估重快8斤。
0: 胎儿8斤的体重让方晶晶的顺产变得异常艰难。
3: 再使，放松吗？
7: 那产科监测发现她胎心是快的，她可能存在有胎儿的宫内窘迫，胎儿持续宫内窘迫又没有分娩，那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是存在有危险的，甚至存在有生命危险的。
8: 这时候要判断她短时间内能不能分娩，如果她短时间内不能够自己分娩的话，那可能医护人员会给她进行产前助产，就是尽快的帮她结束分娩。
0: 产前是自然分娩时的一种助产手段，可以在胎儿位置足够低但是不能顺利分娩的情况下帮助孕妇快速生产，在使用的过程中有造成孕妇和胎儿擦伤的风险。
3: 你不努力自己生吧，你要拉产前那
9: 个。拉产前
3: 损伤
9: 大呀。
3: 对，拉产前损伤大，没有到。
5: 当然不希望拉产前，因为拉产前确实对孩子损伤大，对妈妈损伤也大，所以我觉得尽量能顺产还是顺产。
3: 一会儿要是需要使劲的时候，您就使你的劲儿，我可能在上面帮你推一下肚子，再帮帮忙，好吗？你就使你的劲儿，你就别给我较劲就行。来，换口气再来，快点，好好使劲儿，再使。
10: 哎，特别好。
3: 哎，对，很好，特别棒，再使点。
11: 我的小侧切有事。
0: 大夫决定先尝试侧切，这是方晶晶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不能成功就必须使用产前助产。
9: 好
0: 经过几次宫缩的努力后，方晶晶终于成功地生下了孩子。
1: 0.06。
3: 哎呦我的天，累死我了。

0: 两手吧，
1: 罚金一
0: 开心，没有劲儿啊。
2: 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方晶晶如愿以偿的自然分娩，母子平安。肖娜腹中已经破水的双胞胎又能否继续保住呢？
3: 现在态度好吗？今天自己觉得
0: 进步很大，没有昨天那么
4: 好。今天那个超声就提示下边那个孩子已经无羊水了，就是破水的那个
3: 已经没
2: 有。破水的孩子羊水已经几乎没有了，肖娜必须停止保胎，尽快分娩。
0: 但我还是觉得能自己生的话，尽量自己生吧。
2: B 超显示，肖娜的两个宝宝都是头位，而且胎儿比较小，顺产的分娩条件很好。但是即将出生的两个宝宝是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的高危宝宝，他们出生后的状态没有人能预料。此时的肖娜已经来不及多想，她必须先尽力分娩。
5: 这个缩宫素了啊，用量很小了，所以本身你也有点宫缩，咱们那个稍微给你点力量，光靠你那点宫缩量还是差一点。
6: 他就很快的有一个就是开宫口的可能性，就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开大了。
7: 开几个了，师傅？
8: 开三个了。
7: 哦，行，
8: 点一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8: 咱们准备生啊。
7: 好好好。
6: 因为考虑到他本身就是一个二胎，并且他还是一个早产的，他有可能就会很快。
2: 产科的医生们迅速到位。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将是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分娩。
7: 开全了吗？
9: 开全了，开全了。
10: 在使的时候，使点劲就能出来。
2: 产科的医护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准备就绪，此时肖娜的宝宝准备好来到人间了吗？
11: 急了，12:23。
2: 没想到第一个宝宝出生后没有立刻发出啼哭，而且四肢绵软垂落在医生的手上。
7: 来吧，
12: 这个
7: 先刺激一下。
2: 出生一分钟后，孩子仍然没有发出哭声，而且越发的苍白，
7: 看着特别白，压力有一点。
13: 这个怎么办呢？
8: 没事，挺好，
7: 等着，
8: 没事啊，
7: 别着急啊。
6: 现在开心好的啊，咱们再等一等啊。
7: 嗯，
6: 一个一个。
2: 腹中的这两个孩子是肖娜纠结了很久才决定留下的。原来3年前她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
0: 因为我觉得一个孩子确实很孤单，可以他再大一点的时候再要一个，但是心里那么小，没有想过说就是这么快就有了。
2: 计划外的怀孕还一次怀上了两个，这让肖娜和老公都犯了愁。
14: 因为我们也不年轻了，我都35了，如果再要两个孩子两个宝宝的话，父母到这个年纪了嘛，再大一点，如果要是身体不好各方面什么的，可能我们就是会比较吃力一点。
15: 主要是舍不得两孩子，特别是首先怀孕很不容易，然后其次还是两个，这种概率更低，如果不要了吧可能会后悔，那就要了吧。
2: 35岁怀上双胞胎，让肖娜承受了太多的辛苦。在分娩前，她为着两个孩子录下了一段话：
14: 从有你们到明天要见面，可以说是异常辛苦吧。但是妈妈不后悔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上。
2: 可是双胞胎能像妈妈一样坚强吗？
7: 再听一下吧，听一下心率。能反应好一些，我觉得闪过来点了。现在看着还好白，心率还行，
6: 行。张力差不多回来了，
7: 闪也过来了。这是一瓶药。
4: 脸吸着痒呢。
2: 双胞胎中。

0: 的大宝终于发出了哭声。
1: 不，
0: 来不及给妈妈看一眼，就迅速被推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进行下一步的抢救。
2: 等一下，
3: 现在是宫缩呢，
2: 确定宫缩吗？上面压一下。
0: 大宝的情况还不知怎样，还在腹中的二宝也发生了意外，他将自己的小脚高高举起，变成了单纯臀位。
4: 从接生来说，一个单臀并不困难，但是他得先入盆，能到达我能够的他的地步。
0: 第一个孩子娩出后，子宫的空间突然变大，同样的宫缩力量不足以挤压胎儿入盆。另外，这个胎儿在分娩前就出现了羊水过多的情况，此时羊水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类似泳池的环境，更加缓冲了宫缩的力道。
5: 没事，你别担心啊，
1: 我们都看着你了，你担心什么呀？不担心。
0: 距离第一个孩子出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但是臀位的第二个孩子屁股却迟迟没有入盆。产房的医生们紧急叫来了门诊还没有结束的石春燕主任医师。
6: 我希望他能生下来，我一会儿看他主要是开心的情况，好情况。
7: 常见情况下，都是第一胎生出来以后呢，第二胎呢，一般来讲就是二三十分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0: 石春燕大夫检查后发现，肖娜的产道情况很好，但是胎儿的羊水太多，成为入盆的主要障碍。在胎心良好的状态下，石春燕大夫决定继续帮助肖娜尝试顺产。
7: 像剖宫产呢，它的定义呢，其实是在我不能够保证母儿安全的情况下，或者是不能够阴道分娩成功的情况下，那我们才做剖宫产。
4: 做人工泡膜之后，它纤维不适会比之前下降的多的，但是确实它的并发症有可能出现的，比如说它脐带脱垂的风险。
7: 一旦呢脐带脱垂的话呢，从母体达到胎儿的氧气啊、血流啊都会受到影响，那么短时间内会有发生严重的胎儿缺氧，甚至呢胎儿死亡的情况。
0: 这个还在妈妈腹中的二宝似乎是要给医生们更多的考验，他的胎心渐渐开始变快，这意味着留给医生们的时间不多了。
4: 后来胎心持续就开始往上走了。
0: 石春燕大夫当机立断，决定立刻转移到手术室，尝试进行人工破水助产。
7: 剖宫产呢，只是危及母儿生命安全的情况下的一个补救的措施。
1: 因为现在呢，那个胎儿位置特别高，我如果呢破了水以后呢，我要能够牵引出来我就生；如果呢破了水以后牵引不出来呢，我就立即给你剖宫产。
3: 几床呢？
8: 几床啊？
3: 九床。
8: 这么大呀？
3: 啊！那老公赶紧到手术室吧。
0: 团队紧急协调手术室、麻醉医生等资源，迅速为肖娜做好了手术准备。
1: 你不动了啊！
0: 肖娜最终能否顺产成功？距离双胞胎哥哥的出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二宝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9: 因为羊水过多，我们让他羊水慢慢的流出来啊。
1: 羊水真够多，我说怎么肚子那么大了？
0: 破水后胎位下降，刘哲医生将手伸进子宫，轻柔地牵住胎儿的双足。早产胎儿的肢体非常脆弱，刘哲大夫的每一个动作必须十分轻柔，他能否在不造成损伤的情况下顺利牵引出胎儿呢？
9: 不着急啊，这个不着急。
4: 然后我就摸着两个小脚之后，让按着他的生理的这个弯曲盘腿让他自己下来，就成一个站立性，这样的话我们就用的治疗巾裹着这个胎体，我们就慢慢把它牵出来。
1: 使点劲儿，使点劲儿，使劲儿，马上出来了孩子。
8: 好的，
1: 好
8: 的，
1: 好的，
8: 好
1: 的，
8: 好
1: 的。
0: 第一个孩子娩出一小时三十五分钟后，双胞胎的第二个孩子终于成功娩出，但是接下来的情况让所有人的心又一次高高提起。
4: 开心吗？
10: 来，你先
4: 听，先听。
0: 刚出生的二宝胎心缓慢，完全不能自主呼吸。
11: 他本身是个早产，那才在分娩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有窒息。
0: 一分钟后，二宝的心率逐渐正常，但是仍然没有啼哭。

0: 心里多少寸？
1: 得123。
2: 石春燕大夫也忍不住来到抢救台前，关注二宝的状态。
3: 对，
1: 你
3: 重
1: 感
3: 了，
1: 不行。
3: 好，心率没问题是吧？
1: 喘了
0: 还是不是？碎的，
3: 碎的。哎呀，哭了。行，
1: 再喘
3: 一会儿。行。
2: 二宝也被推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与他的哥哥一同治疗。
3: 保好暖吧，保好暖吧。
0: 不担子了。
3: 小孩挺大的，是不是？
0: 我举着这慢氧仪。
4: 那患儿在复苏之后呢，就发现孩子有呼吸偏快，有轻微的三凹针，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入院给了一个无创的呼吸支持，还需要再评估缺氧、缺血性的各脏器的损伤的情况。
2: 他的哥哥此时已经躺在保温箱中，
4: 他是大宝宝，体重是1.9公斤。出生的时候胎膜早破的时间是50多个小时，这个孩子他可能会有严重的感染，就包括我们说新生脓毒症或者叫败血症的，所以我们出生之后都要监测他感染的情况，是有严重感染的风险。
2: 双胞胎的大哥哥此时也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外，期待着妈妈腹中的宝宝。
5: 咱们看妹妹。
6: 啊，咱们看妹妹。没有妹妹，看弟弟吧。
2: 抢救结束后，双胞胎的爸爸可以进入病房看看自己的孩子们了。
4: 肖娜是吧？
7: 哦，
4: 您是他爸爸是吧？
7: 我天哪！啊，我能拍照吗？
4: 可以拍照，不能录像。
7: 不能录像。
4: 对对对，然后把闪光灯关上。来，这是肖娜爸爸。
7: 爸爸啊。有的更小了。
4: 有买
7: 他戴了一个小面罩，然后呼吸器把整个状态蒙上了，挺可怜的小家伙，绑那么多东西。
2: 双胞胎能够安然度过危险吗？他们的妈妈已经回到病房，一家人何时才能够团聚呢？双胞胎出生第四天，肖娜已经可以出院。当天下午，她来到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第一次与两个小家伙见面。
7: 谢谢。
1: 这是比较大的，
4: 这是体重大的，但是它
1: 大的，
4: 对，它是厚的，20。
1: 它这个脸呢，弄
4: 的。这是咱们不是它上了呼吸机了吗？我们要保护它的皮肤。
1: 现在这边试着停呼吸机，它能不能耐受？刚摘了，它如果一会儿的话，呼吸也快了，然后老就不喘了，我们还得给它戴上。
8: 它现在体重多少？
1: 2.27。
4: 对。
1: 他有黄疸了，所以咱们要给他抓光。目前这个老大吃的奶要比那个要量少一些，因为前两天他耐受情况不是特别好，但今天还可以。今天的话奶就给他长了几毫升。
4: 我已经
1: 长好大了，
4: 好小，
1: 好小，
4: 他
1: 现在几斤？
4: 1.94。

0: 在目前两个孩子是生活第六天，那现在大子呢到今天早上为止每顿奶能吃17毫升，那小子吃奶是每次24毫升。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也没有严重感染的表现。
1: 我们期待着双胞胎能够早日出院，回到妈妈的身边。5岁男童为何突然瘫痪？他得了一种怎样的病？
2: 致残率、致死率还是很高的。
3: 他好，我就认了；他偏瘫，我照顾他一辈子。
1: 占大脑1/4的区域将被掏空，脑部顶级高危手术危机。
4: 哎，那个叔叔给你拍照，
5: 搞个夜了，
4: 搞个夜。

0: 这个小男孩名叫安安，今年五岁，来自安徽。
1: 就是这段时间状态特别不好，
2: 也不能下床
3: 了。念头点点，看到了就点头放电了，
1: 对，
3: 放长了就傻掉了。
1: 对，这个病真的太厉害，特别厉害。
0: 五岁的安安已经瘫痪在床一个多月，语言和智力都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昏迷，成为植物人状态。在安安母亲的眼中，安安从小就是一个懂事可爱的孩子。
4: 他喜欢画画，喜欢唱歌。
1: 好不好吃啊？
4: 他两岁也这样，三岁还这样，四岁还是这样，就是他没有进步，就和他同龄的孩子不一样。
5: 摘出妈妈的耳朵。
4: 五月份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拼图，他现在就不怎么拼了。
5: 对呀，
4: 这个东西发展的挺快的，如果恶性循环的话特别快。这就叫不死的癌症，对孩子的折磨非常大。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智力，你觉得他在这社会上怎么办？以后
0: 目前安安已经出现了癫痫瘫痪的症状，随着病情的发展，还会出现呼吸障碍、运动障碍、智力障碍，逐渐失去生活能力，持续的全身癫痫发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然而安安似乎还不知道这些。咔嚓，
4: 如果一旦摔了，颅内出血一下就完了，太可怕了。
6: 如果要是没有预感的话，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发作，所以这个致残率、致死率还是很高的。
7: 这是右侧半圈，明显小的正常往一侧移位了，脑回很光滑，正常一个一个勾回，同时这个导液也是有一定的畸形。随着时间增长，神经元异常放电，整个脑半球都畸形了，用多少药物效果。
0: 原来小安安得的病是脑半球先天发育畸形造成的，在脑部先天性疾病中所占比例大约为10万分之1，非常罕见。
6: 皮层发育畸形是胚胎发育上的问题，它最主要的表现的是两个，一个问题呢就是智能的发育障碍，再有一个呢大多数表现的就是癫痫。
0: 脑部的畸形病变组织就像一个炸药包，随时都会出现意外，夺走安安的性命。
3: 我们洗头了，洗过头了，洗走了。
0: 五岁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可是安安只能在床上躺着。
4: 他有时候跟我说，妈妈我想出去玩，我说你现在不能出去玩，等你好就能让你出去玩了。有一个那个操场，就小孩经常在那玩滑板，我每次我走到那我都看见孩子，我会跟我妈讲，妈我看到人家的孩子特别羡慕，特别特别羡慕。
0: 其实安安在两年前和同龄的孩子相比就有些反应迟钝，虽然经过各种治疗，但是始终都没有好转。
4: 没办法治了，他说的特别严重，就是说我们家儿子以后不能上学，什么都不行。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儿童医院那个门口哭得特别伤心，因为我不能接受他不能上学。
6: 目前看来是药物治疗不行，患者家属来寻求看看能不能手术。那么能不能手术呢？我们目前来说还不确定，要进行了术前的评估。
0: 为了尽快确定安安能否手术，周主任带领团队紧急会诊。
6: 肯定是一个半球性的发育不良，这也能明确。咱们下一步呢，做脑电图，看看它的放电的范围是不是。

0: 局限在这一侧，放电的区域在哪个位置，这个区域有没有重要的功能，都要进行严格的评估。评估这些结果出来，我们根据这些结果来选择能不能做手术。如果能做手术的话，做哪种手术？
1: 脑半球先天发育畸形引起的一系列综合病症，在脑部进行持续性放电，严重危害大脑和智力。只有当异常的放电信号集中在大脑一侧的时候，医生才可以确定手术。如果放电信号已经覆盖到大脑全部范围，安安将失去做手术的机会。
2: 我现在就特别希望快点手术，你无法想象我对这个病折磨多长时间了，每天都是睡不着觉，我都快成神经病了。
1: 通过一系列检查和术前评估，安安的身体状况基本满足了手术的条件。安安的手术需要切除位于大脑右半球的五块病变组织，整个过程危及四伏，这也是神经外科领域难度级别最高的手术之一。
0: 它是属于最大的一个手术，需要的经验呢是最多的。我们术中一定要控制它的出血，再有一个要去切除干净，最终保留一些重要的组织。
2: 脑部手术神经挺多的，真是赌博。我妈一直问我一句话，如果开得不好怎么办？我就想过，他好我就认了，他偏瘫我照顾他一辈子，只要他没有这个病

0: 手术即将展开，大脑半球切除手术对于仅有5岁的安安来说是仅存的唯一希望，但同时也是生死关卡，所有人都无法预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5块病变组织能够顺利切除吗？安安最终又能否转危为安呢？
1: 李安之是吧？
2: 好的，好的。
3: 来，
2: 头朝
3: 这边，给他放这就可以了。
2: 好好好。
1: 来这儿拉车呢，家属来。
0: 得知安安做手术的消息，在外地出差的父亲连夜赶了回来。
4: 稍微多盖一点哈，怕凉哈，
1: 可以的，
4: 要勇敢啊啊！进去给小虫子打掉就好了哈。
1: 进去睡一觉，咱们出来了
5: 啊。刘可，你在哪呢？还接手术呢？
6: 1234，
7: 叫什么名字？
2: 安之。
7: 一会儿咱们睡个好觉，咱醒了咱手术完了。
6: 宝贝，咱们吸点氧啊！
1: 你闻一下那什么味道？闻闻，
6: 闻闻有味道吗？对，闭上眼睛。
7: 慢慢下，慢慢下。
0: 半个小时后，手术前期准备工作完毕，手术即将开始。
8: 夹住，头皮尖。
0: 大脑半球切除手术极为凶险，需要闯过层层的关卡，每一个关卡对于这个5岁的孩子来说都生死攸关。
8: 刀，越靠近中线，很多血管的暴露。快点，出血要量比较大，那个血压会下降的很低，患者的脑供血、心脏供血都不足，可能就得终止手术。
0: 开颅手术最重要的是提供良好的手术视野。由于安安的大脑半球手术需要大范围的切除病变组织，占脑部1/4的骨瓣需要被掀开，这远远超出了一般开颅手术的创面，更增加了大出血的风险。
8: 创面大，它容易出血，所以说这都得一点点止血。

0: 众多的静脉在大脑皮层汇集，血液极为丰富。开颅的关键一步是洗出骨瓣，这个过程一旦触碰到血液汇集的地方，就会导致大出血。
1: 很多大脑皮层的静脉都汇入这矢状窦回流，一旦那个矢状窦出血是非常凶猛的，几百毫升就一下就压都压不住。
2: 剪刀，它的血管特别丰富，血管长得也很乱。针线，我准备几个啊。
3: 现在血速掉下来，跟他刚才开骨棒去骨棒那个一下子出血有关系。这个小孩要循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已经要血了。
4: 00101825325269 A 型阳性，悬浮红细胞两个单位。
0: 由于安安术前服用很长一段时间的抗癫痫药物，导致了凝血功能非常差，血流失的速度明显增快，医生需要更加谨慎地处理每一步操作。
2: 凝血不是特别好，你越出血多，它这个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手术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切除位于大脑半球的五块病变组织，这一步难度极高，风险巨大，由三伯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张建主任亲自操刀。
5: 整个的手术过程中的失血量一定要小，除了切除一部分呢，还要离断一部分，要保证这个离断要完全。
0: 功能性大脑半球切除手术，术中需要把右脑的颞叶、导叶、中央区等五块病变组织逐一切除。在切除的过程中，既要保证切除干净，又要确保不伤及其他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医生需要保持极高的专注力，才能完成这些操作。
5: 表面上也可以看出脑发育的迹象。我们在切除的过程中能感觉到质地呢相对来说略韧一些，分离颞叶的边界，准备把这个颞叶切掉。很容易出血，一直在渗。来，方块海绵。
0: 动脉血管与病变组织相互交织，彼此粘连，在分离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伤及动脉，造成大出血。
5: 渗的挺多的，所以这手术要慢点做，而且输血呢少一些。

他整个半拉脑子都是畸形，就畸形的脑沟，脑组织跟周围的硬膜粘连的也是比较重，渗血也比较多，大量的放电会严重的影响患儿的智能发育的，所以这半拉坏了脑子留着不动影响更大。

0: 瓦结构，把这个切完了以后，脑干就露出来了。下面是重要的脑干挨着丘脑，这损伤了人就成植物人了。脑干受损伤了，术后瘫了。
1: 随着手术刀的逐层深入，病变组织的切除也越发困难。第三块病变组织与脑干紧紧相连，脑干控制着人体的呼吸和心跳，一旦损伤就有生命危险。
0: 既要把你准备切除的组织切除干净，同时要把一些重要的组织保护好，不要受到损伤。
1: 在切除病变组织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周主任如履薄冰。

0: 镍业、海马、杏仁核这些结构起来了，该做这个中央区的切除了。
1: 几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里没有传来任何的消息，让安安的妈妈既担心又害怕。
2: 脑部手术神经挺多的，真是赌博，我挺怕的。我害怕手术中找我谈话，我就想过他好我就认了，他偏瘫我照顾他一辈子。
3: 姐，来，他就不用跟他再打打。
1: 周主任即将对最后两块病变组织进行切除，这次切除要保证彻底阻断病变组织神经，不能有丝毫的勾连。
0: 它跟外边有三条路连着呢，你把两条路断了，还有一条路没断完，那么它跟外边还有信息沟通，并且你还放电还会传导过去。所以对这个来说，切除完剩下的一部分的离断一定要完全。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三条棉条都准备有点窄了啊。
4: 最大的一块。
5: 再有事儿你能不能
4: 一半岁的时间。
0: 其他的地方没有切，但是保留了，目的就是让它占一定的空间，防止对侧的脑子啊，像这一侧手术对侧的半球移位，如果急性的移位，可能还出现呼吸循环的问题。做完了啊，止止血就行了。已经切完了，整个过程都挺顺利的，别着急了，等着机器切出来衔接 ICU 啊，一切都顺利，别着急了，挺好的。

大面积的脑组织被切除后，安安还能够醒来吗？醒来后，他能恢复正常吗？

耳朵肿得好大，我让他跟我说句话，他没说，他声音好虚弱。

0: 找妈妈是不是啊？是吗？一会儿就带你找妈妈去了啊。
1: 慢一点啊，慢一点啊。
0: 看谁的人。
2: 小腿儿来，顶掰掰的手往上抬，
0: 往上抬，抬，
2: 往上抬，
0: 再抬，
2: 对，好极了。
3: 他想起来，他挺想问我，我想起来，我想起来。
2: 他这躺了也一星期了，刚一下地的时候慢慢来，现在旁边坐一坐
3: 啊，比我预想的要好。准备给孩子买个小轮椅，但是看这个情况，轮椅不用买了。
2: 解决问题了，就逐渐的都往好了走了。电解质术后，它不再发作了，智能呢也会逐渐的改善了。
3: 这是什么？
4: 是小螃蟹。
3: 啊，这是小螃蟹。
2: 随着时间呢，我觉得它应该会达到一个正常的儿童的一个状况。
3: 这小螃蟹是什么颜色的？跟叔叔说。
4: 红色。
3: 对，电鳗呢？
4: 电鳗浅绿色。
3: 很好。特别感谢就是周院长，感谢就是给孩子做手术的这些医护人员，没有他们就是孩子没有今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
5: 五岁的安安还需要漫长的康复，他现在已经没有了癫痫的症状。这个五岁的男孩开始学会勇敢和坚强，让我们祝福他健康平安。
6: 估计肯定就是他那个，肯定没咱们侄子身体。
7: 五号开始出啊，到现在呀，出三个结了。
5: 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产科病房里，有这样两位待产的孕妇李志新和刘红征，他们既是老乡又是病人，都患有一种非常严重的妊娠并发症——胎盘植入。
8: 胎盘植入现在是中国的一个高发病，之前剖宫产做的太多了，有的地区剖宫产率高达80%到90%，都很极端。在这十几年过去之后，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剖宫产增高以后的一些恶果，就是瘢痕妊娠。
5: 就在李志新担心自己和孩子生命的时候，病友刘红征突然发生了大出血。
9: 发布来两块，就在发布再来一块，我有两块。
10: 就我这摊出的得有600，
11: 出了600，
10: 出的这真不老少。
5: 手术仅仅开始10分钟，胎儿便降生了。
12: 出来了，女孩吧。
8: 原来有过剖宫产，胎盘植入在瘢痕部位，在分娩过程中，由于子宫和胎盘之间没有办法很好的分离，就会造成产时的大出血。
5: 凶险性胎盘植入就是胎盘长在了子宫以前的刀口上，并沿着裂隙向肌层内生长，胎盘绒毛植入子宫肌层，进而穿透子宫壁，随时引起子宫破裂，造成大出血，危及产妇的生命，是长在子宫上的定时炸弹。
10: 出的这真不老少。
9: 发布来两块，说的发布再来一块，我有两块。
10: 就我这摊出的得有600，
7: 那出了600。
9: 发布来新的，
10: 该新的
9: 开腹给我，这儿看下去了啊。
10: 腺瘤就出来了。太脆弱，
8: 出血也是出了3200毫升的血。麻醉科一直是监测这个病人的生命体征，积极的给一些输血啊、补液等等一些干预措施。
5: 3200毫升，相当于刘红征体内一半的血量。如果出血再控制不住，刘红征很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下不了手术台。
9: 纤维蛋白已经换了，
12: 换多少？
9: 7号。
5: 手术室里，妈妈刘红征生死未卜，而早产的宝宝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也面临着生死考验。
10: 压力上来了吗？压力吗？
5: 由于早产，宝宝的肺部发育还未完全，出现了短暂的呼吸暂停，医生紧急为宝宝进行治疗。 而此时刘胡征的出血还在继续，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医生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宝宝能否度过难关，而妈妈的手术又能否成功呢？

0: 刘洪征和爱人崔广群结婚13年，为了给老大添个玩伴，他们意外怀上了双胞胎。正当夫妻俩高兴的时候，一次孕期检查却发现双胞胎的其中一个胎盘已经完全植入到了子宫里。为了避免危险，刘洪征进行了减胎，但是没想到的是，没有了胎心胎芽的胎盘仍然继续生长，而且胎盘植入的越来越厉害。在整个怀孕期间，刘洪征就出血了好几次，而也正是这个植入的胎盘造成了刘洪征这一次生产的大出血。
1: 我特别心疼我媳妇儿，但是没想到这么突然做手术，属于抢救，当时特别着急。因为我媳妇儿这个她是双胎，捡了一胎，正好那胎捡胎那个正好在那刀口上一碰到大出血，应该他的手术应该比较大。
2: 下面的美容换了吧，
3: 换多少？
4: 切块切块，下面必须做一个切口的，我觉着。
2: 我们要出血，可能要出的稍微多了。
0: 为了控制出血，医生采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赵阳玉主任团队首创的子宫双切口术式，来保障刘洪征的生命安全。
5: 子宫双切口，用第一个切口娩出胎儿，再开一个切口用来处理那出血的胎盘的那个位置，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4: 直接给我挤一下啊！
2: 想想家里
4: 针池，
2: 好好
4: 好，
2: 一针
4: 狠狠
2: 的挤，针池来，姐，咱一针，你说够不够？再钉吧，再往下钉，
4: 没有劲儿，往下没劲儿啊。嗯，你看再往下缝的，针够不够啊？
2: 我们先把第一把缝了，好像好一些了，是吧？
4: 好多了，
2: 好一些了，好多一些了。
0: 手术终于结束，但是刘洪征的危险期并没有度过，他直接被送往重症监护室进行48小时的监护。
1: 现在特别着急，想见我媳妇儿见不到，担心。
6: 没拿点钱，
1: 也是一种煎熬。
0: 在例行产检中遇到了新的问题，
7: 没啥事，
8: 应该累积到膀胱壁了，也累积到了宫颈，一旦破裂出血，有可能会危及孩子甚至大人的生命。
0: 从老家医院转入北医三院，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植入的程度明显加重。
9: 病人是2次剖宫产史，粘连带也非常多，也非常厚，所以这个病人的凶险成比较凶险的病例。
7: 问题确实挺重的，子宫切除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一个是胎盘把宫颈都有侵蚀，胎盘又厚又宽，血流特别丰富，所以像这种情况保子宫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二四八十三。
1: 你先试试吧。
2: 啊。
3: 嗯，我在外等着你哦。
2: 再等一下啊，一样的，别动啊。
1: 吃肉松，咱们底下先放支架。

0: 心在正式剖宫产前被放置了输尿管支架，如果术中输尿管损伤，尿液渗漏就会引起腹腔感染，对于术中的李志新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加入输尿管支架后，医生便能够清晰分辨细密的血管，在止血操作时大大降低风险。
1: 把那个管套上，那个
2: 别着急别着急。
0: 经过数分钟之后，两个支架被成功放进李志新体内，而对于这台复杂的手术来说，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3: 后背打针小针局麻，别躲啊，不能往回夹，听见了吗？
4: 嗯，
3: 有点酸胀，正常的，别躲别夹，
4: 别动啊，
3: 好，别动，
4: 没打完没打完，你一样也别动。
5: 开始了，
2: 开始。
5: 还有一层，这里这里，
6: 来到。
5: 病人是两次剖宫产史，所以这个病人进腹非常困难，比我们预期的要难得多。我们在打开腹膜之后，根本没有空间来进一步的扩大切口，我们只能是绕过脐旁向上延长切口之后，然后试探着，整个大网都是跟腹膜广泛的粘连。
3: 进了，进进进了，这是网膜，全是粘的，看到了吗？来弯，再后边，
4: 这两个。
0: 正常产妇的网膜只有薄薄的一层，而李志新两次剖宫产手术让网膜出于防卫的目的变得又大又厚，像一面厚厚的墙，将子宫和孩子堵在里面。
3: 三张线啊，四号，四号七号三张，赶紧准备。
6: 准备好了。
3: 有点厚啊，因为孩子出点钱嘛。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李志新的手术能否成功，母子二人最终能否相见。

0: 孩子非常特殊，第三胎，前面两个孩子，给他爸了。
1: 妈加油。
2: 嗯。
1: 妈，我爱你。
2: 嗯。
3: 一提起我那俩孩子了，我就难受，心里那不得劲。每次把他们送走，我就哭。
0: 我这就是相当于二婚，然后也是为了要一个跟他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
4: 我要说我能替的，我早替，我就去。
5: 哎，你快替我！
4: 我就去打针去。下辈子我当女的，你当男的，咱俩当女的，我给你生，我给你生娃。
6: 人苦一阵子，不可能哭一辈子。我就这么给自己宽心玩儿吃。
7: 一会儿把鞋准备好，
8: 你这就拿400毫升、400箱。
7: 现在咱这是800毫升、400箱。
9: 干啥了？
10: 干啥了？
7: 赶紧这样帮我拉一下，稍微往上提。往上翘啊！
8: 千万别错，
7: 哪有错的地方？它就张力特别大，谁需要错那个？我觉得真的，你可能一出孩子会出血。
11: 当我们打开腹腔的时候，几乎可以看到浆膜下一些流动的血液，真的可能随时可能穿透。而一旦穿透的话，病人可能瞬间就会出现致命性的大出血。
12: 经过一个小时的分离，子宫最终暴露在医生面前。
7: 两个大的干沙，两个小的干沙。

0: 呼吸用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估计应该不会给他拔。不动啊，我知道你难受，好吧。
1: 李志新做的是全麻手术，无法进行自主呼吸，只能依靠呼吸机辅助通气。新的呼吸方式让李志新一时无法适应。
0: 我知道那个嘴里边那个很难受，你也说不了话，你今天得带着这个管子好好休息一下，好吗？
2: 这个能打点出吗？

0: 至心的宝宝突然发生呼吸暂停，皮肤颜色已经发紫。
1: 过来了，那宝宝肚刚才都下来了，颜色过来了，
2: 整个都紫了。
3: 早产的呼吸暂停可能有很多原因，因为它本身呼吸中枢发育

0: 两个病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这个是极为罕见，但恰巧是能够通过一个手术方法来给他解决。
1: 田大夫所说的手术叫脑深部电刺技术，就是给老杨安装两个脑起搏器，在老杨大脑中的特定核团植入四根电极，通过进行放电刺激，从而改善对应的肢体部位的运动。
0: 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安装两个起搏器，在大脑里面植入两个不同的部位，这也是极其罕见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难度。所以我们要神经内科、心脏科、血栓科、麻醉科要进行多学科的一个会诊讨论，来评估他的手术风险。
2: 这个病人三次放了骨科支架，所以总体来讲，他就是心脏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0: 他有一个心脏病的病史，那么过去三年当中植过五个心脏支架，在麻醉过程当中，在手术以后的微手术过程当中，随时有可能心脏骤停，直接死亡。除了他这个心肺功能以外，剩下的分析就是他的脑出血。一旦脑出血了，说轻一点就偏瘫失语，再重一点呢有生命危险，甚至是植物状态。
3: 你一定要向最坏的这个思想做准备，我们向好的方向努力。最大的并发症，也最危险的并发症就是脑出血。大夫一查，瞳孔一侧瞳孔三大，说明出血量很大，压迫脑干，病人导致昏迷了。或者说出血量大，损伤大，病人就有生命危险，死亡。你如果不做，你没有任何选择。想着改善症状，提高一下生活质量，我们就得冒这个险。举个例子，就像一条河一样，河对岸有可能是一片光明，但是我们得渡河。渡的过程当中是有风险，出血感染，还有疗效的不好。作为医生来讲，和病人的心情都是一样，对不对？肯定是都希望病人更好，但我们对付的是共同的敌人，就是疾病。
4: 你是老几？
5: 老三。
4: 老三，前面有两个、三个、
5: 两个姐，一个妹，
4: 两个姐，一个妹，就你一个儿子。
5: 对。
6: 哎。都看他父亲也是不容易，看他父亲那么拿手，他也是疼得慌。哎呀，我也替他难过。你说老头子要是说万一要是说不好，老头子白忙了这大半辈子，这算是啥？孩子都大了还没享福，要是说就这样，我替他难过。
7: 咱就最后或者今年或者去年，点点没事，人身上多样，还能活着。这个，哎，
3: 行，没啊，
7: 没尊严了。
8: 这可以，这一包就行。
1: 手术前四个小时，田医生要给老杨固定好头架。
0: 好，稍微有点难受，但坚持一下就好了哈。你说话。
7: 好。哎，好好好，哎，好，
0: 好，
7: 哎，
0: 别说话，
9: 耳朵，
0: 是不是耳朵不舒服了？哪不舒服？
7: 哎，不是，
0: 是耳朵吗？
7: 疼了，喉咙，头皮疼了。
0: 头皮好了，
7: 啊，好，
0: 那就好了，那就好，啊，好，
7: 哎，好，好，
0: 把耳朵卸掉。
7: 哎
0: 呀，那边，
7: 哎，好，
0: 你们进去。
7: 你说这受不了？
0: 啊，没关系，一会儿就好了啊。
7: 哦，先生，真受不了。
1: 看着老头子经受这样的磨难，杨太太心如刀绞。
6: 你要是看他这样，咱也不说。哎呦，咱也替他难过。结婚都四十多年了，俺俩是白手起家，干的这样。我看他一次次那么遭罪，你咱的心也不好过。
0: 哎呦，很好，非常满意。
7: 哎。
0: 很正，因为这一步呢，主要是把头架固定上，我们好做 CT， 为下一步定位做准备。
1: 田医生所说的定位，指的是要在手术前借助 CT 影像和特殊的电脑软件，测定出四个大脑核团的坐标，根据这些数值，在术中进行精准定位。

0: 下午两点，老杨被推进手术室。
1: 我有盼着他吼起来，忙活我正在伺候他。
2: 慢一点。OK。
0: 脑深部核团电刺技术是一个微创手术，田医生要先在老杨的冠状缝前打开两个14毫米的骨孔，通过这两个骨孔植入近4根电极。
2: 大概的步骤呢有280多，每一步都是非常非常要求精细的。
3: 别着急，别着急啊！
2: 好。
0: 接受电刺激的4个核团位于丘脑部位，每个核团大小只有5毫米，但是它们距离头皮的深度却有10几厘米。对右侧苍白球核团进行放电刺激，治疗的是左侧眼睛，反之则是右侧眼睛。对左侧丘脑腹内侧中间核进行放电电刺激，治疗的是右手，反之则是左手。要想电极准确地命中靶点，首先必须选择好准确的位置和路径。
2: 大概也就是14个毫米，像硬币大小的两个骨头。这两根电极呢，无论它的角度和路径都设计非常的精准合理，才能够植入。要躲开它头皮和颅内的一些大的血管，一旦穿到血管上，那它这个触诊的危险，那么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偏瘫、失语、植物人，甚至有生命危险是有可能的。
4: 老杨，你不舒服说话啊！给你打点麻药啊！
0: 为了能在术中测试电极植入后的治疗效果，所以老杨在这个过程中头脑都是处于局麻状态。
4: 好好好，
2: 我戴着坐好。正着疼
4: 啊，戴着好。
2: 正着没事，有点动没关系啊。
4: 放到
5: 透明玻璃里。
4: 好好好，你那边啥地方？
2: 这地方有点疼
4: 啊，
2: 给我麻药。
0: 20分钟后，骨孔打开，田医生开始放置测试电极。
2: 好，测试电极，固定好它的距离，然后从我们目标靶点上10个毫米开始往下。这个手术的关键点就是打靶要准确，达到10环，必须达到10环，因为核团非常小，大概就5个毫米，那么你差1个毫米。

0: 大陆朝天友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谢欧。今天呢是中秋佳节，首先呢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节日快乐。那今天也是三天假期的第一天，高速路方面迎来了流量高峰，为此相关部门也在节日期间采取了多项服务保障措施，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我市的各条高速总体的通行是比较有序的。在今天早晨的时候，京承高速的进出京方向部分路段、京开高速的部分出京路段以及京藏高速的部分进京路段是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行驶缓慢的情况。那现在呢是大约上午的10点钟左右，我身后呢是清河收费站，从这里目前观察了一段时间呢，我发现总体的运行是非常有序畅通的。
2: 因为节日第一天大家都在家团圆平稳，明天可能是迎来小小的一个高峰，但是因为明天可能会出现天气的变化，最后一天会出现返程的小高峰。返程的高峰的经验来看，下午2点就会出现返程的高峰，一直会持续到晚上8点。
1: 在清河收费站附近，我看到了这样的志愿服务台，那这里呢配备了像一些矿泉水、药品，以及我们车辆在出现一些应急情况的时候可能会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另外呢，我们看到这里的药品还是配备的非常充足的，像藿香正气啊，或者是一些止泻的一些药品。那如果司机朋友有一些不时之需的时候，是可以在这里来寻求帮助的。另外呢，在一些车流比较密集的收费站口，我们也可以看到高速部门特意安排了工作人员在这里为司机们处置应急的一些情况。
2: 是 ETC 客户，一定要保证这个账户正常。然后通行的时候，如果出现特情，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帮助处理。然后我们的 ETC 网点都是全天营业的。
1: 最后要提示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您在高速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不要随意的变道。那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时候，也千万不要紧张，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进行处置。另外呢，在这个假期呢，可能小酌呢是您必不可少的，但是千万要注意不要酒后驾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以上呢是记者张新磊和张春明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随着新能源电动汽车越来越多，咱们北京已经实现了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并且率先实现服务区超充设施全覆盖。那其中充电站绿电转型也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同时服务区也为广大驾驶员朋友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周到服务。我们来看看，
3: 现在还有30%吧，
1: 心里有点焦虑了是吧？
3: 但是咱这是插混的，就是插混的，就是还行吧，就是想顺便吃点饭，充点电，
4: 上厕所、加油，然后遛狗，一块儿就顺便就充了呀。
5: 今天中午，记者在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新能源充电车位上看到，由于正值饭点，不少新能源车司机选择在这里吃饭休息，顺便给车辆充电。
4: 我是属于有我就充，没有我就不充。
1: 刚才等待了吗？
4: 没等待。
3: 充电桩现在挺普及的，都很 OK 的。
1: 您刚才过来有等吗？
3: 没有等，
6: 充电挺快的，哪个服务区都有，挺方便的。
7: 预计进出京方向充电桩整体的时长利用率能够达到25%左右，平时呢基本上在10%左右。
5: 目前

0: 本市已经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备全覆盖，充电车位占比达24.33%，超充车位突破100个，实现服务区超充设备全覆盖。
1: 白葛服务区的特点呢，是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光伏的布设，光伏发的电呢，能够直接供给我们的充电桩进行使用，也就是我们的司机朋友充的电里面有一部分是我们光伏直接发的绿电。
0: 目前首发工贸已建成光伏项目24处，今年1月至8月已投运光伏项目累计发电325万度，其中80%绿电就地供给，剩余电力并网上网。
1: 目前也在跟购售电的公司进行绿电的采购，预计到明年上半年，整个服务区充电桩电量的2/3能够使用绿电，进一步降低碳排放，节能降耗。
0: 歇脚的司机除了在服务区能充电，如果遇到一些紧急突发情况，也能在这里得到帮助。
2: 遇到这种突发的这种顾客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服务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经过这个 AED 的专业培训，然后对顾客进行及时能够处置。行动不便的像一些老年人呀，还有像那个其他的特殊的顾客，我们都预备了这个轮椅。
0: 同时，为保障安全，服务区也会区分车辆的类型以及使用范畴，引导司机有序停放。
2: 我们对车辆进行分区管理，有大货车专用停车车位、大客车的车位，还有这种小客车的车位。然后我们对这种特殊的这种像化学品车，那我们也是有专人对其进行这个登记停放管理。
0: 北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铁路方面，昨天国铁北京局开始实行高峰运行图，9月25号、28号、30号、10月2号、6号、8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干线开行夜间高铁，采取一日一图动态加开、动车组重联来提升运力。那北京南站统筹运力调配，专项加开夜间高铁车次，全力保障夜间出行的旅客便捷、安全、舒适。我们来看看。
4: 晚上10:30，在北京南站的2层候车大厅呢，我们看到身后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啊！现在是仍然处于一个高峰期。大屏上可以看到呢，从晚上11点开始到25号凌晨4点，都是不断有列车在发出，是前往青岛北、日照以及烟台等方向的列车。我现在是在北京南站10站台，身边这辆呢高4345次。列车就是今天晚上的一个临时加车，我们看到现在车上乘客基本上已经坐满了。
5: 因为就是国铁提供这个临客还是极大的便利了这个人民的出行，然后让我就是在补票的期间内补到了这一辆车。
6: 9月24日夜间至9月25日凌晨，北京南站增加夜间高铁去往这个青岛、济南、日照、天津等动车组共计13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一些这个出行需求。
4: 现在晚上11:30，人渐渐少了，但由于今天晚上的临客预计还仍然有很多，所以南站是不闭站的，要连轴运营。像我身后这个爱心服务区以及中央的服务台，都会24小时有工作人员去提供相关的服务。
7: 虽然打不了，我就回去啊。
8: 12:49来晚了是吧？
7: 对呀、啊。
8: 没有改签过吗？您这车
7: 没。
9: 咱们到凌晨5:30左右，然后是咱们夜间加开的车，然后到那个点之后呢，咱们正常的这个开站时间也到了，对，基本上就跟明天早上连起来了。然后咱们候车室一些基本的设备设施，包括饮水、厕所，还有一些商业的这个都会基本运行啊。
4: 什么时候才采取不闭站的一个这种措施？
9: 咱是在客流高峰期间加开夜间临客的时候不闭站，如果咱们是没有夜间临客的话，咱是正常闭站的。
3: 今年中秋国庆铁路运输为期16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超1000万人次。双节期间，北京铁路公安机关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勤务跟着警情变的核心理念，进一步提升辖区巡控效能，全力保障广大旅客的平安出行。我们来看看。
0: 当天上午，北京站安检员在工作时发现，旅客董先生随身携带的行李内有一把弹弓，随即将他拦了下来。
10: 这给孙子拿下玩的，
11: 咱们是不可以携带的。
10: 反
11: 曲弓、复合弓等非机械弓类、
10: 那个
11: 舰类器材，这些都不可以。
0: 董先生告诉民警，弹弓是朋友送的，准备节日。

0: 日期间带回家给孙子玩耍。经过民警劝导，董先生最终选择用快递的方式将弹弓寄回家。在北京西站，旅客王先生进站时，安检员在他背包内发现了半瓶已经开封的白酒。
1: 这是啥时候剩的酒啊？
2: 这个刚昨天刚打开
1: 的。您知道这种那个开封的白酒坐火车不能带吗？
2: 知道。
0: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节日期间许多旅客有携带酒类饮品出行的需求，其中不少旅客对携带此类物品进站乘车的相关规定不够了解。
3: 大家一定注意，酒类物品的包装要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同时酒精浓度要控制在24%到70%之间，累计携带不能超过3000毫升，酒精浓度超过70%的属于易燃液体，是禁止托运和携带的。
0: 除了酒类饮品，各类土特产食物也是旅客在节日期间携带的常见物品之一。
3: 除导盲犬和作为食品且经封闭箱体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外，其他活体动物包括鸡、鸭、鹅等活禽也不允许携带上车。
0: 北京台报道。
4: 好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看看监视器里记录下了2起事故画面。那么每一起事故的起因又会是怎样的呢？咱们稍后见。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7077。
4: 欢迎回来。凌晨时分，一辆失控
7: 行变成相撞，车损人伤，后悔晚矣。
8: 这里是凌晨1点多，建华路与秀水北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眼前这个路口里面显得非常清静，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深色小客想要由东向西通过路口，而一辆出租车则是由南向北进入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两辆车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出租车的前部撞到了那辆深色小客的右后部车身，导致失控的深色小客甩出去后，整个车身横了过来。在相撞中，两辆事故车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此时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路口时，请保持足够谨慎。首先要看清楚自己所驾车辆行驶的路段是否安装有让行的标志，另外要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方向，有较高的交通安全意识和素养，才能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
4: 今天呢是中秋节，中秋已至，月满金华。北京中轴线这条贯穿古都南北的脊梁，在月色下又会呈现出怎样一番景象呢？今天晚上我们换一种方式走进它，不坐车不赶路，骑上单车，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在月光里感受古。

0: 舞剑与烟火同框的独特韵味，去赴一场不一样的中秋之约。
1: 月近中秋圆，中轴古韵长。今天呢，我们就用骑行的方式带大家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从永定门出发，去奔赴一场月光下的中秋之约。
2: 从永定门出发，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夜色里的南城月光铺路，车轮转动，市井的气息渐渐浓了起来，边骑边看，烟火气也越来越近。这条7.8公里的中轴线穿越了700年的帝都历史，而今晚我们用两个轮子一寸一寸地去丈量它。
1: 骑行几分钟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在这里呢，你不仅可以观看各式各样的演出，而且呢，门口还有演艺市集，烟火气非常的浓。
2: 从天桥继续向北，车轮不停，中轴线的轮廓在夜色里越来越清晰。骑过朱市口，穿过大石栏的灯火，正阳门城楼渐渐出现在眼前。
1: 我们到正阳门了，正阳门晚上亮了灯，真的非常漂亮。骑到正阳门这边，一下就热闹了起来。前门大街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而对面呢，就是600多年的正阳门箭楼。在这里呢，古建和前门大街同框，历史和现在都在眼前。
3: 骑车感觉好爽，就感觉不一样，就是感觉这个历史文化嘛，就非常有那种，想着就是来一次北京嘛，不容易嘛，然后肯定要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嘛，然后带着我们家老爸也来跟着我们年轻人疯一回。
4: 因为就是骑行过程的话，其实更身心愉悦的过程，然后在愉悦过程中可能看到这些历史古迹什么，就可以增加整个的骑行体验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地方。因为这边它就是比较多一些古迹啊，它故宫啊什么，就是那些比较著名景点在这条线上，历史底蕴会比较深厚什么的，更加能让那个游客就是了解到这边的当地的一个文化。
1: 我们刚才出发的时候呢，月亮就已经若隐若现了。那其实月亮也是在一路伴着我们骑行，在骑行的过程中呢，可以随时随地抬头就能望到月亮，所以这样的骑行赏月方式真的很推荐。
2: 一路骑行，从永定门的烟火到天桥的市集，再到正阳门的热闹，骑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团圆的方式。中秋节，不论您选择登高望远，还是像我们一样骑行在中轴线上，只要抬头看到月亮，那一刻就是团圆。骑行在路上，对月亮的每一次期待，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这就是中轴线上的中秋节。
0: 月光之下有骑行的浪漫氛围，也有民警辛勤工作的身影。夜查现场，民警呢看到有人是饮酒之后驾车被民警拦停，却只诉苦，完全没有意识到任何危险。有人测出了酒驾却无证，还有人违规进六环，违法载人，头盔形同虚设。来关注今天的夜查日记。
5: 同志，您这一滴眼泪都没有啊？
6: 夜查行动中，民警拦停一辆正三轮摩托车，驾驶人浑身酒气，民警随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7: 没喝什么，
8: 没什么事，喝了多少？
7: 你可以测过的，没事。
5: 因为你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按照相关程序规定，对您呼气式酒精检测，你要配合工作啊，匀速的吹5秒以上。
6: 经检测，其体内酒精含量为17毫克每100毫升，未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得知自己没到处罚线，驾驶人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7: 没有喝多少，就喝点酒。有老人还有孩子，你说我们五十多岁的人了，你看我车上咱说白了是干什么的？是拿的废品。
5: 你经济条件不好我能理解，但是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以后，你的判断力、反应力、空间感都会降低，一旦出现交通事故，你还没有能力赔偿，既对你自己造成的危害，也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危害。你不管你富也好穷也好，这个不是你喝酒开车的理由。再说你这哭了半天，您看来咱一滴眼泪都没有。
6: 随后民警又拦停一名涉酒的摩托车驾驶人。
9: 刚才说我要跑，我不是跑，我这导航我没听，我就聊天了，完过了。
5: 因为你呢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所以按照程序对你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你要配合，这是第一段话。第二段话呢，就是这个呢是一次性未拆封的吹管，刚刚打开啊，你呢深吸一口气，深吸一口气，连续吹5秒不停。连续吹5秒不停啊，然后呢，看你的酒精检测的数值，吹，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好，行了，
9: 认可，
5: 四十二啊，
9: 四十二，肯定是，这不上电。

0: 是吧？
1: 上电视可能。
0: 家里都着急，我也别跟家里说了。
1: 对对，
2: 给你打马贼看。
0: 不是。那犯罪嫌疑人也别写行吗？
3: 哎，没达到犯罪的标准。
1: 违法驾驶员，
2: 你这是喝完酒干嘛去？
0: 没，我送一朋友，就边上，完了走还走错路了，这前边红绿灯拐弯，就侥幸了。他说没事，我认，这玩意儿肯定认。
4: 经检查，这名驾驶人不仅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还没有驾驶证，两项违法叠加，他将面临拘留的处罚。酒驾这事儿从来不是喝多喝少的问题，端起酒杯就放下车钥匙，骑车上路就守好规矩。接下来被拦停的这辆正三轮摩托车，民警一查，问题也不少。
3: 您这正三轮的摩托车啊，咱这个京 B 号牌的话，咱只能是在六环外行驶，而且咱这个车的只能是坐一个人啊，就是您不能去搭上别人了，
5: 好
3: 吧？
5: 行行，好，谢谢。
3: 而且您这头盔，您看您这头盔，咱号也不系上了，头盔坏了是吧？坏了，咱就换一个啊。
5: 好，
3: 要系不上就换一个，咱泡得系上啊。
5: 好，
3: 那头盔为了保护您的，您这敞开了系了，跟戴一帽子没啥区别了。本身这车就不稳，对吧？咱带了一人之后，您现在就侧着骑了，对吧？
5: 对，好，谢谢。
3: 而且这车它也特别容易翻啊，人多了，它肯定是坐人多了肯定是不安全。
5: 对，
3: 北京市现在这种车发生事故很多。
5: 对，
3: 你坐的人越多，它发生的危险系数越高，对吧？
5: 对。
4: 最终，民警对这名驾驶人驾驶京 B 号牌车辆违规进入六环内、违规载人两项违法合并，处以罚款300元，驾驶证记1分。一晚上，三辆摩托车，三名驾驶人，问题各不相同。但说到底，违法没有大小之分，不管开什么车、走什么路，遵规守法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北京台报道。
6: 有些司机呢存在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认为中午喝酒晚上就能醒酒，可以正常开车了。殊不知酒精代谢因人而异，间隔时间再久，体内残留的酒精依然可能超标。近日民警在夜查中就查获了这样一位酒驾司机。被查获之后呢，司机还多次谎报饮酒的细节，试图蒙混过关，但最终却被仪器数据给拆穿了。
7: 中午喝的，到现在了还劲儿没过。
8: 是
9: 中午喝的，反正这量不少，配着53嘛。
4: 临近晚上9点，在天华西路的夜查点，一名司机因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被民警带上了执法车。呼气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已经达到了酒后驾车的认定标准，要接受罚款1500元，记12分，驾驶证暂扣半年的处罚。得知不用被拘留，司机的情绪才稍稍缓和，如实给出了饮酒时间以及饮酒量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9: 中午喝了多少？
8: 我酒量不行，喝了不到2两吧，应该是。
9: 你看，刚才跟我说一瓶啤酒，现在变成2两白酒了啊！最开始跟我说是昨天晚上喝的，后来再问就说是中午喝的，中午喝了一瓶啤的，然后再问这问出来了，喝了点白的。
4: 实际上，司机此前故意提前饮酒时间以及淡化饮酒量的举动并没有异议。最终还是要看酒精检测仪给出的科学结论。
9: 到时候你的科目一是在6个月以内考。
8: 好的。
9: 6个月考完科目一以后，等6个月，从今天开始算，算到6个月以后就可以取本了。暂扣驾驶证期间，如果驾驶机动车，拘留，首要就是拘，这个就是说不能开了啊。
8: 好的。
9: 哪怕你再找一代驾什么的，平时开。那个成本都比这低得多得多，明白了吧？
8: 明白。
9: 然后如果下回再喝酒，饮酒驾驶机动车被查了，也是拘留，
8: 明白？
9: 叫249后，明白了吧？
8: 好的。
4: 接受处罚后，暂时失去驾驶资格的司机联系了一名代驾，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就在代驾的帮助下踏上了回家的路。如果司机此时的选择能放在驾车上路前，那么这一场麻烦完全可以避免。对此，民警也提示广大司机，别拿体感当标准，不赌运气，不存侥幸，才是最稳妥、最省心的出行方式。北京台报道。
6: 我们看到了，感觉是最不可靠的，别让侥幸心理害了自己。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0: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平安顺畅。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近几个月市民通 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违法行为是占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为突发紧急情况预留的通

0: 通道，它的存在是为了保证救援力量在最短时间到达现场。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会降低应急车道通行效率，延误救援黄金时间。那今天呢，咱们就先来看一起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案例。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望京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城高速，一名驾驶员占用应急车道行驶。从视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其他车辆有序通行时，选择了从应急车道通行，手法和违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司机在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 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还是一起占用应急车道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远通桥，一名驾驶员占用应急车道行驶，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同样在应急车道通过。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违法情况属实。因实施在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司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占用应急车道不只是违法行为，更是在挤占救命的空间。侦出了事故，救护车进不来，消防车过不去，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也可能耽误生命。所以千万别拿应急车道当方便车道，那不是方便，是拿别人的安全在冒险。 最后，我们来看一起故意遮挡号牌以及违停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洪博北街，一名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以及违停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呢被完全的包起来，而司机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逃避车辆违停的处罚。从画面中，您可以看到，在车辆右前侧呢就是 路侧停车的标志，而司机没有选择把车停在正规车位里，而是停在了禁止停车的区域。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违停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 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没有保护个人隐私，没有确保安全拍摄等情况，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下面的时间就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我们在拍摄机动车违反规定占用应急车道违法时， 首先，我们要能拍清路最右侧的白色实线，或者应急车道标志。其次，我们的违法照片或视频中应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占用应急车道的全过程，且车辆存在明显的位移。
1: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来看全国的路面上发生了哪些情况。咱们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庆祝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明知驾驶证早已吊销，却依旧醉酒驾车。面对交警的检查，司机。

0: 两次试图逃跑，妄图对抗执法，而这说的就是武汉一名屡教不改的驾驶员。
1: 站住！
2: 把他放着，
1: 我抄起
3: 来。你跑 DS 了啊？
4: 当天晚上7点多，路口执勤的民警发现，一名司机驾车行至距离检查点10米处，突然一脚刹车，紧急靠边停下。
5: 我们的及时赶上的想控制他，他就打开车门，就是想跑，我们就把他控制住了。
4: 随后，民警将司机陈某带回检查点，可面对呼气式酒精检测，陈某百般推诿，始终拒不配合，暗地里还悄悄脱掉拖鞋，暗中筹划第二次逃跑。
5: 他趁我给他讲解的时候，他就从我的腋下就钻了，就是又跑了，打了个赤脚。
4: 陈某先后两次刻意逃跑，规避检查，违法情节恶劣。为进一步认定违法事实，民警将陈某带至血检中心进行抽血检测。经检测，陈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87.44毫克每100毫升，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据陈某供述，他的驾照已经被吊销8年，并且一直没有重新考取。按照法律规定，陈某驾驶证吊销期间无证醉酒驾车，期间还抗拒检查，两次逃跑，都会为后续拘役提供从重处罚的依据。
0: 而广西的这位驾驶员喝了3杯白酒之后骑摩托遇查，冲卡倒地之后佯装昏迷，却被民警当场识破了。我们来看看。
4: 当天晚上，民警在路口设卡查车，一辆无号牌的摩托车迎面驶来，民警示意停车，驾驶人韦某却突然加速，强行闯卡，从民警身旁急速驶过，随即失控，连人带车侧翻倒地。韦某摔倒后佯装昏迷不动，试图逃避检查。民警闻到韦某身上浓烈的酒味，依法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韦某血液酒精含量为31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韦某自述，当晚与朋友喝了3杯白酒，心存侥幸骑车回家。此外，民警核查发现，韦某从未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他所驾驶的摩托车为2018年购置，长达8年都没办理注册上牌手续。最终，民警对韦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驾驶无号牌机动车等多项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拘留5日、罚款1800元的处罚。
0: 视线转回身边，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哪些内容。
6: 这里是凌晨3点多，丰益桥下的三环辅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货车因为车身的高度超过了丰益桥下的规定高度，被紧紧地卡在这里了，与桥梁发生接触。不仅水泥桥梁的状况让人担心，眼前这辆货车受损程度同样让人感到揪心。民警赶到现场后，一方面对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进行分流疏导，另一方面指挥当时司机对货车的轮胎进行了适当放气儿。经过反复尝试，这辆货车总算是从丰益桥下慢慢地倒了出去。这起卡桥事故表明，个别货运司机的交通安全意识依然不足，对自己车身的详细高度没有正确掌握。事实证明，驾驶大型车辆来到立交桥附近时，司机们一定把查看限高标志当作头等大事，感觉车辆高度与桥梁高度过于接近时，大家千万不要冒险通过，如果莽撞行驶，小心追悔莫及。早晨7点多，在东城区的祈年大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红灯，司机们正在等候下一次变灯。就在这时，一位骑车人出现了。事发之前，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这辆深色小客正要向前通过路口，哪成想从他的右前侧突然出现了一位处于转弯中的骑车人，由于躲闪不及，直行中的深色小客撞到了骑车人。显然，这位急于驾车左转的骑车人想要打个时间差，从直行车队的前头抢过去，然而还是被直行车给撞上了。这会儿骑车人慢慢站起身来，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被压倒在深色小客的车轮下面。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骑车人不该有急于求成的心理，

0: 慢慢一点一点，真是被他们挖掘出来了。
1: 嗯，哎，那他们给你的一些造型的设计，有没有说你一开始是拒绝的？
0: 没有，我这人不拒绝，因为我觉得是什么，他们在这方面都还是很有，就说很有想法的，最起码他们也很有经验。假如说我把我交给他的时候，其实我也应该把我自己放下哈。而且我每次完了之后，我还有一种成就感，我说啊，没想到我还能。就是这种风格我还是能驾驭得了的，我有这个驾驭的能力。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今生今世今朝做
3: 爱。因为闫妮现在是越来越就是也很时尚，所以在跟年轻的男搭档演，我们真不觉得有违和感。
0: 真的，我其实生活中就爱跟他们，他和他的同学。
4: 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
5: 这都是大体系，动作是成百上千的。今天火了狗熊哆嗦毛和闪身步，那明天后天能不能让整段的秧歌、整台的花鼓灯也都火一把？一次的出圈未必能够承载起千年秧歌的全部重量，但相信它可以是一扇门、一扇窗、一盏灯，照亮更多我们这种精彩的传统文化。
6: 没错，那放在我们本身来说呢，从工位前走到了街头巷口，大伙的这个歪歪扭扭的舞步中呢，在这个舞步当中得到了想要的那份松弛，而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也借由这份破圈走进了咱们的日常生活里。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今天是中秋佳节，首都北京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天安门广场上，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正式亮相，巨型花篮花团锦簇，喜庆大气，与天安门城楼交相辉映。
7: 这里是天安门广场，在我身后，2026年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完美亮相。先看今年的变化，最直观的突破是花篮首次打破南北对称传统，两侧采用不同的花果造型组合，从不同角度观赏均有差异。篮内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花朵，搭配着石榴、苹果、柿子、葡萄等水果。这15种花卉和水果象征着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光明前景。篮体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今年还新增了芍药、水仙、桃花、杏花等多种花型，观赏性更强，
8: 觉得很震撼，很漂亮。
9: 它的造型有花有果，感觉生机勃勃的。
10: 大花篮里面各式各样的水果和花卉，像极了我们56个民族团结一致，然后共创未来。
7: 回顾往年，这支花篮的创新从未止步。2025年首次以北京市花月季作为焦点花，首次应用会发光的和平鸽造型，首次在花篮底部布置直径45米的向日葵图案。而更早的2013年，篮内首次加入了柿子、石榴、寿桃等仿真果实，花果同篮的经典模式就此成型。40余年间，广场花坛经历了从平面到立体、从单一到多元的蝶变。再看搭建过程，9月16号凌晨启动进场施工，所有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全部安排在深夜至凌晨进行，上百名吊装工人、花艺师和电气工程师通宵奋战。最大的难点在于篮盘吊装和篮度合拢，篮盘直径12米，插好花果后总重量达到60余吨，两台大型吊车同步作业，从起吊到精准落位固定在20分钟内完成，而全部工程仅用了10天。大花篮带给人们的远不止视觉的震撼，在广场上我们看到路过的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念。一篮繁花盛放的是亿万中华儿女对祖国最朴素最深沉的祝福。每年国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与这支花篮合影，篮里装着的不仅是果实和鲜花，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对家国最深切的祝福。
6: 中秋节来推荐一处赏景好去处，在虹桥市场5层露台，抬头就能看见祈年殿。虽然这两天云量较多，但节日温情依旧如约而至。老市场换新的景观空间，让老城古建、市井烟火在中秋之夜相逢。
11: 中秋节自古以来我们讲究望月团圆，而今都市的露台成了现代人过中秋赏月的新载体。此刻我在虹桥市场的顶层露台，在这里拥有望向

0: 旗舰店的绝佳视角，即便是云遮月，中秋团圆的心意不变。当老市场的楼顶遇上千年古建与中秋月色，传统的民俗也在城市里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1: 第一次在这个露台上，因为那边可以看到旗舰店，然后现在我们还在等月亮。因为中秋节是一个跟亲朋好友一起度过有团圆意味的节日，然后我今天也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过这么一个节日。虽然我的家人不在身边，但是还是感觉很温暖。
0: 崔老师，我觉得在露台上过中秋还是挺有新意的。
2: 哎，确实是，你坐在露台上，您可以跟大自然进行沟通。哎，你感觉啊，说这个就是我们家那院子。
0: 旗舰店和中秋节结合起来感觉很搭。
2: 太对了，旗舰店啊，它代表着丰收，那么中秋节呢，它也叫丰收节，所以中秋拜月呢也有祈求丰收的意思。从这个角度讲，旗舰店跟中秋节有着内在的联系。
0: 望着眼前的旗舰店，伴着露台晚风，在这里过中秋惬意十足。咱们北京人过中秋啊，有很多的讲究，那具体有哪些传统呢？崔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老北京人过中秋节呀，讲究拜月。中秋节拜月的月饼是讲究了，您看这个叫自了红月饼啊，像一个小圆饽饽似的，是不是让人联想到团圆？五仁月饼，你看看为什么是五仁啊？代表五谷杂粮，所有的月饼外头是草编的，里头搁着五谷杂粮，它就是一个小粮仓啊。
0: 我也听说过一句话，叫做中秋拜兔爷，阖家保平安，是吗？看咱这儿兔爷也上来了。
2: 兔爷啊，很有意思啊。兔爷是只属于北京的地方神，中秋拜月往那儿一摆，大伙儿啊给兔爷供上月饼，哎，供上鸡冠子花，哎，供上石榴，然后这兔爷脆了，为什么呀？去病除灾保平安。
0: 一块月饼，一尊兔爷，这些承载的不只是节日仪式，更是中国人对平安顺遂的美好期盼。在露台过中秋感觉非常妙哈，脚下是人间烟火的商圈，眼前呢是千年古都的旗舰店。老北京的中秋民俗没变，只是望月的视角更新了，古建为景，明月为证，市井为伴，这就是新时代新北京新中秋。祝大家中秋安康。
3: 今天是中秋节，无论你身在何方，一块月饼，一轮明月，都是此刻共情的情感坐标。1400年前的唐朝人也吃月饼吗？他们爱吃什么馅呢？我们先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里一块千年前的唐宝香花纹月饼说起。
4: 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到了中秋节也会吃月饼吗？他们爱吃什么馅的呢？唐宝象花纹月饼1972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唐代月饼式食物的实物。它圆圆一小块，呈土黄色，掌心大小，表面是用模子压出来的，外观以莲花纹为中心，中间包裹着一个圆形宝珠，外围装饰一圈连珠纹，再往外是有菊花纹，如此多的纹饰组合在一起，就成了寓意富贵吉祥的宝象花纹。那这块月饼是什么馅儿做的呢？至今啊也没有定论，因为它太过珍贵了，我们没有办法破坏外壳取样。专家根据同时出土的文物推测，馅料中很可能含有枣子、核桃和干果仁，听着有点像我们今天吃的五仁月饼。因为吐鲁番地区干旱少雨，唐代的月饼等食品呢得以保存至今。和月饼一起出土的还有饺子、千层酥、春卷等点心。不得不感叹，原来唐朝时的中国人啊，就已经把面团玩出花了。这块月饼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它不属于唐代的中秋节时令食品。直到南宋时，月饼还只是一种普通的点心，随时随地都能吃得到。直到明代才有了这样的记载：8月15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慰，取团圆之意。从此，月饼就和中秋节深度绑定了。
3: 今天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100多年过去，他的作品依然被一代代读者阅读和讨论。他的文字今天还能打动年轻人吗？我们来看记者在书市的探访。
0: 今天是鲁迅先生145周年诞辰，我们来到地坛书市去找找他，找他的书，找他的文创，也找找在大家心里今天的大先生究竟是什么模样。找到了《呐喊》，这是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到现在呢已经有103年了。我们所熟知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等都在这本书里。
5: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

0: 一篇白话小说，100多年过去，这本书依然经典。
1: 来到人文至宝展区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我手里的这款思想包袱了，反面是文学包袱。走进地坛书市啊，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人手一个包袱，还找到了鲁迅同款的紫毛衣，原型呢是徐广平亲手为鲁迅织的。那今天出现在文创市集上，也成为大家了解鲁迅、喜欢鲁迅的一个新窗口。
0: 从毛背心到玩偶，从帆布包到冰箱贴，鲁迅笔下的世界正通过这些小小的文创走进了年轻人的日常。
2: 在开发文创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鲁迅的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啊，包括他生活的各个侧面，他喜欢吃的东西，这些都是跟大家生活很相关的。而我们其实是希望用另外一种形式来承载鲁迅的内容和记忆，让他的这个作品呢，让更多人呢去了解。
0: 人的一生总要读两遍鲁迅，一遍是年少求学时，一遍是阅尽世间酸甜苦辣时。不同年龄的人在地坛书市都找到了不同的鲁迅。
3: 鲁迅有一句就是世上本没有路，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真是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在人生遇到一些坎坷的时候，去想一想，哦，可能会稍微缓解一下当下的焦虑。
4: 大先生的毛背心，然后他旁边的那个文学包。
1: 那个为什么想买那个毛背心呢？
4: 一个比较有代表特色吧，然后也是比较有意思，然后感觉京味儿比较足。
5: 那个热情太高，就是因为做了这些周边，而且就加之就是因为这些京剧，然后做出了这些文创，然后对于这个。就是对于大家的这种读书热情的宣传是非常有帮助的。
6: 肯定是从十几岁那个上学的时候，那会儿开始读，感悟只是觉得鲁迅可能很调皮，读不出他这个一生他经历的这些事儿，然后写下的这些文字是代表他的什么一种思想内容。然后可能现在因为我40多岁了嘛，然后再读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0: 鲁迅先生曾写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在地坛书市，我们发现无数的人也依然和他有关。北京台报道。
7: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8: 今天是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交通运输部消息，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在90%以上，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7: 昨晚，2026圆明园政觉听秋音乐会正式启动，5场音乐会由北京交响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与国运华声青年艺术家团队联袂献演，覆盖弦乐、民乐、诗词、艺术歌曲等不同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0月1日，市民可以线上预约参加。在此期间，政觉秋夜文化游园也同步开放。今天，2026全国电子体育大赛暨北京国际电子体育周总决赛在海淀区正式启幕。两项活动分别聚焦虚拟体育专业赛事和高水平职业电竞赛事，在这个中秋假期开展巅峰对决。现场还设置科技体育展示区，汇聚智能运动装备、虚拟体育设备等前沿科技产品，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
9: 我们来看亚运会的消息。今天乒乓球混双半决赛战罢，中国队两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与林诗栋、蒯曼双双战胜各自对手，成功会师决赛，帮助中国队提前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
8: 率先登场的是奥运冠军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他们的对手是印度组合马纳什沙、齐塔莱。面对实力稍逊的对手，沙头组合从开局便牢牢掌控比赛。
10: 这个词叫驰援 token， 是 AI 时代的通用货币，随着输入

0: 穿越古今，解锁地道的中秋。做月饼为何先找木匠？月饼界派系繁多，您要从模样上就能分成两类，一种是有字儿的，比如广东的广式月饼，哈尔滨的哈式月饼，月饼上引出了口味或者品牌；而另一种则是没字儿的，比如北京的自来红，上海肉月饼，云南的滇派月饼，顶多盖个红戳，根本不用月饼模子。如今在市面上最常见的月饼就是广式月饼，而北京人常吃的月饼，除了自来红、自来白之外，也大都是广式月饼。甚至这广式月饼的一个关键制作环节，成了咱们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是就咱们吃的那个老，就咱们吃的普通梨，不是现在的这嫁接的梨树，这就是过去那个老梨树。因为像这么壮的吧，就得照着200年上下。
0: 这位孙宝德，眼前的这些梨木就是他收藏多年的老木头。木头和月饼有什么关系呢？孙宝德是传统糕点模具制作的非遗传人，他说自己可不是木匠，应该叫模匠。相信很多吃月饼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通过月饼花纹上的文字选择自己喜欢的馅料，双黄、五仁、十锦等等等等。您想过这些字儿、花纹都是怎么烙在月饼上的吗？孙宝德手里正忙活的就是做月饼必不可少的工具——月饼炉子。孙宝德说，他们家从200多年前光绪年间就开始在这儿做点心模子了，传了6代。当年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万寿山过寿，月饼模子就是他们家做的。
1: 在万寿山办他60大寿，宫里给找我太爷子给弄的是这个120斤面的。
0: 他们家做了一个直径有2米多的超大寿饼，给慈禧太后贺寿，还得了赏赐呢。孙宝德说，如今咱们吃的月饼都是小玩意儿，早年间老北京过中秋节，家里必须有个大个的月饼，叫团圆饼，那才最显模子的重要性和模匠的手艺呢。那团圆饼个头有多大呢？我们在《燕京岁时记》月饼里找到了记载，宫阅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一尺相当于33厘米，也就是说这月饼比咱家里的盘子个头都大。我们在孙家找到了大大小小的月饼标本，如今的糕点厂做月饼大多要跟孙宝德家订月饼模子，因为这种传统的手艺只有他们家一直没断过代，每个模子他都得留这样一个翻刻的标本给自己做个纪念。做个月饼模子也快赶上打一样家具了，可孙宝德却说，这月饼模子一般木匠还真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头的花都是反着的。您注意看这俩，一个是模子，一个是泥月饼。月饼上头有立体凸出来的花纹，那模子上这个花肯定是凹进去的。这一反一正看着不稀奇，可一不留神就容易乱套。如果是月饼上那些装饰边角的线条花纹有个差错还好弥补，而中秋特有的几种纹路，月宫嫦娥、玉兔捣药，这些精细的人物神仙要是刻反了，这模子就彻底废了。当我们请孙宝德画个小样做个示范的时候，却把他难住了，嘀咕半天只是潦潦草草画了个雏形。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下，孙宝德说了实话，糕点模子的雕刻手艺全靠祖辈上的口传心授，没打下任何的美术基础，但是一旦拿起刻刀来就绝不含糊，下刀如有神，根本不用打草稿，保证刀刀精准。那您知道做

0: 一个月饼模子得多长时间吗？您瞧瞧孙宝德家做点心模子的这一桌子工具，锤凿斧锯样样俱全，一个月饼模子前前后后得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刻好。孙宝德却告诉我们，月饼长得好不好看全看这模子的心，这东西要是刻坏了，往后几千几万块月饼也会跟着留下瑕疵。不过孙宝德自己也坦言，一个月饼模子有特殊寓意的可能就用一剂，成本很高，因此不少月饼厂家都用塑料模子取代了传统的月饼模子，也更适应机械化的生产。您看看，在流水线上，塑料模具和气压工具相结合，比传统的模子快了好几倍。但传统模具上精工细刻的花纹与故事，却给我们留下了独特的中秋记忆。
1: 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件文物呢，是北京民俗博物馆馆藏的一件月饼模子。中间的图案从左边往右看，这第一位呢是一个戴着翘角幞头的中年男士形象，他也就是唐明皇。接下来呢是一个头戴芙蓉冠或者莲花冠的豹式形象。中间这个其实就是广寒宫了，这是嫦娥。在最右侧还是捣药的玉兔。
0: 您发现没有，关于月宫的图像上总有玉兔在捣药。这兔子什么时候开始就在人们心里树立了在月宫中捣药的兔舍呢？
1: 据诗中所说，入河蝉不没，捣药兔长生，像汉代包括一直延续到后来包括南朝时期，都有将兔捣药作为画像砖的主题图案。相传古代西王母形象呢是负责长寿长生的，玉兔捣药呢其实也就是在西王母的身边为她制作仙药。在后来一些地区呢，它也有单独的形象，甚至于月兔还有长着翅膀，像羽兔了，这就是祈求。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秋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特别的日子，特别关注，把祝福首先送给各位。今天是中秋佳节，祝大家事事如意，月圆人团圆，
1: 中秋快乐。每到这个节日啊，晚上吃月饼赏月自然是少不了的。不过天文专家说了，今年的中秋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2: 天文预报显示，今年中秋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最圆时刻为九月二十七号农历八月十七凌晨零时四十九分。
3: 俗话说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啊，那么今年呢，特殊一点是十七圆。从统计上看，大概能出现在十七的满月，大概能占到10%左右。
2: 专家表示，二十五至二十七号三晚的月亮肉眼观感差别不大，市民可前往卢沟桥、景山公园、北海公园等地赏月。
3: 有点云呐、有点这个天气不是那么晴朗了啊，其实对我们赏月应该不是特别有影响啊。如果要是在这个云的衬托下啊，赏起来的月亮可能更有意境。
2: 北京台报道。
0: 可能今天晚上是彩云追月，其实赏月呢，我们更关心的是去哪儿和身边到底是谁。
1: 是。
0: 那卢沟桥呢，是北京赏月的圣地之一。中秋去卢沟桥的人呢，有可能啊是专程赶过去的，也有可能是周边的市民朋友带着老人孩子慢慢走过去，也有人是在桥上想起了小时候院子里的那一轮明月。
1: 每逢佳节总有相思在心头啊。今年这里还创新打造了一日三月的特色景观。
2: 这个中秋假期，游客来到卢沟桥，不仅能看到天上的月亮，还能在水中和桥头看到两轮明月。卢沟桥桥头设置月亮打卡装置，卢沟桥桥下水中还布置了一个大型发光气膜月亮，天上月、桥边月、水中月三轮圆月交相辉映。就算天上的月亮偶尔躲进云里躲猫猫，这份圆月美景也不会缺席，为市民带来沉浸式中秋打卡体验。
4: 天上有月亮，河里也有月亮，还闪烁着特别耀眼的灯光，氛围感特别好。
5: 你看我身后的这轮圆月，以及咱们水中的月亮，还有咱们桥边月，所以说让我想到了咱们中秋的团圆之意，既能感受到咱们现场卢沟桥的美丽夜景，同时还能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交融。
2: 今年的中秋文化节持续至九月二十七号，六大板块、十六项特色活动遍布卢沟桥、宛平城全域。
6: 卢沟桥月呢是一个燕京八景之一，也是丰台的一个标志性的品牌文化。这个活动呢已经延续了十几年的时间，是吧？近两年来呢又回归到了卢沟桥头，啊，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这种场景中，是吧？展示这种历史文化，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了。
2: 北京台报道。
0: 天上地上水中都有明月，有人看新奇，有人看团圆，也有人看这一年来自己的奔波。对于不能回老家的人来说，看到这些明月多了一份和人有关的惦念和念想。那中秋望月北京好到底有哪些好去处？本台的 AI 智慧方推出了 AI 视频月兔和兔爷带您去探路。
1: 从景山登高、什刹海临水到卢沟桥怀古，用一张虚拟赏月地图解锁京城月色圣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我是玉兔
8: 妈呀，这个中秋我要去北京好好玩一玩。哎，
7: 嘿，
8: 请问中秋在哪最好玩？
9: 北京的中秋我最熟，跟着我走吧。中秋第一站，登高望月。北京人看月讲究站得高，您瞧，中轴线上最高的地儿，一眼半个北京。
7: 我要拍回去。
9: 第二站，咱们来后海，摇橹船赏月。
8: 够不着。
9: 你是兔子，不是猴子。第三站，燕京八景卢沟晓月。今年中秋，这儿正办文化节，赏月夜游，宛平集市，戏曲嘉年华，桥上也亮了灯，古桥配明月，好看得很。第四站，咱们来龙福寺逛逛龙福朝集，吃点美食，买点伴手礼。
8: 这个和你一样。
9: 那当然，咱可是几百年的北京顶流。第五站，首钢园，国风游园灯会，千灯映月。 秀池边上还有水上音乐会和河灯许愿，工业风配国潮，独一份。月亮真圆呢。
8: 你知道中秋月亮为什么这么圆吗？
9: 为什么？
8: 因为团圆。
0: 我们再来到和月亮更近的地方，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大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也送来了他们的中秋祝福。
1: 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阖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0: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家人们，

0: Россия получила 349 мандатов, 140 по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округу и 209 по одномандатным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м округам.
1: 帕姆·菲洛娃介绍，本届选举中共有46名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成为议员，其中41人来自统俄党。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18号至20号举行。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
2: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3号晚因右侧发动机故障，在冲绳那霸机场返航。此次事故被日本国土交通省认定为重大航空事件。当地时间25号，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2名调查人员已抵达冲绳，对事故展开现场调查。
3: 本日以降ですね、フライトデータレコーダーとあとコックピットボイスレコーダーの方をお預かりする予定にしております。そちらの方で記録されているデータの方、こちらを解析して、まあ、当時の飛行の状況ですとか機器の作動状況というのを確認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 据了解，调查人员还将与涉事飞机的机械师面谈，并采取多种方式查明事故原因。据全日空与那霸机场事务所提供的消息，涉事机型为波音737-800客机，原定飞往佐贺机场。飞行期间，发动机机油温度升高，告警触发，机组人员决定返航。当晚约22:05着陆，15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通过逃生滑梯撤离，3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现场未发现起火冒烟情况，机组人员称故障发生时机身出现轻微震动。
2: 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千叶县等地遭遇破纪录的强降雨，并引发了大范围山体滑坡和洪水。截至目前，已造成11人死亡，3人失踪。据日本气象厅25号发布的预测，第26号台风舒利基可能向日本本州岛方向移动。
1: 据报道，受台风杜鹃影响，截至25号上午6点左右，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仍有约11790户家庭停电。由于进入山体滑坡区域十分困难，部分地区恢复供电的时间尚不明确。最新数据还显示，截至24号，山体滑坡和河流泛滥已造成近1000栋房屋受损。千叶县的一处湖泊印幡沼泛滥至堤坝决口，造成沿岸太阳能发电设施短路，并引发火灾。周边一家养殖锦鲤等观赏鱼类的大型养鱼场因堤坝决口损失惨重。据报道，救灾工作仍在展开。由于日本气象部门预计第26号台风舒利基下周或将影响本州地区，印幡沼周边民众在采取预防措施的同时，呼吁政府尽快封堵决口。
2: 近日，在柏林州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左翼党再次表态，不支持柏林申办奥运，引发德国奥委会官员对这座城市政治稳定性的担忧。24号，柏林正式宣布退出德国夏季奥运会的申办之列，这是继汉堡之后又一城市宣布退出。至此，德国境内仅剩慕尼黑和科隆莱茵鲁尔区两个潜在申办地。
4: Heute ist ein trauriger Tag für Berlin.Denn Olympische und Paralympische Spiele wären eine Riesenchance gewesen. Eine Riesenchance für Berlin, eine Riesenchance für Ostdeutschland, eine Riesenchance auch für die nachfolgenden Generationen.
2: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难民署表示，自2023年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近100万苏丹难民进入乍得。
1: 数据显示，今年年初以来，已有超过5.5万名苏丹难民涌入乍得。而过去的一周，随着苏丹局势持续紧张，进入乍得的苏丹民众数量明显增加，平均每天约有400人。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称，局势紧张加之部分地区雨季即将到来，未来可能有更多苏丹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行动，缓解该国正在不断升级的人道主义危机。 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

0: 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并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此刻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天阳，天阳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由于夜间空气湿度较大，今天早上京城有轻雾或雾出现，能见度状况有些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北部山区和东南部地区，局地的能见度不足500米，早出行还需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早上全市的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都是在17到20度的样子，其中城区的气温稍微高一些，为19.5度，而北部山区像延庆站点的气温是稍微 低一些，为16.6度，中秋假期的第二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较多，那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午后雷阵雨过程上线，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出行时大家还需随身的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今天前半夜仍有雷雨打扰，后半夜天气转阴，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山区稍微低一些，在14到16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孩子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成家，当家长的呢难免就会着急孩子的终身大事儿。很多老人呢一看孩子还单着，就想着呢给张罗张罗。而接下来的这个案子里啊，家住大兴区的张大爷就因为着急给自己找女婿，被骗子给盯上了，差点儿被骗了3万块钱。
4: 去的太及时了，非常感谢咱们民警的付出。以后老人吧，小何吧，都要吸取教训，别再上当受骗。
3: 这天，张大爷专程来到派出所向民警表达谢意。正是民警的及时上门，才保住了他刚从银行取出的3万元现金。他取现金，我心里还多了一个心，我想着当时来我也不会给他，我还得看他工作证，看他还有这心。没到那一步，咱民警可上门可得了。当时有一点顾虑，我还怕这丢人，这么大年纪了让骗了，感觉是有点丢人。
5: 时间回到几天前，民警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线索，张大爷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已经准备好了现金，正等着嫌疑人上门取走。随后，民警展开紧急搜寻，找到了张大爷。
6: 神情比较慌张，我们上前询问，他说：“郑大爷，等他女婿。”
5: 他说：“女婿是一个当兵的，遭遇的是交友投资的诈骗。”
4: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张大爷在一家网络平台替女儿发布征婚启事，很快一名自称红娘的人打来电话，为他介绍了一位条件十分优秀的准女婿。
7: 我一看年纪大小跟孩子差不多，我就说那了解了解，就当兵的嘛。
4: 我一般对这个当兵的还是比较信任，是这个意思。
6: 这位女婿告诉张大爷自己掌握了内部投资渠道，还推荐了一款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他声称只要张大爷投入资金就能赚钱，并承诺会派人上门取走现金用于投资操作。张大爷信以为真，便从银行取出了3万元。经过民警耐心拆解冒充军人投资骗局的套路，张大爷终于意识到 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好在民警及时赶到，才保住了这3万元。针对此类案件，民警也提示大家在网上交友的时候啊，在没有核清对方身份之前，千万不要与对方有金钱的往来。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让你下载的所有的陌生软件，都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去下载，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如果大家接到了911的来电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接听。
1: 我们再来关注夜查现场，民警呢接连拦下了几名存在问题的摩托车骑车人，饮酒后驾车、无证驾驶、头盔、形同虚设。那这些违法行为呢，给驾驶人自己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都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风险。
8: 同志，您这一滴眼泪都没有啊？
1: 夜查行动中，民警拦停一辆正三轮摩托车，驾驶人浑身酒气，民警随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2: 没喝什么，
4: 没什么事，喝了多少？
2: 你可以测我的，没事。
5: 因为你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按照相关程序规定，对您呼气式酒精检测，你要配合工作啊，匀速的吹5秒以上。
1: 经检测，其体内酒精含量为17毫克每100毫升，未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得知自己没到处罚线，驾驶人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2: 没有喝多少，就喝点酒。有老人还有孩子，你说我们五十多岁的人了，你看我车上咱说白了是干什么？是拿人废品。
5: 经济条件不好我能理解，但是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以后，你的判断力、反应力、空间感都会降低。一旦出现交通事故，你还没有能力赔偿，既对你自己造成的危害，也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危害。你不管你富也好穷也好，这个不是你喝酒开车的理由。再说你这哭了半天，您看来咱一滴眼泪都没有。
1: 接受安全教育后，这名驾驶人驾车离开。随后民警又拦停一名涉酒的摩托车驾驶人。
7: 刚才说我要跑，我不是跑，我这导航我没听，我就聊天了，完过了。
5: 因为你呢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所以按照程序对你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你要配合。这是第一段话。第二段话呢，就是这个呢是一次性未拆封的吹管，刚刚打开啊。你呢深吸一口气，深吸一口气，连续吹5秒不停，连续吹5秒不停啊。然后呢，看你的酒精检测的数值，吹。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好，行了。
7: 认
8: 可，
7: 认
8: 四十二啊，
7: 42，肯定是。这不上电视吧？
8: 上电视可能。
7: 家里都着急，我也别跟家里说了。
8: 对对，
9: 给你大马贼看。
7: 不是，那犯罪嫌疑人也别写行吗？
8: 哎，没达到犯罪的标准呢。
10: 违法驾驶员，
11: 你那是喝完酒干嘛去？
7: 没，我送一朋友，就边上。完了，还走错路了，这前边红绿灯拐弯，就侥幸了。他说没事，我认，这玩意儿肯定认。
1: 经检查，这名驾驶人不仅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还没有驾驶证，两项违法叠加，他将面临拘留的处罚。酒驾这事儿从来不是喝多喝少的问题，端起酒杯就放下车钥匙，骑车上路就守好规矩。接下来被拦停的这辆正三轮摩托车，民警一查，问题也不少。
8: 您这正三轮的摩托车啊，咱这个京 B 号牌的话，咱只能是在六环外行驶，而且咱这个车的只能是坐一个人啊，就是您不能去搭上别人了，
12: 好
8: 吧？
12: 行，好，谢谢。
8: 而且您这头盔，您看您这头盔，咱号也不系上了，头盔坏了是吧？坏了，咱就换一个啊。
12: 好，
8: 记不上就换一个，咱泡得系上啊。
12: 好，
8: 头盔为了保护您的，您这儿敞开了系了，跟戴一帽子没啥区别了。
12: 哎，
8: 本身这车就不稳，对吧？咱带了一人之后，您现在就侧着骑了，对吧？
12: 对，好，谢谢。
8: 而且这车它也特别容易翻啊，人多了，它肯定是坐人多了肯定是不安全。
12: 对，
8: 北京市现在这种车发生事故很多。
12: 对，
8: 你坐的人越多，它发生的危险系数越高，对吧？
13: 年首次以北京市花月季作为焦点花。首次应用会发光的和平鸽造型，首次在花篮底部布置直径45米的向日葵图案，而更早的2013年，篮内首次加入了柿子、石榴、寿桃等仿真果实，花果同篮的经典模式就此成型。40余年间，广场花坛经历了从平面到立体、从单一到多元的蝶变。再看搭建过程，9月16号凌晨启动进场施工，所有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全部安排在深夜至凌晨进行，上百名吊装工人、花艺师和电气工程师通宵奋战。最大的难点在于篮盘吊装和篮度合拢，篮盘直径12米，插好花果后总重量达到60余吨，两台大型吊车同步作业，从起吊到精准落位固定在20分钟内完成，而全部工程仅仅用了10天。大花篮带给人们的远不止视觉的震撼，在广场上我们看到路过的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念。一篮繁花盛放的是亿万中华儿女对祖国最朴素、最深沉的祝福。每年国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与这只花篮合影。篮里装着的不仅是果实和鲜花，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对家国最深切的祝福。
1: 中秋节期间，北京各大公园围绕团圆、赏月、品秋主题，推出百余项游园活动。 在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节以“花开颐和，桂德福长”为主题，展期覆盖整个双节假期，打造多条特色赏。

0: 昂贵游览动线，
1: 这个桂花跟这个美景特别配，然后就感受到了北京独有的那种秋天的浪漫的气息。
0: 景山公园在观德殿举办了梅镜华章沉浸式京剧文化传播体验展，回溯梅兰芳先生的艺术生涯，引领游客走进京剧艺术。此外，景山公园的中秋文化市集和大型国庆花坛也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2: 这些花卉的布置都特别好，特别有节日的气氛。
3: 我们今年花坛的名称叫做万春新景，以这个四季海棠组成了我们一个立体的牡丹花的造型。那么同时这个花坛还包括了我们的盆景迎客松的造型，还有网红原生的鸟类红嘴蓝雀，那么体现了一个自然生态的景观效果。
0: 玉渊潭公园举办了月满玉渊音乐慢时光中秋音乐会、灯谜活动和中秋主题游园会，孩子们在园艺师的带领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和手工泥塑。
4: 今天是中秋节，我捏了一个小兔子，觉得特别开心。
5: 通过传统加趣味、室内加户外以及文化加互动的多元场景，让游客市民呢在公园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各区属公园活动精彩纷呈，海淀区在圆明园举办金秋游园会，市民游客在园中畅游秋季花海，参加文博活动。
6: 白天不仅可以赏秋景、看展览、逛市集，夜晚呢可以在古建里头聆听音乐会。
0: 双节假期，北京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中秋节当天，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14.2万人次。全市游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为天坛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和颐和园。北京台报道。
7: 这个中秋是江西轮椅少年张子房和爷爷在北京过的第一个中秋节。9年前，刚上小学4年级的张子房被确诊钾肥大型肌营养不良症，渐渐失去了独立行走的能力。从那天起，爷爷张东孙成了他的双腿。从小学到高中，寒来暑往，风雨无阻。一句爷爷的背是我见过最稳的课桌，打动了无数人。2026年高考，张子房以650分的成绩被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专业录取。昨晚，记者和爷孙二人共度了一个温暖的中秋。
8: 北京邮电大学沙河校区的这间无障碍单间宿舍是学校专门为子房改造的，目前他和爷爷一起居住。
9: 那只有几个月大吧，我就带在身边。
10: 子房还算好带吗？他是不是很乖？
9: 他就是不爱说话。
8: 9年前，张子房被确诊为钾肥大型肌营养不良症，渐渐失去了独立行走的能力。从小学到高中，爷爷张东孙成了他的双腿。子房曾说，爷爷的背是最稳的课桌。如今步入大学新生活，子房拥有了一台电动轮椅。由于上课的地方都有电梯，爷爷也再也不用背着他上下楼梯了。不过爷爷还是习惯了提前半小时到教室踩点，子房的课表也会随身携带。
9: 名字啊，是楼层啊，时间啊，
10: 都给他写上了。对对，这是他这一学期所有的课。
9: 对对对。
8: 老家的学校小，从校门口到教室走几步路就行，北京的校园大，有电动轮椅才能更好代步。可这3000多元的价格，对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1: 算大钱了。
9: 那是啊，那肯定了。像他爸爸妈妈一个月工资也不过2-3千块钱左右。
8: 从江西到北京，9年多的时光里变化很多，但有一样一直没变，爷爷还在子房身边。
10: 你知道他现在读的这篇课文叫什么名字吗？
9: 我这个我不太懂，因为我也文化不高。
10: 他正好学到代沟。子房，你跟爷爷有代沟吗？
12: 爷爷可能有一点，有时候说一些话，我感觉我爷爷可能不大理解。
13: 比如说你有心事了，或者受委屈了、难过了，你会跟爷爷倾诉吗？
12: 有可能有时候有些事情可能就是可能遇到麻烦的时候可能会跟爷爷说一下。
10: 爷爷他会跟你说
9: 他不善于表白，就是放在肚子里就是这样，他不善于表白。
10: 爷爷应该很为子房骄傲吧。
9: 那是，本来还想这样的

0: 顺利啊，难度到大学是不容易的。
1: 夜幕降临，我和爷爷帮子房换上了厚衣服，慢慢走到楼下的小广场。
2: 平时会跟子房赏月看星星吗？
0: 也很少。
2: 很少。
0: 他不一般都不来出门。
2: 哦，不爱出门。
0: 对。
1: 月亮在东边的天空时隐时现，爷爷掏出手机拨通了子房妈妈的电话。
3: 妈咪吃饭了吗？
2: 那边月亮时隐时现，因为今天阴天，等到我们看到月亮给你拍照片啊。
4: 好，
2: 那你好好养病啊。
4: 好，
0: 我心里就是想他身体好一点，继续学习，学到本命。大学不是四年吗？假如说他能考一年，那就更好了。
3: 我这个希望你注意一下身体，到了修促成的话，我希望我能够

0: 中秋佳节，京城消费市场暖意融融。今年中秋，老字号主动求新，潮牌融入国风，传统节庆消费跳出了卖商品的单一模式，通过了科技赋能、场景跨界、氛围营造，商家用更加年轻化、沉浸式轻量化的新供给，接住了老百姓从刚需过节到体验过节的新需求。
1: 中秋佳节，隆福寺北京稻香村门店里非遗加科技的中秋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现场智能机器人精准复刻京式月饼传统工艺，拌料烘烤有条不紊，老手艺遇上新科技的新颖场景，让传统中秋有了全新打开方式。
2: 机器人加入到这种手工业里面，一个是提高效率，再一个就是对于老百姓生活也是一个亮点吧，然后参与进来会让老百姓觉得有一些参与感。
3: 机器人还能精准的帮我们做月饼什么的，会觉得很神奇，像科幻小说一样的东西到现实中。
1: 除了制作场景的创新外，今年月饼产品主打轻量化、高颜值、文化感，推出低糖、杂粮、养生等多款新品，兼顾传统口味与现代健康饮食需求，让老字号中秋好物适配全年龄段消费者。
2: 顾客来到门店，一方面呢能够购买丰富的中秋产品，另一方面呢又能体会到老字号拥抱新科技的新活力。
1: 老字号推陈出新，潮流商圈也主动拥抱中式传统。国风游园、趣味互动、艺术装置打卡，中秋期间，中海大吉巷商圈开启了一场中秋奇遇雅集，国贸商圈则上新非遗艺术装置，传统中秋团圆意境和年轻化潮流消费场景相融合，让传统节日更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和休闲习惯。
4: 过节气氛其实我觉得特别的浓烈，随处可以看见我们的这些传统文化，其实非常有过节的这种气氛和氛围，
5: 可能会对小朋友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吧，
6: 让你抽签儿那种对诗就是比较有意思。
7: 不只是一个游戏吧，还能承接我们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豪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一系列消费新场景的背后，是节日消费市场清晰的转型变化。如今，大家已经不只满足于买到商品，更看重节日氛围、情绪体验、文化感受。尤其是在传统节日，消费者既想感受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底蕴，又期待体验新颖有趣的新潮玩法。因此，记者走访发现，中秋消费市场上，商家更注重在体验消费上做加法，让传统中秋市场更有新意，更显内涵。北京台报道。
0: 如果说刚才新闻当中我们看到的传统文化、国风创新消费稳住了中秋消费的基本盘，那这个假期呢，北京商圈全新亮相的首展 IP 青年文艺活动则精准撬动了年轻群体的消费潜力。如今的中秋消费已经告别了买礼过节的单一模式，高颜值首展、治愈系文艺场景、沉浸式的潮流体验正在成为新主流。年轻人主导的情绪消费、审美消费、社交消费也成为了拉动节日经济增长的全新引擎。
1: 中秋假期，京城各大商圈人气持续攀升。在朝阳大悦城，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中国首秀正式亮相，观展、互动、购物、休闲，区别于传统展览单向观赏的模式，2000平方米超大沉浸式展区内融合了100余件经典馆藏作品、数字光影互动装置，吸引了大批年轻市民、家庭游客前来打卡。

0: 验，精准契合年轻人追求新鲜感、独特感、仪式感的消费偏好。
1: 北京的首展特别多，就我们能在北京能看到很多很多世界各地的不同的领域、不同文化的展。再一个，我觉得这个展最大的一个特点啊，是在于它开在商场里，是吧？这样的话，我们看完之后高高兴兴的，马上就可以出门买到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物的形象的玩具啊，或者是一些产品。而且呢，逛累了、逛渴了，直接在这吃吃喝喝就特别的方便。
2: 早晨起来可以来商场，就是喝一个早茶，然后逛一个展，吃个午饭，下午带小朋友在亲子堡玩一玩，就是一天，一天的时间都可以在这里度过，而且还很丰富。
3: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厚，消费者呢又非常的成熟，我们也具备了这个非常优质的商业空间，并且正在培育建设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所以我们认为国际顶级的这种文化 IP 的中国首秀，它就应该落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0: 除了重磅 IP 首展持续引流，贴合年轻人精神需求的文艺消费场景也持续出圈。中秋期间，商场举办的诗歌节上，喧闹暗下，只留治愈、松弛和文艺，为人们提供了一处休闲放松、安放情绪的城市空间。
4: 静心的漫步，然后感受一下北京这个城市的一些特别的文化和节日的氛围。文化活动肯定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就很能够提供这种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一些消费，它的品质也比较高。
5: 我们不想把诗歌这种形式做成这种高高在上的在书本里面的文化知识，我们希望它走进我们的人群中，做一个和大家可以一起欢乐、一起合作、一起分享的一个非常快乐且能给大家带来治愈的活动。
0: 从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消费，从刚需购物转向体验打卡，精准匹配大众情绪需求、审美需求、体验需求的优质供给更加丰富，这也清晰呈现出当下北京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升级和消费潜力。北京台报道。
6: 中秋佳节，我们一起来打卡京城地道风味，走进北海仿膳、豌豆黄、芸豆卷、小窝头、肉末烧饼四款也受限等风险特点，保障卢沟晓月中秋活动平安。
7: 有序通行，慢点儿，来，咱们跟紧往前走，您慢点儿。
8: 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晓月诗会、古城市集、沉浸式夜游，多场展览展演接连上演，大量市民游客前来古桥赏月，感受家国中秋。针对景区古桥通道狭窄、夜间大客流集中、点位多、范围广的特点，丰台警方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布巡加视频客流监测立体化布防，加派警力实时监测人流密度。
9: 截止目前，宛平城地区进入游客3万余人。中秋节和十一国庆节双节期间，分局共部署安保警力200余人，在宛平城及重点区域周边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8: 中秋活动期间，宛平派出所在卢沟桥东门专门设置有治安处理点，就近处置现场纠纷、遗失物品、人员求助等各类警情。警方提示，夜间桥面光线昏暗，台阶较多，老人孩童游览务必有专人陪同，留意脚下。游览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按照指定路线有序通行。遇紧急情况，可就近向执勤民警求助。北京台报道。
10: 就今天的新闻聚焦，年年中秋，岁岁月圆。月饼呢，作为中秋最具代表性的节令风物，承载着国人千年以来对于团圆美满的期许。那今年中秋，月饼市场有了一些新变化。
11: 记者来到北京的一家商超里，月饼绝对是市场的主角。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月饼个头更小，包装也更轻巧，多种口味集于一合，成为今年月饼市场新的变化。
12: 通过不同的组合搭配，然后让这个一盒能够吃到很多种别的口味。我们现在九月的销售额预计能达到1500万元左右。
11: 今年除了传统的广式、苏式等月饼外，更多独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入馅，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新的味蕾感受。作为山西特色非遗技艺，空心月饼的制作如同一场舌尖魔术。包馅时，月饼本是实心，但经过传统铁炉的高温焙烤，糖料融化附着在饼皮内壁，最终形成皮薄内空、酥脆可口的独特结构和口感。工坊还大胆地将山西老陈醋融入馅料，实现了传统与创新。

0: 的碰撞。
1: 除了就是咱们传统的花生、芝麻、果脯呀、橘饼呀这些传统的以外呢，我们就是最主要的里面就是加了我们手工八年八度的老陈醋，它就是回味的时候有那个醋香。
0: 在湖南株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特色农产品白冠丝瓜，如今被加工成细腻的蔬菜冻干粉，按比例融入月饼馅料，刚上架一周就成了中秋网红款。四川成都则凭借火锅牛肉、灯影牛肉月饼等川味月饼俘获不少食客。
2: 今天买了的话，就是灯影牛肉的和那个双麻火腿的，都是带有成都特色的月饼，还挺不错的。
0: 在满足消费者味蕾的同时，低糖、低油等更健康的月饼也成为今年消费者的追求。山东菏泽的手艺人将传统花馍技艺与中秋月饼巧妙融合，推出了颜值出众、健康美味、寓意吉祥的花式蒸月饼，深受消费者青睐。今年的月饼不仅在口味上融合了地域特色，在造型和包装上也兼具时代特色和地域文化。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当地的径山抹茶与 AI 漫具进行联动，推出全新抹茶月饼。月饼不仅融入了茶筅、茶盏、石磨等传统元素，自带江南雅意，礼盒包装还联动宋韵文化背景的 AI 漫具。
3: 特别推出了这样的一个 AI 漫具的联名款，希望能够去触及到平常我们难以触及的一些客群，让我们的中华抹茶能够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把我们抹茶的故事能够说得更好。
0: 此外，今年各地博物馆、景区也依托本地城市地标、成语故事等内容，打造出更多可吃的文化摆件。数据显示，文创月饼占全部月饼礼盒市场的份额超过20%，呈现增长的新趋势。
4: 从前人们吃月饼是求团圆，如今人们品养生月饼是在坚守传统仪式的同时，延续古人秋日养生、四季安康的生活智慧。那么月饼到底怎么吃才健康？我们来听听市民的说法和医生的建议。
5: 必须要吃啊，中秋佳节必须得吃啊，团圆的日子不能不吃，那啥呀，必须得吃。
6: 怎么样的，不怕糖高吗？
5: 还不要吃太多的糖的，过节时候点缀就行。
7: 月饼现在不敢吃，因为都血糖高，那个糖分太高了，无糖的对身体也不太好嘛，所以就不吃。60多岁了嘛，就都注意身体呗，也就不想吃了，也不馋。
8: 节气到了以后肯定要吃点，不吃的话觉得缺点什么。然后你要是糖高啊，血糖高，你就可以吃点木糖醇的，正常的话就可以少吃一点点也可以。
0: 不管是什么品种的月饼，本质上都是高油、高糖、高能量食物。
9: 我们就以五仁月饼为例，里边的加的这种果仁，在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它跟油脂的能量是差不多的。所以那我们在像一些无糖月饼的时候，那它加的这些五仁，其实在我们看来也是一些能量的来源。我们如果一天要吃月饼的话，一顿饭可能只有这么一块月饼，然后但同时的话，您需要搭配一些像粗杂粮的食物，比如说像玉米啊、山药啊这些，来代替就是咱们精细的白米白面。同时您还要注意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然后补充膳食纤维，来降低我们月饼带来的这种高油、高糖、高能量的这些附加的不好的作用。
0: 高油高糖也就意味着月饼并不是人人都能放开吃，糖尿病患者、高血脂人群、老人、儿童、肠胃疾病患者都需要控制量。
10: 再一个就是肥胖的患者、有高脂血症的患者，甚至是脂肪肝的患者，本身油脂代谢的负荷就比较重，应该浅尝辄止。另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和小孩，本身消化功能比较弱，吃多了容易积食、上火，出现腹胀啊、腹痛啊一些症状。最后一类呢，就是有消化不良的一些患者，还包括胆囊炎啊，包括一些痛风的患者，这些呢也要谨慎。
0: 王磊说，吃月饼还要讲究方法，空腹不要吃，睡前不要吃，不能当正餐吃，一次吃1/4块为宜，搭配柚子、梨、蔬菜等清淡解腻的食物，